水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大门。反正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1: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0: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这是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6: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5: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可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6: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自己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2-1，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5: 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6: 是，
5: 然后传出来，布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94号是苏特，13号西切尔，好球，布坎。
6: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球员。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5-4和4-5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李亚，这是4组的情况，反而他是有5-4任务。
5: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是一组四组的巅峰不太一样的。
6: 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切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2、3、4组全都有得分。
5: 对，

0: 加菲帕萨克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1: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0: 嗯。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七十二号索尔伯格。
2: Good hit, boys.
0: 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中断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那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我也许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1: 挪威去准备明天的三四名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0: 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卸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像停手的意思。现在还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1: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再被禁赛。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四个组前锋三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诺子把球争下，投了个打耳。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

0: 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儿算。对，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你就继续在篮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也没有体能在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起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列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54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2: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响声。瑞士队的少防多，再传，好机会，右圈打门，左侧中圈再出来打门，球没有能够留在蓝线里，

0: 就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转球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那就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

0: 起了蓝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是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了。

0: 把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但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那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然后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到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熊，啊，这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就是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散步的状态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瑞克多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

0: 谢特是第十三名前锋，报名第十三名前锋。这届比赛也三球三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嗯，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强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二抢一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希切尔休息，
0: 对，直接让四组的这个五组的，
1: 对，第十三前锋直接替了希切尔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哎，
1: 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0: 嗯。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响哨打出去。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蓝线一摆射门，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呢，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的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怕了。两个人全进去，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个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

这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球队就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三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去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球，好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

0: 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1: 进去里边，没有我们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0: 美国小将17岁的凯斯今天的个人棒操整体发挥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亚军，但他的个人棒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资格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啊，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今天的整体难度水平呢是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准上，在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处在中等水平。他的身体难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不错的。
1: Girl, Keys,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her final club
0: 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扣除的 P 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
1: 来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We already have score of ring cas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艺术分7.7，完成分7.45，最后总分是27.25分。
1: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Maria Borisova, natural athlete.

好，下面登。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啊，但是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3年收获的第4名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当时他的个人单项啊，4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代操、棒操、球操以及圈操啊，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29.85分，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卡列娃，今年1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 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雷娃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级表赛，当时他

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了冠军。今天的成绩27.10分，目前暂列第三位。上场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0: 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成套动作编排。格莱耶娃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参加过2站，这次是第3站。其实和2025年的2站世界杯相比的话，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此前的2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
1: Let's welcome Daria Warfleme of Germany.
0: 朱莱耶娃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27.25分。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0: Un qué?
1: Dame un duro.

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 9.5， 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 10.6 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 14.0 分。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 14.2。 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了。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瓦尔弗罗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分。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洛梅耶夫是 30.25， 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斯，在个人代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0: 非常不错啊！16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
1: Green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他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夫洛梅耶夫的。另外就是他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凯斯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代操奖牌的，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three case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看一下今天的分数，
1: 完成分7.6，技术分7.55，难度分12.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
0: And we continue, and under your applauses, let's welcome Giovanna Santos, Brazil.
1: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单项决赛。

巴西选手桑托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之内，他24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他的职业生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以及三届世锦赛，另外在本站之前还参加过三站世界杯的赛事啊。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他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单项的决赛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表现。征战赛场多年啊，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一直坚持着，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了。今天是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啊，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0.3。看一下总成绩，27.6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你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

0: 塞浦路斯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16位。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但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4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国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4.6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4.8，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啊。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4.8，难度总分是12.1。看一下完成分7.6，艺术分7.55，总分是27.25分，目前是暂列第三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So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i of Germany.
0: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呢，是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个人单项同样是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主要看他自己的发挥。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嗯，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有时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

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7.9，全场最高，艺术分8.05，难度分13.70分，29.65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吧，是一个全场最高的 4.8， 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我们有时候看带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拖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带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缠绕啊。如果带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扣分点。

0: 艾米尔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啊，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the Jigger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7.5，艺术分7.55，难度分12.4，另外还有0.3的额外扣分。
1: Difference.
0: 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集体项目，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

0: 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的非常完整和细腻。当时我们的五球是拿到了27.15，三天两棒是拿到了28.75分，两项都是全场的最高分。所以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金牌。而在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啊，也非常期待后续中国队的发挥。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0: 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技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28.10分，暂列全场的第一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好，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0: And your applause for Team Kazakhstan,
1: dear friends.
0: Jasmine Yunus Baeva, Aizer Cengiz, Aida Hakimjanova, Marina Musabai, and Aizer
1: Urmagan. 那他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在完成度上啊，会有一些扣分点啊，整体的完成情况并不是非常的整齐。你单从难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上的。

0: 可以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啊。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eam Kazakhstan.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0: 看一下成绩。
1: 27.20分，暂列第二。And we continue. Let's welcome.
0: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艺术分是7.2。那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体育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

0: 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弃系，依次接弃系，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Group Team Uzbekistan.
0: 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圈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冯照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

0: 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
1: 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0: 八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凯特拉，投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还没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墨西哥队。中国队这一次的团体阵容，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老将李佳曼。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雨薇。黄雨薇今年是21岁，是队伍当中的中生代选手。
1: 青年
0: 这位是队伍当中的老将李佳曼，今年是28岁，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团体的银牌成员。刚刚为中国队射出第一支箭的是19岁的朱静怡，也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我们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的团体配置，三位选手分别是巴斯克斯、弗洛雷斯、罗萨莱斯以及特鲁西略。在射箭的团体比赛当中，每支队伍呢是各派出3人参加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每局每队需要射出6支箭啊，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比下去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常规局当中的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那在今天的第一局比赛当中，双方是战平，所以各拿到了1分的积分。现在是第二局的下半局，不错，一个10环。
1: 没问题啊，时间够。去年第一。
0: 28岁的李佳曼在奥运会和青奥会的舞台上都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银牌之外，她在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还拿到过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的2枚金牌。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队当中非常年轻并且非常优秀的19岁小将朱静怡。朱静怡呢，目前已经是2025年啊，在女子个人这个项目当中收获了银牌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中国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5环。这样的话，看一下墨西哥队啊，在本局当中的最后2支箭，一个精彩的10环。这样在本局比赛当中，目前墨西哥队是占优啊，看一下最后1支箭发挥的情况。不错啊，这1支箭是一个9环。那这样的话，墨西哥队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是累计56环，56-55环，墨西哥队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2分局分，目前呢大比分以3-1领先。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反曲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项目，整体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团体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队的女团已经

是在墨西哥站啊，收获过一枚金牌，在上海站拿到过一枚银牌。队伍的整体配备也是比较齐整的。你看之前，在前。

0: 第二局出现了一些波动，没有关系，我们看一下第三局双方的发挥。朱静怡现在的世界排名在第二位，也是在目前这支中国队当中排名最高的。开局一个十环，黄宇威这一件非常的出色啊，内十环。黄宇威在场上的调整还是非常快，上一局有些波动，现在立刻射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来看一下李佳曼，不错，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啊，前三支箭中国队都是十环，目前累计满环。墨西哥队的前三支箭，第一箭是一个漂亮的十环。第二支箭九环，第三箭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经过了前三支箭的较量之后，墨西哥队目前是落后中国队两环。来到第三局的下半局，九环啊，有惊无险。我们看黄宇威在射箭之后啊，这个弓箭稍微有一些打到脸。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非常出色。
1: 耐心一点，指向做好。
0: 啊，漂亮！不错啊，漂亮！一个压线的十环，59环。在单局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出色的战绩，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墨西哥队。同样一个精彩的十环，这边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其实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拿下了这一局啊，因为哪怕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也无力回天了。还是射出了一支非常精彩的箭，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是57环，中国队一个非常出色的59环。中国队领先两环，获得了第三局的胜利。目前呢，双方的局分持平，3-3。朱静怡自己的配饰啊，朱静怡确实是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也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今年19岁的年纪，已经是拿到了世锦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而且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这个是黄宇威，黄宇威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在墨西哥站也是和女团一起收获了金牌，她的女子个人还拿到了铜牌，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界杯的奖牌。对手墨西哥队，这一支队伍同样非常的强大，目前。

0: 双方的局分战至3-3平，回到了同一水平线上，来面对第四局的较量。很多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心态。现在双方都有着绝对的机会。演示中国队先发，第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
1: 相信动作，
2: 好，
1: 强做好。
0: 漂亮，完全顶住压力，第一支箭上来就是一个十环，开了个好头。
2: 顶住，进去一点，给你保持好。
0: 第二支箭，黄雨薇，
2: 漂亮，
0: 也是不错的九环。
2: 没问题，我相信你。
3: 动作，
2: 进去一点啊，轻一点。
0: 九环，中国队的前三支箭，朱静怡是十环，黄雨薇和李佳曼都是九环，累计28环。墨西哥队开局一个九环。也是一支老带新的队伍，队伍的整体氛围还是非常轻松的。八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失误，场上也是有一阵微风，确实需要运动员的临场调整能力。九环，两个九，一个八。
2: 冷静。
0: 较量过后，中国队是28-26，领先两环。在后三支箭当中，中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把位进行了一些调整，黄雨薇先发一个九环。今天在比赛当中，中国队的每局把位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李佳曼二番，同样是一个九环。最后一支箭的压力给到朱静怡，非常快的一个出手，漂亮，十环，相当的果断啊！确实看到了朱静怡在比赛当中的大将之风啊。确实队伍也是相信他的心理素质，所以把这一局的第一箭和最后一箭都交给了他。墨西哥队这边后三支箭当中的第一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漂亮。十环。那这样的话，如果墨西哥队第三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看一下墨西哥队最后一箭的表现，九环。那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凭借常规局当中的优秀表现啊，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第四局的较量当中，56-55，以一环之差拿到了最后一局2分的积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队的朱静怡、李佳曼和黄雨薇是为中国队收获了反曲弓女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本赛季世界杯中国队拿到的这个项目当中的第二枚金牌，再次恭喜中国队。而最终收获铜牌的是韩国队，拿到银牌的是墨西哥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是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韩。

国队和美国队。马上进入到的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在第一局当中，韩国队呢是获胜，率先拿到了两分的积分。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卡尔斯、达姆尔、斯托达德。第二局美国队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开局一个十环。第二局见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三个十环的开局。第二局比赛一上来，美国队的整体表现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金济德和李宇熙，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韩国队的射箭啊，确实是传统的优势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韩国男子团体的队伍也是多年以来非常稳定的一个团队阵容啊。金济德这支箭有一些波动啊，九环啊，确实我们看场上在这个时候刮起了一阵微风，这需要选手在临场去感受风向风速啊，从而决定自己的出手。金优镇一个压线的十环也是不错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目前韩国队只落后一环。一个压线的十环，九环。相比女团的比赛啊，目前男团比赛的时候场上的风速还是更大了一些。九环控制的还不错，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累计58环的成绩。李宇熙10环，漂亮。金济德是一个九环。这样如果金优镇是十环的话，双方打平。不错，关键时刻还是靠老将。十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呢，韩国队与美国队是各积一分，双方都是58环持平。就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韩国男团的累计环数是2045环，排名资格赛的首位。这其中是包含了86个十环以及28个内十环。这支美国队呢，他们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10名，是累计200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67个十环和30个内十环。双方在整体的稳定性上肯定还是韩国队占优一些，另外在队员过往的战绩当中，韩国队这边确实是人人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美国队的整体的大赛经验会稍逊一筹。

0: 这次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啊，韩国队首轮是轮空，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四分之一决赛是5-1战胜了德国队，之后进入到了半决赛，面对的是墨西哥队，韩国队呢是以6-2获胜啊，来到了现在的金牌赛当中。一上来一个九环，美国队呢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战胜了实力非常突出的印度队，在第三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队，后续的半决赛是战胜了中国台北队，晋级到了决赛。九环，
1: 유설팀공격적이에
0: 요第三局一上来，美国队的累计环数27，韩国队第一支箭又是一个十环，非常的稳定。韩国队同样是十环，而且我们看韩国队两支箭的落点还是比较相近的，李宇熙和金济德的这一支箭相差不远啊，说明整体队伍都是非常稳的。再来看一下金佑镇，
2: 哇，
0: 这边一个八环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这在金佑镇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少见的。但是目前韩国队还是有着一环的领先优势啊，看一下下半局。跳内十环，是在所有的资格赛的数据当中，美国队只有在内十环这个数据上是领先韩国队的，其他都是落后于韩国队不少。九环，这支箭可能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九环或十环，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如果压到了则被记为十环，目前呢暂时被记录为九环。漂亮，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啊，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只要韩国队不出现大的失误啊，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现在累计的环数还是相当占优的，十环，金佑镇的最后一支箭，十环，漂亮，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韩国队58环比55环获胜，最终呢，韩国队以局分5-1战胜了美国队，获得了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团体的金牌。三位韩国选手金济德、金佑镇和李宇熙啊，再次呈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而美国队最终也是收获了一枚银牌，最终获得铜牌的是中国台北队。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不胜，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塔罗马丁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禁区里边，梅里奥能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苏列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苏列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苏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佐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进。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 J S。

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

揭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苏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脚。即便如此，但是在小苏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但是小兹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2002年的7月12号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哇、哦，这个球小苏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苏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反拍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火。发球，面对对方这么强势的发球，确实是能做的不多。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贝耶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贝耶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哇，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费里面的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费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费里随即破掉了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兹布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正手，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30-30。

0: 好球，好球，漂亮啊！贝里整个的衔接非常快，脚下到位也很早。
1: 腹肌的紧，
0: 重复的向小兹布列夫的反拍施加压力。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

带切的一个外脚。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Gensel full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嗯，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兹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嗯，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兹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兹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兹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接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0: 不错，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换新球，费里呢？目前职业生涯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

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祖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祖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

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七场球，有六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呢啲嘛。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小苏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1: 七万。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记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好。
1: 夫妻的
0: 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主裁判直接报分了，小托列夫今天的第六 Jace 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1: 13了。

0: 攻击
1: 了。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0: Oh.

没问题啊，小兹列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够深够重啊。这个球费里打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高飞球。
1: Thank you。
0: 好发球，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Fifty-nine.

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兹布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Zverev。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兹布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2-0。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0: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苏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球上网不错啊，这一分小图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图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啊，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
1: 5-0 is better.

0: 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僵持当中，小兹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啊，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兹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哇、哦，漂亮漂亮！这个接发球啊，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这个接发，小兹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啊，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兹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啊，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这样，小兹列夫在抢七当中啊，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兹列夫。

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十二个。小兹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嗯，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角把。

0: 啊，这一局小苏列夫两个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啊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嗯，好判断。
1: 林金龙。
0: 所以对于小兹维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哇，好球好球，小兹维夫也是放了那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兹维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贝利还是想赢钱去接小兹列夫这个二发，但是小兹列夫这个二发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个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more second set.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们说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

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苏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鞭，最后鞭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鞭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

0: 哇、哦，小斯列夫这个正手，
1: 拉夫吉，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这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set。
0: 小苏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四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3: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
4: But it's still a little bit too loud, so. Come on, Barry! This wasn't allowed.
3: 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嚯，好球！
1: 柯基朗。
0: 小佐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这个球，呵呵，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就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嚯，这个正拍，有没有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嚯！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的网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网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网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这家就住在这儿。小兹布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哇，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将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布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布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布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Game, Zverev.
1: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0: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刚刚呢？ 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苏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 9.3 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 7.2 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苏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 134 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 117 英里。 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17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苏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 能够在四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了，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苏列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记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嗯，接近16记 ace。
1: Game set。 Zverev leads 5 games to 1 second set。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兹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兹列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兹列夫往前的机会，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今天的第三个双误。

0: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贝耶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这一下小斯列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个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就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列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列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
1: Yes。
0: 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1.5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好球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0: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朱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
1: Light for service。
0: 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阿尔法也质量太好了。
1: 福气冷。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苏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苏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苏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苏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二号种子德国的小苏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的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哦，8-9啊。贝里希汉莱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一定了。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哎，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good se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ove you, team.

这下距离太近了。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胎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正拍，小兹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自己。
1: 现场在喊着费里的名字，观众呢在给他加油鼓劲儿。太快了啊！这个反拍的衔接，发完球以后也是快节奏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想打一个重复落点。

0: 好球，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不错啊，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现在呢是2-1先发领先的一方。
1: Zverev leads by 2 sets to love.

0: 拉提廷，
1: 就是感觉小兹贝耶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是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网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的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兹维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就是小兹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看这球跳得多高啊
1: ！4015，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持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牵制和威胁小祖列夫。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祖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祖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啊，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的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苏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苏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好球啊，漂亮！小图列夫的发球上网。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图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图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

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发的得分，现在小祖列夫的阿尔发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发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发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发没有掉过分。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祖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可苏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 ace 现在1-9。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

0: Abundant Perry.
1: Say Tian Jays.让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兹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兹列夫呢职业生涯第十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三次打进过十六强。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兹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哇，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兹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

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小兹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兹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13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11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6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啊。哇，这个正手压线了，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像小苏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长传，
1: 漂亮，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领先，投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条远射，
3: 还没下手了，
1: 补射了，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角度太刁了，
6: 太刁了，
7: 顶到禁区里边，
4: 没有，我们打门。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比赛的第二天，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双打首轮的较量。中国选手贾一凡和张舒娴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将要对阵的是印尼的阿莱西亚和费比的组合。很高兴这时间段我们在演播室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指导，欢迎伟杰。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本站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呢，是在常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开打，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一站超级一千赛事。那么这一次呢，国羽是主场作战啊，派出了38人参赛。昨天呢是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各个单项上半区的首轮较量。那么昨天中国队是有6场比赛。昨天首个比赛日，国羽是取得了6胜3负的成绩。那么刚刚在1号场地结束的一场女单的较量当中呢，中国选手王芷怡也是逆转了对手，挺进到了下一轮。那在职业生涯的交手记录方面，贾一凡和张舒娴曾经和对手5次交手是4胜1负，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上一站的日本公开赛当中，当时贾一凡和张舒娴是2-1战胜了对手。那唯一一次失利呢，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当中啊，同样也是这1-2的比分不敌对手。
2: Ready to play。
0: 2026赛季呢，贾一凡和张舒娴的组合是先后获得了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以及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2站的女双的冠军。在上一站的日本公开赛当中的决赛里，他们是惜败给了金惠珍和孔熙荣的组合，获得了亚军。决赛也是打了98分钟的时间。

0: 一女组合阿莱西亚和费比两位选手都还是非常年轻啊，都是2004年出生的，身高都不太高。费比呢1.62米，阿莱西亚是1.65米。
1: And on my left, Zhao Yifang and Zhang Shuxian, China. Rachel Rose to serve to Zhao Yifang. Level.
0: 好，双方的首局较量马上开始。
1: Service over, one love.
0: 这球四线员护抱是界内啊，中国队要挑战。
2: 其实近期贾一凡和张之前的竞技状态还是不错的。他只是说每一场比赛连接的比较紧密，然后他们的整个体能恢复啊和身体的状态还是这是他们的需要调整。
0: 没错，尤其是在上一站日本公开赛刚刚打完，又来到了中国公开赛这一站，所以上一站打入决赛的选手呢，昨天都是轮休，从今天才开始进行比赛。
1: Three love.

0: 开局双方都有一些无谓的失误，还是有一点对于场地的一个适应吧，有些球确实都打得不太准。然后很明显就是张协和贾亚凡在一开局就我们的整个出球的力量和速度是很明显是快过于对手的，
1: 尤其上来发接发抓的还是非常好，都是保持下压，把球挑给对手，
0: 失误还是多。
1: 对，刚出现失误的是阿莱西亚，发一个后场，
0: 就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块的战术对抗和节奏上面，其实双方我觉得我们做得更好一些，而对手现在其实首先他有失误的同时呢，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战术，所以现在更重要就是其实就是需要把自己的进攻和速度打起来，然后抢好前几分的开局。
1: 对，开局上来这几分并没有形成多拍，先拉起来，
0: 还是都是在积极的打进攻。
1: 嗯，
0: 因为现在是球啊，因为他失误多，他敢把这个球拉得太开，还没估计要到后半局才有可能形成一些多拍的回合。这一用力就打不准。
1: 对，陶佳明知道。开局印尼组合也是出现了好几个主动进攻的失误，张志贤在后场连续的接杀，这开场之后最多的一个长多拍啊。
2: Service over 4-7。Service over 8-4
1: 8-4
2: Service over。
1: 你组合现在在往前也是逐渐变得硬朗起来了。
2: 6-9。
1: 第一局的前半局双方在往前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

0: 9-11. Ten,
1: 节奏上面还是有一点乱。
2: 嗯，今天回来之后也是被对手连追了几分。
1: 我觉得这拍发球发张贤想打的就是硬来一点，或者是这拍推不压把对手压住，可对方这番球回的也不错。
2: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还是要打的可以再慢一点点，就我们的目的性很明确，就是尽可能拿出上手球，打的整个球风本身就是偏进攻的，所以有时候对手当状态回升的时候，出球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放慢一点，而不要打的就是过于激进，那这个球就太想这拍球出效果。
2: 印尼组合现在追平了比分了，12-12，这几个球更多还是咱们自己的失误。
1: 这拍也和刚才其实很相似，就讲这拍球推扑压得很好，甚至对手回球是半场，所以还是要有耐心，可以多打几个回合。
2: 来一个后场，有点可惜啊，是出现了一个发球的失误。14-14。这拍樊一凡杀的还是很有针对性的，杀向了两个人的结合部。
0: 15-14。

0: 这一拍对手就是借力打力的这一拍，其实得分得的不少，
1: 对，
0: 就回抽这一拍
1: 速度也非常的快。
0: 对，杀掉可以结合一下。
1: 是互包的界外，然后球头是压在了线上。
2: Correction in。
1: 这拍就打得很轻巧。
0: 17-16，还是这样，就突然回球，就这个位置的球啊，其实，我们丢分丢了不少。
1: 就是这种快速的来回过程当中。软压一拍，
0: 就没打准。
1: 对，这球其实想法挺好的。
2: 18-17，
1: 印尼组合现在是反超了一分了。好，你们双方在局末阶段，现在要看命中率了。
0: 这几分关键分发接发是关键。在后场杀的这拍，其实刚才过，就是他还是用全力在杀，刚好这个落点不深，比较平。就还是在杀球的时候，其实还首先注意落点，注意连贯。
1: 印尼组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落点分得好。
0: 好球，好球，一定。要拦掉，最怕这球发力打过去。
1: 中间我们看这一拍，贾一凡也是顶了一个大对角，把这个球的落点给分出去。
0: 这对手站在原地的手上的这个处理能力还是很强的，一旦跑动开，我们的这个得分机会就比较明显一些。
1: 20-20。
2: 21-20.
1: 是分出对角线，这球对方杀的点还是比较准啊，
0: 对，跟的比较快，嗯，然后张贤这一个回合他没退回来，
1: 嗯，
0: 较为被动一些，可贾一凡弹的这两个底线弹的也是挺好的。
1: 中队想申请换一个球。球，这个也是贾一凡突然反拍弹底线。其实对印尼组合来说，前后的这种调动或者大范围让对方跑起来还是很有效果的。
0: 对，他们原地的整个处理的这种反击能力还是确实挺强的。
1: 嗯，
0: 张贤的中半场的这个杀球也好，抽球也好，他偏高，
1: 嗯，
0: 他球不往下走。贾一凡的球他是比较深的，
1: 从上往下的，嗯。这方对手也有个运气的滚网。
0: 还是高，
1: 太平了。
0: 嗯，
1: 这样第一局最终是24-22，印尼组合是先胜第一局。第一局其实从场面上来讲，中国组合并不被动啊，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些关键节点上的自身的失误。
3: 老跟人家对抽，
1: 听听陶佳明指导怎么说，
3: 对吧？前面人家慢慢悠，你慢慢悠，得分领先了，人家加速了，你还是慢慢悠，你防守又防不住，你不去加速，你不去把网口抢住，你不让人家多挑球，对吧？自己失误减少一点啊，还有个发完球以后第三分，你人家打你中半场，两个人都是就会抽，抽完又抽的不果断，人家抽过来没了，抽挡，保持要创造进攻。这就不好防，这个场面全是这个，这地老打人家特长，人家我们前国战，人家左右战，你老跟人家抽什么？啊？还有就是要不然就你的话就谈他，你前国战的时候谈他，他上一局嘛，你又来不及。
4: 这个
3: 你
4: 反而发现在
0: 这儿，你自己连上。这和我们刚才
1: 对
0: 说的其实，很像是，就不能让对手站在原地。
1: 嗯。相对来说对方最舒服的就是这个对抽的过程当中，
0: 对，本来对方的他整个技术特点来说，他就是手上的整个处理和瞬间的这种爆发力也很强，一旦跑起来之后了，一定要在移动当中去得分，而不要想着我要过于用力。
1: 嗯，
0: 因为刚刚陶佳明指导说的是抽挡，就是你用力打一拍，要挡一拍，就是让对方前后移动，
1: 不能让对方这个站着最舒服的手上去打。
0: 对。
2: Play。
0: 张书贤也是在第二局的一开局把自身的这个速度力量也是加强。
1: 哎，好球！看看反击，能够感觉到确实背靠背两站参加比赛，张玉贤和贾一凡今天，整个在这种恢复和状态上要显得吃力一点，对他们的这个体能精力要求也很大。
0: 对，强度确实强度消耗都很大，然后。你上周天刚结束，
1: 对，
0: 而且也很少见到第三局打到
1: 30-29，
0: 对，
1: 比赛打了将近100分钟。

0: 球发高了。失误还是多了一点，整个脚步的移动显得确实慢一些，
1: 移动要慢一些，包括这种专注度啊，这确实还是身体疲劳带来的。沙料结合
2: Service over 5-4
0: 全能压住。
1: 对。
2: 6-5。三号场地女子单打。
3: First, Venus.
2: 由来自马来西亚的黄丽金对阵来自韩国的陈友乐。
1: 看这一拍也是突击变速，很突然啊。劈杀对角线。
2: 八球裁判邱秀云来自中国。
3: 邱秀云放下来。
0: 这球太可惜了。
1: 这会儿比分被跳开了。看到了对方站位上的空档。
0: 就在第二局的，就打到现在为止的前半局啊，对手在发接发的得分率，
1: 对，
0: 是还是非常高的。
1: 对。
0: 然后整个在第一局赢完之后，第二局的整个人的状态呀，拿球这种积极性明显也不一样。
1: 第二局的开局，对手的一些进攻也是打出来
0: 的。对于张杰和贾一凡来说，现在就是要去努力的调动自己。
1: 嗯。也是接杀的一个失误。
3: 10-7。
1: 连续丢分的节奏也太快了，这样进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4: 挑不了，你可以去挑嘛，对吧？又没有接外国，为什么好像就是顺风就是肯定就挑，肯定就挑不了，还要把它打开。 要跟他的节奏啊，要敢于打，这样子，敢于打角度，该打的时候要打，你老是现在好打就不打，或者不好打就老是拼命的打，那肯定，你要加力过来，全部不好，你不好加力，还加力，还没接完。
5: Players, back on court.11-7 play
1: 进行回来之后，对于贾一凡和张书信来说，还是要尽快的调动而抓好这几分。
5: 12-7

0: Service over.
1: 这加油啊，点一点。
2: 嗯。
0: 8-11.
1: 还是要注意一下发球的这个高度，还是略高了一点。 第一拍的发球过高，才导致中前半场球很难出去。嗯，然后再加上对方现在又有分领先的优势，在第一局赢完之后，他的自信又不一样，更敢打。Out.
0: Service over. 10-13.
2: 10-13。
1: 差点运气，就最可惜就是在连续追分的同时，突然出现一些就是发球的失误。
2: 嗯，
1: 好球，在退的时候把这球扣到。
2: 嗯。
1: 张璇现在也是在后场，也是在想办法，就是尽可能的调动自己，打一些比较强硬的进攻球。还是发的高。
2: 对，今天发接发的环节确实有点被动。
1: 一旦发的高，造成第三拍的这种压力就很大，第三拍就下手球。哦，再救，再顶。这分
2: 目前防的不错。啊，这个在头顶区一个滑板的吊对角。
1: 你可以看到印尼组合他们这个手上的变化，包括节奏的变化是很丰富的。其实从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能确实能看出，就贾一凡和张舒贤，这种连续比赛的这种体能的消耗，
2: 对，
1: 确实很影响就是状态。
0: Service over. 13-16.

0: 但整个这种出球的速度，产生移动的速度，确实不处在最佳状态。
1: 这拍反拍出球其实还是很明显，脚步跟慢了一点点。而这场比赛在女子双打当中发高远发后场是比较多的。比分还是很接近的，
0: 对，还有机会。哎，好多球都有点压不下来啊。

0: 击球。
1: 这边球对手跟得比较好。
0: 也是稍微有一点贴网了，这个球张之贤稍稍犹豫了一下，想把球挑起来，结果没有过网。这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0: 球。看看这个局末，贾一凡和张思贤能不能咬得住。对方的接发质量还是比较高，这样24-22，第二局21-17，印尼组合阿莱西亚和费比击败了中国选手贾一凡和张书贤，闯进到了第二轮。第一局其实失利是稍稍有一点可惜啊，如果今天第一局能够拿下的话，这个比赛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对吧？就是确实两位背靠背连续作战，在整体体能和精力上还是太疲劳了。
1: 对，明显可以看出今天张贤和贾一凡的整个状态确实很一般，而且在场上很明显就是跑动会比较吃力一些，
0: 是的，
1: 比较累。
0: 好，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一号场地的直播当中。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在一号场地进行的是一场女子单打首轮的较量。这场比赛呢，由三号种子日本选手山口茜对阵格通。格通呢是来自泰国，两位选手此前职业赛场上有过九次交手啊，但是这九次都是山口茜保持全胜。从交手记录上来看，格通其实在战绩上最接近的一次是在2024赛季的年终总决赛小组赛当中，当时是决胜局23-25输给了山口茜。但是是他们交手当中呢，从场面上比分上是最接近对手的一次。这场比赛依旧是由龚伟杰指导和我一起来为您带来解说。山口茜呢，在上一站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同样也是打进了决赛啊，但是他在决赛当中是0-2不敌印度名将星渡，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背靠背的作战。
2: 开局第一分，双方节奏都很快，而且两位选手都是打进攻型打法的选手。
1: 山口茜呢，今年在公开赛当中呢是获得了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冠军，以及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单冠军，在新加坡站呢和日本公开赛以及印尼公开赛是获得了女单亚军，还是保持着一个很不错的竞技状态和竞技水准。

0: 甩直线有一些滚网，
1: 开局5-0。
0: 对，
1: 隔这个5-0的比分，其实隔通来说，他的进攻呢要求会质量会比较高，刚好了山口茜他的整个跑动能力、救球能力、挣扎能力都比较强，所以隔通会在每一个环节当中不停地要求自己的出球质量，有可能就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
0: 四个点先拉开，
2: Service over 1-5

0: five。
1: 山口茜也出现了，连续两分的控球失误。杀直线，推对角，杀追身，可动要挑战啊！这个球四线圆弧报是界内。
0: Challenges called in。

0: 球确实是出界了，合同挑战成功。
1: 3-5
2: 山口现在一开局他的整个进攻的技战术我觉得就已经就在发挥了，然后格通他虽是进攻型的选手，可是我觉得他今天的战术准备是有一点反手反击的感觉，他没有主动在打进攻，
0: 他更要晚一点，
2: 对，他更多的有可能在等机会的同时然后呢在观察，可是他有这派进攻，其实他在多派当中还是要去发挥的。开局他控制的会多一点，
0: 刚才过渡一拍，
3: service over 7-4，service over 5-7。
0: 格通现在也是在场上连续的去推山口茜的反拍啊，让他背身去拿球。杀完之后连贯上网的速度很快啊，让他快速的勾对角。

0: 小倩的后场球给的弧度还是相当够啊，
1: 他给的够非常高、哦、
0: 对，又高又远，
1: 你这种高度下来的球是不好发力杀的，
0: 嗯，就对女选手的绝对力量主动发力要求很高。
1: 山口茜在他的得分的线路或者是技术还是多，
0: 嗯，
1: 某一个点他都可以得分，
0: 对，
1: 虽然格通在他的控制和节奏当中他有一些变化，可是他在对抗的同时他会出现一些就是无谓的失误，这个时候比分就跳得比较快。
0: 前半局来看，山口茜确实在各个技术环节上都是要领先于格通的啊，这也能够解释他们在此前的九次交手当中，山口茜是保持全胜。

0: service over 712。
1: 再重复控制伤口键的两底线，然后再得到回球不到位的这拍进攻的机会。这球没打准。
2: 嗯，接打很多。
0: Service over 13。
1: 就这种失误比较可惜，因为前面控制的都很好，最后其实这拍停顿打平高球，其实也是很有，我觉得还是在战术线路当中还是挺好的。
0: Service over 8-13。
2: 格通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25位，曾经最高是来到过第6的位置。
1: 这也是就是都控制得很好，最后都对角线这一拍失误了。其实格通我觉得今天对于三口线的整个战术准备是我觉得很充分的。
2: 三口线场上的这种节奏还是显得张弛有度，不慌不忙的，
1: 他都能应对。
2: 嗯。
0: Service over 914。11-14

0: 这个车队表现也是比较可惜啊，其实前面的整个控制已经非常的主动，
1: 往往就是要下分的这一项啊，国通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显得差一些。中间控球还是非常到位的，就先拉起来，
0: 就把球拉得很高。
1: 嗯，
0: 嗯，这球就是。这球就是不好杀，
1: 对，
0: 杀不准这种球。
2: 17-11

77 from 17.

0: 境内啊，控制的非常的严密。陈永谦在这种快速的移动跑动当中，还是能够保证出手的这种到位率。
1: 其实刚才这一拍应该打退扑的，可能本身他有这一拍的机会，可他今天主导的思想就是快推两边。
0: 陈永谦现在也还是比较注意自己的头顶去了。好，战术打成了，快推反拍之后杀直线，来抓山口茜的反拍过渡球。
2: Service over 20, game point 13.
0: 第一局21-13，山口茜赢下，目前是1-0领先格通。到目前为止，中国队的几场比赛当中呢，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和黄东萍是直落两局击败了印度选手加德和卡普尔。那么女单方面呢，二号种子王芷怡是逆转了吉尔莫，挺进到了下一轮。女双贾一凡和张淑娴是0-2不敌印尼的阿莱西亚和费比。三号场地当中，郭兴娃和陈芳慧是2-0击败了卡皮拉和克拉斯托的组合，挺进到了下一轮的比赛。
3: 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ไม่ต้องคิดเยอะทั้งมันลมก็คือลมเสียก็ปรับเอาแค่นั้นเองต่อมาจาก5ตัวอย่าเสียเองก่อนแค่นั้นเองนะ

0: seconds. Second game, level play.
1: 好，双方的第二局。又主动的放网。
0: Two love.

0: 少见的。第二节是快速的，加强了整个出球的速度的同时呢，也是在反限制格同。格同整个失误还是太多了。
1: 嗯。
0: 这有可能也是因为第一局的就是多拍，然后造成格同在我觉得在体能上或者是消耗也会比较大，所以显然在移动当中
1: 对
0: 和第一局就不一样，
1: 而且在双方四方球的控制上他始终处于一个比较跟随的状态啊，他的体能消耗也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
0: 所以他第一局确实还是我觉得他整个速度还是快的，然后通过多拍的限制三狗欠啊，然后再移动，可虽然说比分最后是13-21，输掉了第一局，可是我觉得第一局他的战术是是奏效的，只是说在关键的时候他确实不得分。
1: 嗯，
0: 这第二局开局很快就来到了6-1的比分。全是失误。
1: 画面下方确实是有些看上去是有些顺风场地的。下垂身。能感觉到这个时候格通的体能下降也比较厉害。

0: 就帮他放网。
1: 怎么打都有。
0: 对，游刃有余。因为这样感觉山口茜赢得也非常的节能。
1: 从其实从山口茜的这个控球来说，就是屏幕上方的场地就是立风场，
0: 嗯，
1: 所以他在整个推球出球当中的整个节奏就是很自如。
0: 对，那滚网球也救起来了，判断的还是很准确的啊，11-1，第二局的前半段节奏非常的快。
2: Call one, twenty seconds. 11-1, play.One. 13-1.

0: One。剑姬回来之后，比分继续的跳开。
1: 确实很难把球打进去。现在，
0: 比赛现在完全一边倒了。
1: 16-1。这隔通线的这个失误的感觉啊，其实，其实我觉得他也想就是在这几拍当中，然后或者是得分，或者是不得分，就在这一两拍当中形成。还没有多想。
0: 四方球还是控得很到位的，推对角线。
1: 确实很难有办法。

0: 还是界外了。一方面是山口茜的控制非常的严密啊，怎么打怎么有；另一方面，葛通自己确实，进入到第二局之后，换到顺风场地啊，失误频频。
1: 葛通自己就是他也在努力，你看他在加速，在抢进攻，可是这他确实得不了分。
0: 嗯，没有得分的这一下。那种前后的往返当中，来回的转身当中，体能消耗也很大。山口茜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女单赛场上确实少有节奏这么快的比赛，打到现在也就23分钟的时间。嗯，这样21-13，第二局21-1的大比分，三号种子山口茜是击败了泰国选手葛通，也是保持着对手的现在是10连胜的战绩，闯进到女子单打的下一轮当中。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男子单打由库拉武特来对阵格姆克。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6: 好家伙，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在一号场地是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这场比赛呢，由二号种子昆拉武特来对阵丹麦选手格姆克。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格姆克，1997年出生，身高1.85米，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0位，曾经最高的世界排名来到过第10。昆拉武特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位啊，他是2023年的世锦赛的男单冠军，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打的亚军，以及去年法国世锦赛男单的亚军获得者。这场比赛的解说依旧由龚伟杰指导和我一起为您带来。两位选手呢，在职业生涯上有过6次交手，交手记录上，昆拉武特是上风4胜，格姆克是2胜。今年呢还没有交过手啊，去年打过2次，都是昆拉武特获胜。那最近的一次也是要在去年10月份的北极羽毛球公开赛男单的半决赛。

0: 布拉武特呢，在上一站的日本羽毛球公开赛第三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1-2不敌田中勇士。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Gulabu Tvesan, Thailand. And on my left, Rasmus Gamper, Denmark. Rasmus Denmark, Kusel, Labo, Play.
0: 好，本场比赛开始，画面上方的是格姆克，画面下方的是库拉武特。
1: One, love.

0: 上来第二分形成多拍，
1: 这拍手中反击打得还是很漂亮。
0: 嗯，不顶点杀对角，
1: 开场速度都打得很快，进攻也很积极。
0: 从后场主动放网，想搓一拍，然后好几次的攻防上的转换，中场球。比赛一上来的对抗就很激烈，
1: 特里和昆拉伍特比赛的话一定要速度比他快。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多拍型控球的选手，
0: 对，很粘球，而且体能还是非常好。
1: 主要每一场比赛时间会打得比较久一些，拍数也会多。
0: 科姆克两次获胜呢，都是在2022和2023赛季。
1: 运气球。科姆克的今天的开局准备的是非常充分的，速度很快，然后始终围绕着自己的主动进攻。虽然这样的体力消耗很大，可是这也可以就是，造成昆拉伍特他的。速度或者他控球的一些连贯的不确定性，因为科瓦伍特的比赛相对他进入比赛的节奏会慢一点。
0: 格姆克也是想一上来先给科瓦伍特造成一定的冲击。刷直线，
1: 接内球，
0: 接内，科瓦伍特判断失误。
1: 屏幕上方的场地还是密封场，所以推球上比较好控制。没对准。
2: 5 2

0: 克拉布特连续两分的失误，比分跳开。
1: 由来自日本的野村佐海双手球衣，日本来自美国的陈子弟。

0: 然后还是有一个很精彩的这个第一守卫的勾对角。本人上来擦擦汗啊，两位选手也可以稍事休息一下。比赛一上来的整个强度还是比较大的。整个防守猜错了方向。
1: 前推前攻都打得很积极。

0: 然后就追身防起来了，反击。
1: 推得非常快，
0: 嗯，连续的推头顶，
1: 只要起球就杀，
0: 接歪了。
1: 特朗普特现在，很多球都是相对比较被动的，都是，
0: 嗯，
1: 就是不得已才加速。就今天的这个开局其实造成克拉伍特很大的一种困扰，因为他的整个开局的节奏是比较慢慢悠悠的。
0: 对，
1: 那今天他强迫自己也在加速也在杀，
0: 这个并不是他最舒服的一个比赛节奏。
1: 对。

0: 没有打准。
1: 哎，到。

0: service over.
1: They've got really big, my hands are cold.
0: 5, 8.
2: 只要起球，我第一时间就是下压。
3: 对，
2: 不给你喘气的机会，不可能每一拍都处理得很到位的。
3: 那我感觉到在第一局的开局，今天格姆克的压迫性很强，还是杀追身。也是推反拍，一会儿感觉库拉武特的场上连贯速度有一点降下来了。Adjust.
0: Adjust.

0: 接力球。
1: 嗯，沿着边线去杀的。李局目前格姆克取得领先，双方进入到技术间歇。这时候也能够听到现场的播报啊，应该是李世峰要上场了。
2: 发球裁判伊里斯梅斯卡来自爱沙尼亚。
1: 三号场地，李世峰要对阵爱尔兰选手阮日。
3: 11, 5, play.

service over. 6, 11. Seven, 11.

0: 这三分很关键啊，来得也很快。
1: 感觉间歇回来，更哥还没有缓过神来啊。库拉姆特也是快速的追分。头顶点一拍。
0: 格姆克的出球全是在第一时间打，就是快出，全是以快为主，抓一些第一时间。库拉姆特在前半局当中大部分的出球的都是在下手位。

0: 天生多拍了，杀直线界内。
1: 这两位选手，第一局的消耗都很大。
0: 嗯，这会儿感觉近期回来之后，克拉伍特渐渐把这个局面给缠住了，有一点试图把比赛带入到他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哦，完全没打准。
1: 昆拉伍特的整个进攻球，他需要去借对方的力，打这种进攻的。像这一拍就是要自身用力去打，他这就不好打准。这球确实慢太多。一方是主动的这种加速的消耗，一方是被动跟随的消耗。
0: 对，被动跟随的一方体能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然后滚网。出球的一瞬间手上还是有假动作，贴网而过。

0: 2014.
1: This game, the first game, for both sides, is very important.

0: 好球，好球！
1: 这分也是克拉鲁特从比较被动当中逐渐转主动的一分。也是去反对方的后场。
2: Thank you. 12, 14.

0: 运气球。嗯，在追分的同时，科尔伍特也在试图的在加速，对吧？这速度明显有提高一些。
1: 嗯，纳瓦特有一些这种追身球，就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好啊。
0: 他回高远球比较淡少，不想犹豫了一下。

0: 脚下打滑了一下。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分。
1: Thank you.

0: 切晚很多。
1: 所以在这种关键分的情况下，17-16，控球的一方其实他的心理压力还是大的，因为不到位，因为刚好对手都是打下压打快，必须把球回到位。只要球过去我就快推，然后始终让你转身，
0: 有机会就是主动的下压。功课今天在第一局当中战术执行的非常坚决，
1: 对，那体能的储备也很好，虽然在间歇11分之后回场地丢了3分之后，其实他整场的整个第一局保持的我觉得战术的这种指导性啊，还有他的确定性都完成的很好。克纳沃特在这个环节当中连续的出现失误。
0: 那一分这个擦完场地的汗之后啊，比分又是连续的被跳开了，难掉一拍。持续的推底线，杀直线，我能看到克拉伍特这时候体能的下降啊，杀球也失准。第一局现在格姆克拿到局点，目前双方最多的回合是34拍。
1: 第一局的竞技水平还是很高的，强度很大。

21-13，丹麦选手格姆克是先胜第一局。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在 CCTV 16奥林匹克频道这一时间段羽毛球的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稍后呢，在北京时间的14点整，CCTV 5+体育赛事频道。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大战。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
0: 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2: 头球，
0: 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送点超球球进了，
1: 孟海基队先破门了。
0: 传进来有机会投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2: 投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投球
2: 投进了，绝杀！
3: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4: 射门，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的一比零的领先。
1: 看这一下，
0: 变化的这一球真是如有神助。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球进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
1: 哎呀，这下
0: 布里斯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他停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

0: 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条远射不能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3: 瓦卡罗马的内射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各位你好。
0: 英格兰队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哈里凯恩迎来了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0场比赛，他也追平了维恩·鲁尼，并列为成为了为英格兰男足出场场次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希尔顿的记录是125场，其实哈里凯恩现在是破纪录指日可待。
1: 是的。
0: 这场比赛呢，挪威队将穿着红色和深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英格兰队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挪威队是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挪威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尼兰。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5号沃尔费，17号哈根，3号阿耶尔，26号莱尔森，中场有8号桑德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10号厄德高，进攻线上有9号哈兰德，21号希尔德鲁普和7号斯罗特。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奥莱利，6号格伊，5号斯通斯和2号孔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居左的是18号戈登，靠右的是20号马杜埃凯，10号贝林厄姆居中，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呢，互相之间平时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挪威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一些俱乐部效力。那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呢，今天首发11人当中有5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英格兰队的队员他们应该也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马杜埃凯的这脚右脚的传球啊，力量用得太大。
1: 对这个球，但是整个进攻的配合，安德森在中场的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这可能是今天英格兰代表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打法，因为两个边路英格兰的球员速度非常快，不论是马杜埃凯还是左边的戈登，英格兰队的战术打法从我们开场的这种站位观察来看，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0: 今天还有有趣的看点，哈兰德

0: 在今天呢面对英格兰队的后防线是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他在英超曼城队的队友。今天英格兰队首发的奥莱利、格伊和斯通斯都是来自曼城队，只有右后卫孔萨是来自维拉，但是在联赛当中也没少碰到。
1: 其实这个换人调整啊，尤其是斯通斯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图赫尔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因为无论是格伊还是斯通斯，对哈兰德的特点，他的一些跑位还是非常了解。
0: 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进球数已经是7个球了，对面的哈里凯恩呢是6个球。这是这两支球队在各个战线上的第13次交手，两队还从来没有在大赛的舞台上有过交手，比赛基本上都是友谊赛。斯通斯交给格伊，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小组赛分在了第9小组，他们3场小组赛4-1胜伊拉克，3-2胜了塞内加尔，最后一场1-4在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输给了法国，以第9小组第2名的身份出现，进入了32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他们2-1胜了科特迪瓦，而在上一轮淘汰赛他们淘汰掉了巴西，在8分之1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巴西，2-1，两个进球呢都是哈兰德打进的。英格兰队是分在第12小组，他们3场小组赛第1场4-2胜了克罗地亚，第2场0-0打平加纳，第3场2-0胜巴拿马，以第12小组第1名的身份出现之后，在32强比赛当中2-1胜了刚果金。在上一回合，英格兰队是8分之1决赛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啊，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进军到4分之1决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欧洲区域选赛是全欧洲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在各自的小组当中都是8战全胜，状态调整的不错。
1: 刚才就是凯恩拉回到中场，他来策应传球，前插的是贝林厄姆，这也是英格兰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凯恩的回撤，凯恩跟哈兰德的作用不大一样，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场，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组织，然后把身后的戈登以及马杜埃凯、贝林厄姆这几个人特点发挥出来。
0: 戈登，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斯洛特把球断了下来，哈兰德在跑位，斯洛特给斯通斯，选择了最好的一条防守线路。
1: 这个球斯通斯防得很聪明，既看到哈兰德前插的线路，同时又盯着斯洛特脚下的这种传球线路。
0: 是，人球兼顾了。
1: 对，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可能就是你要阻止挪威队传给哈兰德的这种直塞球或者边路的传中。
0: 斯通斯，因为英格兰队在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右边后卫宽萨吃到了红牌之后呢，宽萨还要执行停赛，所以呢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是孔萨在客串。因为本来认为主力要打右后卫的里斯詹姆斯也是受伤了，
1: 赛前呢是说到詹姆斯可能能打60分钟，但是从保险起见来看，孔萨他的这个类型以及他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可能更适合。
0: 是，奥莱利交给戈登，凯恩再给奥莱利，安德森转马杜埃凯，这个球越位了啊！助理裁判停了一下之后举起了旗子。
1: 开场之后安德森已经是2次大范围的这种斜线的转移找到马杜埃凯，肯定也是利用这种边路马杜埃凯他的突击能力给中路的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创造更多的机会。就是马杜埃凯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提升一些。

0: 今天呢，从第一脚传中来看的话，他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劲儿啊一下使得特别大。哈兰德回接敲给队友，挪威队在回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贝雷厄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位置任意球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三号阿耶尔的一个正面拦截的犯规。
1: 这次我们看啊，这次也是一个是阿耶尔的犯规，另外就是英格兰队在前场快发界外球。
0: 嗯，
1: 贝雷厄姆一闪一让。他今天开场，你看他第一脚触球，在这个自己半场那次拿球停球，就感觉他今天踢得很放得开，
0: 是，
1: 而且身体的姿态也很好。
0: 这个球可是英格兰队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挪威人非常耐心地摆出了防守的阵型，所以英格兰队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呢，前场定位球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位置啊，左脚右脚的队员都能踢，而且距离不远，就在禁区外边一点点。
1: 这个位置感觉是不是马杜埃凯这个左脚啊，
0: 反正不管谁踢，要越过这一道人墙的话，对脚法都有极高的要求。
1: 这个我觉得要想打这种电梯球的话，可能选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变化角度啊。
0: 看一下哈里凯恩和马杜埃凯两个人都做着射门的样子，哈里凯恩打门打高了，这么近的距离想要用这种脚法射门的话，很容易压不住啊。这个球发力倒是很充分，
1: 但是像各位谈到要越过这道挪威人墙，这个球估计上到二层看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挪威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还是把球传回去了。三号阿耶尔，阿耶尔呢是在英超的布伦特福德效力，过去五个赛季他都是布伦特福德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尤其是最近的三个赛季啊，越打他这个出场的输出越来越稳定。
1: 他在布伦特福德既能打中后卫，有些时候他也会客串打这个边翼位。
0: 是，
1: 英格兰的防守呢主要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他是在中路中场的这种区域来设置这种防守啊，这个也是近期啊英格兰队他提出的一个中场24米这样区域的一个防守概念。
0: 嗯，
1: 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不能让对方更多的向前，要压迫。
0: 斯洛特，莱尔森，厄德高，再给斯洛特，贝格，好球啊，这个脚后跟差点传过去。厄德高传身后，守门员出来，这次呢边后卫孔萨其实已经提前观察到了挪威队队员前插的意图。
1: 对，这只要一进攻，挪威的球迷就开始划上船了。
0: 哎，维京长传，皮克福德，戈登，奥莱利，界外球发出来，哈里凯恩，戈登，这个球裁判还是判了挪威队犯规，这个可让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上的对抗，奈尔森也不觉得自己犯规了，
1: 应该还是稍微带到了戈登的脚。奈尔森是在多特蒙德踢球，其实在多特蒙德他的助攻啊也是球队主要的一条进攻通道，能力非常强。

0: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来踢。罚到了前脚，就是莱尔森把球顶出来，斯洛特，孔萨，赖斯，开场之后，赖斯的位置是更靠近自己的这个中后卫，而今天安德森在中前场，他是负责中前场的一个衔接，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桥梁型的球员。贝林厄姆呢，他是在前场距离凯恩更近，随时也是插入到对方禁区腹地。格伊，皮克福德，贝林厄姆，这球出现了失误，守门员出来了。英格兰队刚才在自己禁区附近来回传，其实就越来越危险，因为挪威队逐渐的压了上来。斯通斯差一点犯了错误。戈登，奈尔森把球从他脚底下抢走了。厄德高，贝格，今天赖尔森跟戈登这一对来回的交手应该挺有意思的，俩人现在有点较上劲儿。
1: 刚才斯通斯在后场跟孔萨两个人之间，这个有点拖大，有点拖大。而且你了解哈兰德，哈兰德同样也了解斯通斯。
0: 刚才是差一点，
1: 差一点，
0: 这就是挪威一直在等的机会，英格兰自己犯错误。
1: 虽然从比赛上半场打到这个34分钟这个阶段，英格兰队还是占有控球率的这种主导，但是球队并没有给挪威的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0: 厄德高，是回到厄德高的脚下，莱尔森看看传中的质量啊，球传起来，头球，这就是哈兰德在等的。
1: 是，
0: 今天感觉哈兰德是第一次真正的发力啊，这个球呢就用在了射门上，哈里凯恩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这个球谢尔德鲁普呢，感觉是想传中吗？哈里凯恩这个时候还坐在地上没有起来，
1: 不管他是想射门还是想传中，但这个效果太好了。
0: 挪威队先行庆祝，无论如何球是进了对方球门的，就是这一下。这是六号贝格，帕特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谢尔德鲁普，谢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个角度太刁了，
1: 太漂亮。
0: 理论上的死角啊，索尔巴肯看着自己的球队进球，高兴了。
1: 索尔巴肯这个球都没有想到，
0: 真的。哈里凯恩呢还在投诉说，之前帕特里克贝格从自己脚下断球那下有犯规的嫌疑，目前视频裁判没有做出相反的判断，主裁判还在等。蒂尔潘呢，他在场上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没有犯规，
1: 没有，
0: 他没有吹，
1: 他自己反应这个球没有犯规，而且从刚才慢动作显示来看似乎也是问题不大。
0: 是脚尖先把球给捅走了。好，这个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在之前的30多分钟时间控球率一直占优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却落后了。
1: 但挪威队的进攻恰恰也就是哈兰德在门前投球之后，
0: 哎，
1: 感觉球队啊有了自信，踢得也更加的这种放松。
0: 哎，这个球呢瑟洛特没有起跳，奥莱利跳起来之后在空中身体被一碰失去了平衡摔在地上，主裁判是判了瑟洛特犯规。啊，这个球又在地面上挤靠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啊，这个进攻的曲线图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英格兰队在主导，但是呢挪威队唯一的一次心跳就直接得分了。
1: 是稍微矮的那一次就是哈兰德那次投球。
0: 对，这球没有出界，马杜埃凯回抢把球又抢了回来，德克兰赖斯戈登，这个球拉拽赖尔森的球衣，赖尔森跟戈登啊今天在这交手确实是看点十足啊。
1: 但这边呢我觉得在进攻当中啊，戈登他是有突破的这种特点，不过奥莱利呢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从图赫尔的战术来看，戈登、奥莱利包括左边路中场的安德森这几个人经常形成这种轮转。
0: 嗯，瑟洛特大门，英格兰队在球的第一落点上头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呢让瑟洛特来到了他的舒适区，用身体挤靠挤出空间之后一脚侧身的抽射，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高，关键就是在对抗当中背身的这种一对一能力，瑟洛特也好或者哈兰德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0: 这段时间英格兰队有点乱啊，斯洛特厄德高要起脚了，打向了近角，球面皮克福德第一下挡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一旦挪威队开始冲击起来感觉斯通斯跟格伊两个人有点顶不住，
1: 有点顶不住。另外一点就是他斯洛特虽然在右边路，但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路跟这个哈兰德搭档，出现在中后卫，这个让中后卫就挺难受了。
0: 是，
1: 还有一点，即使没有这种绝对进攻的这种反击的时候，中场的厄德高他的控制节奏能力，这个也是挪威队我觉得他现在打法非常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德克兰赖斯，奥莱利，可以，这个传球一是时间有点太慢了，另外呢意图太明显。马杜埃凯、贝雷厄姆，挪威队把球又断了下来，厄德高找哈兰德，这三个曼城球员在这斗法呢。先是格伊被哈兰德撞翻在地，斯通斯呢感觉到身后哈兰德上来了，自己控球有点慌。
1: 是，另外就是比分啊改写之后，这个让英格兰队的球员可能自己心里边都有些打鼓。
0: 是，这段时间是英格兰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比较慌乱的一段时间。
1: 另外一点就是挪威队今天啊在防守端他这个阵型的变化主导，这个我觉得厄德高是起到了中场绝对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裁判判了挪威队的犯规，还是刚才英格兰队出球之后防守队员带到了他。
1: 对，从球队的防守来看，厄德高他主要就是在桑德贝格的右边路，而左边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这两个人是坚决的守住了自己中场的这种内部，也让英格兰队赖斯也好安德森也好很难在中场内部这个区域拿球产生这种比赛的效果。
0: 格伊，奥莱利，安德森，莱斯，

0: 戈登，安德森，
1: 三条线收缩的非常紧。
0: 英格兰队是始终想往里传斜线，但是传不进去。
1: 对，现在一个是在中场，你想破这条线都很难，你别说在后场这条线了。所以这种快速的传递、大范围的转移啊，这个英格兰队必须要多做。
0: 这个球，希尔德洛普差一点点就断下来了。马德埃凯、贝利厄姆、贝格，挪威队的反击，这边空了。二打一的局面，只有斯通斯一个人，斯洛特看看怎么处理，他有点犹豫。斯洛特这个球准备自己来了，他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刚才这个球斯通斯是最不好办的时候，斯洛特呢却帮他解决了问题。
1: 是啊，就是在他第一时间他显得很犹豫，这个球要么传要么快速，通过自己的这种战术选择射门，但是他犹豫了，越带越慢，这个时候英格兰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0: 刚才算是帮斯通斯解围了。
1: 对，
0: 戈登，转向另外一侧，马德莱凯一对一传起来，赫根在前点解围角球。
1: 这支挪威队啊，后卫怎么让我想起2016年那支冰岛队来，非常像啊。
0: 我们来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现在进攻呢，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后防线啊经常出问题。哎，这是这段时间的英格兰队。赖斯越位，
1: 挪威队今天趟这球啊，拉了一个。
0: 对，这个球因为是禁区里头自己队友碰的啊，所以赖斯从罚角球的位置跑过来是接应越位。哎，看刚才这个球，确实脚尖从哈里凯恩的脚下把球捅走了，而谢尔德罗普这一脚射门呢，应该是一个神仙球，这谁都救不了。
1: 但是这两名球员一个抢断一个射门，这两名球员，尤其是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他也是在打完两场小组赛之后才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因为他在中场的这种表现可能不显山不漏水，但他防守的面积。看这球啊，戈登
0: 先把球拿住，自己呢想往里趟的这一步的时候又没有控制好，英格兰队遇到麻烦了。上半场的比赛要补14分钟。
1: 图赫尔看看中场怎么去调整。另外就是刚才进球的谢尔德罗普，他也是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有好的表现。在索尔巴肯的这种体系当中，看看这个球，安德森、
0: 戈登、贝利厄姆顶到禁区里边，贝利厄姆打得
1: 漂亮！哎呀，
0: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1: 对，这届世界杯贝利厄姆太出色。
0: 这个球这个时候把比分追平的意义非常重要，对英格兰队来说，这个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而且贝利厄姆这个球他是突然间从禁区外杀到禁区之内，抢得好，停得好，最后射门也是一气呵成。
0: 是
1: 他今天的感觉太好了。
0: 戈登刚才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常规线路的高路线的传中，而是一个地滚球的传中。贝利厄姆停球往里切，然后用自己的左脚射门，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的精妙。戈登的这个球传，贝利厄姆往里一领，再趟一步调整打门，
1: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0: 是，这个人能力太强
1: 太强了，而且他就是抢在后卫身前，从禁区外突然插到禁区之内，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0: 比分变成了1-1，就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把比分追平了。威廉姆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他的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最终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这个球苏尔巴克有点不服气，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就这一下就进了。那其实挪威呢，上半场的这个态度情况也是相似的，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你犯完错误之后我能把握住，比分上就能有进步。马杜埃凯，贝雷厄姆，马杜埃凯也来到了左边，戈登，卡利凯恩，卡利凯恩自己要来了。这比赛啊，双方各自都是在自己取得进球之后，这个士气马上就有明显的提振。
1: 那现在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很近了，中场休息的调整对双方教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是，
1: 因为
0: 戈登、贝雷厄姆交给戈登，戈登自己持球向前推进。卡利凯恩在前点，安德森、德克兰赖斯，还是贝雷厄姆交给卡利凯恩，卡利凯恩挑，
1: 球进了，
0: 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聚齐了，越位。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回看甄别一下。
1: 但是贝雷厄姆他现在进球之后的感觉太好了，
0: 是他肯定不越位啊，这个球应该还是越位，
1: 还是越位，
0: 越位的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探出去了身位。那哈利凯恩这个球处理的倒是很漂亮，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进球无效，双方的比分保持在1-1，双方的两粒进球啊，各自的这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都是神仙球，施利波的破门。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是打成了平手。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作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两支球队的中锋哈兰德呢，在上半场的触球次数最少是只有6次触球，但是他完成了45次逼抢。而哈里凯恩呢有12次触球，这12次触球是英格兰队内最少的，但是哈里凯恩呢也有41次逼抢，这是英格兰队内最高的数据。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在战术当中还是起到不光是终结比赛得分的那个作用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挪威队是从右往左攻，英格兰队从左往右攻。英格兰队的两个换人，一个是中场中路队的调整，一个是边锋的调整。埃泽上场之后啊，他也是一个攻击能力比较强的中场，所以现在啊，应该是安德森去到两个中卫的身前了。
1: 另外我们要看一看英格兰队这种战术打法，那这种情况下安德森如果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话，贝林厄姆跟埃泽可能分居中场的左右，
0: 是
1: 有可能站阵型啊会从上半场4-2-3变成4-3-3。
0: 戈登这个球犯规任意球，哈里凯恩啊，他是被贝格给撞倒了，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应该又是进入了射程了。哈里凯恩呢是护住球之后把球侧身让过来，贝格在身后撞到了他。
1: 中锋的位置技术上凯恩还是非常全面，
0: 嗯，
1: 在什么区域持球，包括球的运行方向，他和同伴之间和对手之间那种距离，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强。
0: 德克莱莱斯上一场呢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确实踢得很辛苦啊，
1: 拼得太凶，而且他本身就是带伤出战。
0: 是
1: 啊，今天上半场其实他更多的扮演还是两个中卫身前这种屏障防守的角色，
0: 嗯，
1: 进攻几乎没有太参与。
0: 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的这个任意球，埃泽和哈里凯恩都站在球的前面。哈里凯恩呢在上半场曾经有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他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球看来要让埃泽来踢了。埃泽打门，球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打在了戈登的后背上，这是一个球门球。尼兰，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呢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谢尔德鲁普，哈兰德跟安德森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1: 现在的这种英格兰队的阵型啊，对安德森来说就防守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0: 是。沃尔费，尼兰，斯洛特，谢尔德鲁普，赫根，沃尔费，这个球还没出界，
1: 助理裁判是先举旗了，
0: 嗯，球权是判给了英格兰队。
1: 荣誉队桑德贝格啊，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他几乎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他不会太多的参与球队的进攻。
0: 这个大角球呢落地之后，直接给了守门皮克福德，贝利姆，好球啊，非常漂亮的摆脱，贝利姆转移，这边的萨卡。戈伊到了戈登的脚下，奥莱利，挪威队把球断了下来，斯洛特，哈兰德，这个球挪威队自己回传出现的失误，变成英格兰队的机会了。埃泽，萨卡，萨卡拉开自己打，小角度他选择了直接射门。
1: 这次双方在中场这种转换其实就是反击对手的反击。
0: 是啊，
1: 那下半场随着双方这种体能的下降，可能这样的开放式的这种进攻啊，包括反击可能会更多，
0: 是
1: 就看谁能抓得住机会。
0: 上半场呢在本队落位防守的时候，大家因为体能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所以基本上给对方的空当都不大。
1: 哎，这次桑德贝格带球上来了，
0: 斯洛特那边空了，斯洛特进到禁区里边传，哎呦，今天挪威队左右两侧的传中啊都是奔着球门去。上半场谢尔德罗普那一脚也是四传四射直接进了球门，这一次斯洛特感觉应该是要传的，
1: 也是要传中，
0: 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他是知道自己这下没有传好，但是呢阴差阳错赢得了一个角球。
1: 无论是谢尔德罗普还是斯洛特，其实这两脚传中都不是两个人的主力脚的这种传中，
0: 是
1: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但这个偏差恰恰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这是全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到前点哈里凯恩回来把球顶了出去，再往里传，哈兰德的头球，皮克福德呢对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的线路啊好像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他的预判好像有点小的偏差，结果还给了角球。
1: 其实这个球力量啊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0: 是
1: 还是预判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另外中场这个水浇的也不少，
0: 挪威队连续的获得角球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

0: 都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去，不过还是角球，应该是英格兰的球员稍微蹭到，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了。这个球最后还是斯通斯顶了一下，
1: 但是瑟洛特、阿耶尔还有哈兰德这些球员身材太高了。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前场定位球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机会。
1: 是，而且连续这种角球啊，可能会对防守球员来说心理压力比较大。
0: 嗯，我们看看这个平行视角的双方的个头对比。角球开起来，裁判呢？哦，这球进了，但是呢，之前因为有英格兰队员倒地，所以呢，大家都有点一愣。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这种前场定位球啊，你让挪威连着罚，
1: 对，
0: 是很危险的。挪威队再次超出2-1，这球英格兰队的队员呢围住了主裁判，他们觉得之前在大家跑位置的时候，似乎挪威的进攻队员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蒂尔潘的意思是别着急，等一等啊。
1: 但是这个连续三次角球啊，防守球员压力确实很大。
0: 17号中后卫赫根。英格兰的队员呢还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1: 第一时间呢，皮克福德这个扑救还是不错。我们再看
0: 这个球呢，就是安德森倒地这一下，视频裁判会不会认定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另外呢，应该还要甄别一下这个17号赫根，他在最后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这是几个争议点。视频裁判正在查看这个进球，何根在后点扫射把球打进。现在大家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的最终决定。
1: 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安德森跟哈兰德两个人之间那一次到底有没有犯规。
0: 是主裁判蒂尔潘被提醒要去场边看回放，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呢，就是视频裁判有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要把最终的裁量权交还给主裁判，让他来做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一项啊，哈兰德推人的这一项到底是不是会被认定是犯规。就是在这个角球准备罚之前，大家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好，蒂尔潘看完了，他要向全场来公布最终的决定。
2: After review, number 9 of all Norway push deliberately with
0: the ball. 好，第二判是说在经过了回看之后呢，挪威队的九号也就是哈兰德在球罚出来之前推了英格兰队的8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被取消，双方还是1-1。这个进球被认为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在先。努萨找哈兰德，还有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1: 要让我上去盯哈兰德也悬啊！
0: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第四个角球。
1: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0: 裁判先吹停啊，因为挪威队有队员呢试图去干扰守门皮克福德的选位。3号阿耶尔看这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守门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下门去，哎，打到了横梁上，混战，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哎呀，这

0: 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守门员皮克福德打了一下，但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进来，哦呦，中后卫阿伊尔的这个头球顶到了横梁上。
1: 奥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四传四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0: 是。阿伊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1: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0: 是。贝利厄姆，哈里凯恩。
1: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啊，埃泽、萨卡必须要贡献他们的一些力量，因为整个球队现在从进攻来看。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0: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消弭掉。詹姆斯，球又没传好。埃泽，詹姆斯，斯通斯，萨卡。格伊和哈兰德那边又较上劲了，
1: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0: 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就一件事情要做。
1: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0: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挪威这个防线密不透风啊，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1: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的那种方向。但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斯通斯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0: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利，斯彭斯上场换下奥莱利。
1: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被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是前球员皮尔斯，他就是踢左边后卫的，
0: 也曾经担任过主教练的角色。在咱们上面几排，阿兰希勒，
1: 阿兰希勒在。
0: 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啊，比分还是1-1，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1: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0: 斯彭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横传后点，还是奥尔斯内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1: 这下奥尔斯内斯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有这样的突破。
0: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
1: 就是你要有这个在这个禁区内啊创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0: 孔萨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1: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0: 刚才奥尔斯内斯
1: 太关键了，
0: 千钧一发之际

0: 十年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利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1: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0: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1: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0: 刚刚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五个角球了。埃泽角球开起来，哈利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登场，哦，苏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其实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地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1: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满了，
0: 是啊，
1: 全部打满了。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去到左路。
0: 英格兰队的五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五号沃尔费，换上十六号彼得森。大家似乎都在为着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啊。鲍勃，厄德高，
1: 今天双方在限制对手这个主要得分手主要中锋的这个方面还是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九十分钟都比较成功。
0: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知道，哈利凯恩，贝利厄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哦，守门员尼兰这种失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伤停补时。
1: 是，这个球如果真是打进的话，这没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
0: 是，斯蒙斯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刚才这个球呢，后卫在回给他之后，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处理，但是他太拖沓了。
1: 那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蒙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0: 是。哈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蒙斯，格伊分到边上去。
1: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0: 是，
1: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0: 奥尔斯内斯，这个球埃泽应该是犯规了。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九十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七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1: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何伟
0: 大家好像在为加时赛做准备，是吧？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1: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0: 尼兰，
1: 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也能保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0: 安德森，萨卡，这个球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球，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1: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0: 哎，
1: 贺根，他呀，这个腿应该是迈不动了，又抽筋了。
0: 这个球应该贺根最后应该是犯规了，应该是犯规了。
1: 哈里凯恩在向主裁判投诉。
0: 嗯，
1: 贺根这个球转身再往回跑这两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蹬不上劲儿。
0: 他最后出完球之后，他是手臂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1: 贝林厄姆倒地。但裁判可能是看到贺根先把球踢出去了啊，所以呢就没有判犯规。
0: 哦，脚还是绊了一下。
1: 但是贺根呢应该无法坚持了，我感觉这个体能已经耗尽了。两队在各自的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都是打了一场较劲的比赛，都是踢了一场好球，但是体能在上一场比赛确实消耗的都不小。这个球呢，裁判认为是贺根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和贝林厄姆发生的身体接触，所以没有判犯规。但是苏尔巴还冒险让贺根继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待着吗？挪威队手中是还有一个常规时间的换人的名额，当然进了加时赛之后双方又会多出一个名额来。英格兰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挪威队是换了四个，
0: 场面应该是已经有球员在热身了。
1: 好，主裁判鸣哨，在经过了八分半的补时之后啊，双方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打成了1-1。在迈阿密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双方将迎来加时赛的比赛，而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加时赛。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加时赛上半时呢，挪威队还是从左往右进攻，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1-1，双方将打上下半场加起来共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谁是第三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可以，斯彭斯、黑泽、埃泽转移，萨卡那边，詹姆斯今天上场之后几次传中啊，感觉这个线路都不好，确实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久输战阵。
0: 其实他的脚法不错，但是可能上来之后啊还需要一些对球的感觉。
1: 是这样的，
0: 萨卡逐渐是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1: 这个球防守队员做的也不错，
0: 角球
1: 一直把萨卡挤在身后。
0: 对挪威队来说，从这个换人调整，各位你看他四名后卫换了3名，所以今天对这个加时赛对挪威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塞尔巴克他也谈到了，因为这支挪威队啊，这些球员从小都一起长大的，而且对教练员那种战术还是非常了解。
1: 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4次角球，萨卡来踢。
0: 在这个区域的角球好像总容易有些故事。
1: 萨卡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在前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萨卡控制。萨卡再传到后点，哈里凯恩，
0: 哎呦，
1: 这球还有，英格兰队还能控制住球。詹姆斯、萨卡再传向后点，这次落点太远了。埃泽、罗杰斯自己打门了，守门员脱手了，贝林厄姆射。哎呀，罗杰斯的这个射门啊，守门员尼兰的脱手感觉有一些草率了，对吧？这个球打得比较重，结果又是贝林厄姆出现。
0: 这也是角球之后啊，持续的一些进攻给挪威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0: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今天的队长哈里凯恩是被对方限制住了，但是贝林厄姆站了出来，连续两轮的淘汰赛的比赛贝林厄姆都站了出来。他上一场打英格兰也是进了，打墨西哥也是进了两个球，
1: 而且这个球他对这个球路的提前预判确实比其他球员要更强更早，
0: 他是向前跟了自己队友的射门。
1: 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埃泽交给罗杰斯，
1: 这球打得也挺突然，
0: 你看他是转身已经开始起速了，
1: 而且他对这个球还有一个变向，对球路他是有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这球，
0: 这球打得这么正的情况之下，守门迪兰不应该出现脱手，而且把球是挡在了门前最危险的正面的区域。
1: 但是贝林厄姆他这个对球路的这种预判确实是世界顶级的。
0: 尼兰在九十分钟的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就有过一次，面对斯蒙斯的追抢，他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了自家球门。这次的防守呢似乎手型提前的准备不足，他主要是对球的线路准备不足。
1: 对啊，今天在这个场边几次补水的时间，包括刚才在加时赛之前呢，主教练图克尔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在交战，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会有个单独的一个交流。
0: 安德森，格伊，斯彭斯，斯彭斯往里切，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给了点球。
1: 点球，
0: 这个球啊，挪威队的防守一直以为斯彭斯会传，所以呢，对他自己带球内切这个防守的这个想法没有提前做预设。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斯蒙斯他节奏非常好，
0: 是吧？
1: 总是有停顿，有启动，有停顿，有三次停顿启动。这三次停顿启动，让这个鲍勃也好，或者是丁方的边后卫也好，这个很难防范。他节奏太好
0: 了。你到底是要传还是怎么办啊？
1: 对，
0: 再加上体能本来就下降，所以你再起诉的时候，可能防守队员就有点跟不上了。结果是从奥尔斯内斯和鲍勃两个人之间挤了过来，然后最后这一步啊，斯蒙斯很聪明的把自己的身体斜着卡到了里线，护住了球，造成了鲍勃的犯规。
1: 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停顿它也是一种奢侈。
0: 是啊，斯蒙斯往前领完之后，最后把自己的腿啊卡在里线。看看蒂尔潘啊，
1: 对，如果从这个慢镜头来看，蒂尔潘有可能不会判罚。
2: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put his leg in front of the defender without any foul. So final decisions, no foul.
1: No foul.
0: 好，这个球呢，最终是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把这个点球给取消了。哈里凯恩呢作为队长还是和主裁判去沟通一番，
1: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对斯彭斯来说他的信心啊可能也会增长起来。就是现在对英格兰队领先之后，这几名换上场的球员确实在比赛中他表达的机会更多了。
0: 这样的话比分还是停留在1-2。
1: 这两个球员在今年的这个英超，我估计这个梁子可能也结下。
0: 罗杰斯、贝格、努萨、彼得森、可能裁判员是不是觉得刚才是鲍勃在防守当中正常的向前跑，结果双方是跑动路线交叉撞在了一块，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啊。
1: 认为鲍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
0: 踢人，出腿去
1: 对
0: 踢
1: 人动作。
0: 鲍勃、厄德高、阿尔斯内斯、阿耶尔。 鲍勃这球传进来，努萨射门被格伊正面封堵啊，角球。挪威的球员在向裁判施加压力，他手球了。
1: 但是鲍勃这个传球还是很具有想象力。啊，没有，
0: 这个球没有问题啊。
1: 对。
0: 打在了格伊的身上。
1: 对，格伊今天跟哈兰德两个人啊，在场上这个拼到了目前104分钟，几乎可以说形影不离。
0: 是啊。
1: 也就中场稍微离开那么一会儿，
0: 那不是不让在一个更衣室
1: 对，
0: 来讲着看起来英格兰队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是斯通斯。布林厄姆最近的两场比赛进了4个球了，他现在进球数也已经到了6个。英格兰队现在哈里凯恩和布林厄姆进球数都是6个，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过任何一支球队同时有两个队员的进球数在6个及6个以上。奥尔斯内斯，挪威今天我只要两次传中，我反正奔着球门去。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补时是3分钟的时间。
1: 哎，看何伟这个凯恩啊，虽然他进攻没有，但是防守第一时间在前场那种封堵，
0: 对啊，
1: 他是给同伴创造了这种防守的时间。
0: 贝利奥姆转向另外一侧，萨卡那边1对1了，面对彼得森，有人套边，这个球交回来自己的队友呢，贝利奥姆刚才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射门还是在传？
1: 但不管怎么样，他在场上无论是自己进球还是在前场的这种接应，总是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选择。
0: 嗯，
1: 他不会在阴影处去接球，肯定是让同伴成为他的一个传球选择。
0: 彼得森这球没有挤过去，萨卡把球抢断。
1: 但从比赛的这种进程来看，就是双方在这种替补席上的这种厚度啊，英格兰队似乎还是要更强一些。
0: 哈里凯恩，詹姆斯。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是保持着2-1的比分，他们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视频裁判之后把这个点球的判断给取消了。现在呢，英格兰队还是只领先1分。好的，双方的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开始。现在挪威队还落后1分。在迈阿密的比较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对双方来讲，这样的比赛都是很大的一种考验。哈兰德被换下去之后，不知道格伊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些。今天比赛格伊也是踢得相当的辛苦啊。
1: 应该不会，因为拉森啊，他的对抗能力、投球能力也非常强，
0: 而且拉森是满电量上来的，
1: 对，也是在英超踢球。
0: 努萨，努萨横传，啊，这个球传得非常有危险，
1: 而且这下解围之后啊，斯通斯好像也抽筋了，格伊倒没抽筋，斯通斯先抽筋了。
0: 斯通斯毕竟岁数在那儿摆着。贝利奥姆呢，这个球是踢出去之后，撞到了桑德贝格。哈兰德确实感觉这个比较疲惫啊。詹姆斯，斯隆斯，皮克福德，再转到这边找萨卡。这个球越位了。
1: 啊，贝林厄姆，
0: 中间贝林厄姆是跑不动了。尼兰刚才这个两连扑还是不错，进角封得很死。
1: 对，主要是刚才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啊，斯彭斯在前场抢断之后，凯恩当时想要球，可能让斯彭斯这个节奏稍微乱了一些。如果那个球凯恩把这条通道让出来的话，可能斯彭斯弹脚射门质量还会更高。
0: 是，
1: 贝林厄姆
0: 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有两个进球，贝林厄姆本场比赛也是打进了两球，丹伯恩把他换下。
1: 贝林厄姆这种球员就是，他就是球队终结者的重要性，就你，你做了所有的铺垫，最后没人能把球送进球门，这个就让球队踢得非常累了。
0: 今天呢，队长哈里凯恩吸引了对方防线的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
1: 没错，
0: 贝林厄姆呢，他今天在面对着维京人的长传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萨克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啊，他把整个这个各个小王国都联合起来，组织了抵抗。
1: 但是凯恩今天虽然啊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他的防守、他的回追、他的头球解围，
0: 至关重要，
1: 至关重要。球队真正的领袖核心。
0: 贝格。
1: 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球队的阵型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0: 嗯，丹伯恩上场之后第一次争到了头球。现在是隔一居中，丹伯恩在靠左的位置上，斯通斯靠右，这是三个中卫的站位。里斯詹姆斯是右后卫，左后卫是斯彭斯。
1: 鲍勃和埃泽基本上是两个密足在打边锋，所以这种下底传中，可能也不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
0: 嗯，
1: 啊，这种情况下，拉森现在这种特点就很难发挥出来。而且最后这个阶段，苏尔巴肯其实可以冒险一些了。
0: 哇，中场的硬碰硬，裁判是判了英格兰队犯规。
1: 今天这个中场这个绞杀区啊，从开场一直到打到目前为止116分钟，中场一直是双方的这个必争之地。
0: 嗯，
1: 而且上半场从比赛开始的这种计划来看，挪威队其实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0: 是，
1: 就是他防守让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几乎没有进入到禁区之内。
0: 英格兰队今天针对哈兰德的防守呢，确实在后卫线上首发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派出了哈兰德在俱乐部的队友。这个图赫尔是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对你很熟悉。哎，看看挪威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而代表挪威国家队比赛的哈兰德向来是无可阻挡的。英格兰队是自2024年10月13号以来第一支没有让哈兰德进球的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啊挪威的对手。守门员出来，皮克福德这下跟自己队友撞在了一块儿，因为守门员受伤，所以裁判必须马上要吹停。挪威队的队员要吃黄牌了，三号阿伊尔。
1: 这下应该是跟摩根罗杰斯撞到了一起，
0: 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
1: 因为皮克福德啊，他身材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他这个落点啊、判断，今天上半场。其实打进那个进球犯规在先那个球也是因为他冲击的点啊落点判断呢不是特别准确，
0: 他后来学聪明了，你们的每个传中都是奔着球门来的，我就往后站一站。中后卫阿伊尔刚才有点激动，被主裁判黄牌警告。
1: 场边安德森刚才去喝了口水啊，也是接到了这个教练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布置。
0: 因为在场上呢队员受伤，裁判可以酌情让比赛继续，不是马上吹停，但是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守门员受伤的话裁判一定要吹停的。努萨，
1: 努萨呢他现在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内线，那这样的话现在拉森他这个特点就发挥不出来。
0: 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双方球迷的心情呢完全是不一样。纳森再给努萨越位了啊，远端的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就是拉森在给努萨那一下直传的时候，后者是越位。哎呦，这个球可不好说呀，这个球应该不越位啊。
3: 举手的格伊他是拖在了最后。

0: 里凯恩，这个球他争到了顶，但是呢好像是双方的头碰到了一块。
1: 哈里凯恩今天是真拼，
0: 应该是三号阿伊尔。
1: 一般哈里凯恩他这个额头啊泛红的话，就说明这场比赛头球顶得非常多。
0: 这球确实是有碰撞，但是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埃泽，这个球解围没踢远。丹伯恩，斯隆斯，阿尔斯内斯，好，鲍勃，丹伯恩这个点很难过。斯彭斯今天的替补登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让挪威队在边路防守的时候，挪威的这个后卫线四个人被换下去三个。
1: 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爆发力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罗杰斯，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留给挪威队呢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兰德今天的比赛确实是被这些熟知他的人给限制的，没有太好的机会。
1: 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挪威队，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0: 厄德高起高球了，
1: 丹伯恩在后边着急了，这个球我来呀！看看
0: 埃泽，
1: 埃泽
0: 球汤大，阿伊尔把球断下来，自己也上去了。
1: 阿伊尔又拼了，
0: 鲍勃。守门员尼南从后场直接起大脚，
1: 嚯，丹伯恩，
0: 你看丹伯恩把球顶出去，振臂高呼。从个子上来讲，英格兰队应该是他和挪威这些人是有一拼的。
1: 是。
0: 啊，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在两分钟的伤停补时之后，这场四分之一比赛结束，英格兰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贝林厄普的两粒进球是追平又反超，逆转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贝林厄普在连续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每一轮都上演了上佳的发挥，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两球，而挪威队呢在本届进入八强的成绩，事实上已经刷新了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记录。
1: 是的，索尔巴肯。
0: 英格兰队连续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都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正是这样的两场艰苦的比赛，似乎把这支英格兰队锤炼得更加的扎实，
1: 也更加的团结。
0: 是，队内的超级球星们也在这样的残酷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在贝林厄姆进的第二个球的扑救过程当中呢，尼兰是有脱手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对自己也比较自责，但是队友都在安慰他。
1: 是，没有尼兰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巴西队，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向最强球队发起挑战的这样的能力。
0: 是，厄林哈兰德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很难有球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在场上做他的对手的时候能够阻止他进球。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呢是英格兰队以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
2: 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
1: 调整
3: 射门，哈、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古巴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古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内内射封，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76名中外普通青年并肩前行，无专业表演，无道具，脚下光影长河映照平凡身影。节目用最本真的姿态致敬人民。我觉得就像我们在冬奥会上发出的，这个倡导一样，3亿人上冰雪，那就是在我们的表演上，在我们的开幕式上，有很多环节上也是大家一起来，大家参与。 而不仅仅只是艺术家，严格意义上，它不是一个节目，它是一个行为展示。他们走过，后头是长长的一条河，几百幅中外人民生活的影像陈列出来，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这个致敬人民，可以看作是向全世界的人民致敬，
1: 就是由人用最简单的。
2: 最简单的人的行为，走路，然后来完成了一个艺术作品，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哲思。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接到这个指令，觉得有点茫然，想着走路这个事儿，就是所有人都会的一个事儿，这让我们去排练，这个怎么排，不知道怎么排，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排，啊，那么但后来在开会的时候，导演也说了，他说这走。 恰恰是人类共同的行为。你通过这样一个行为，如果能传递出准确的思想，那么大家会特别有情感共识，也像我们这个冬奥的这个主题，就一起向未来。
1: 那您这个节目当中的这76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
2: 我们这76个演员，主要来自于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高校的学生，还有留学生构成。
1: 标准是什么呢？
2: 标准就是他够普通，这个我们通常都要挑他不一样嘛，就是他怎么叫够普通呢？导演的理念是觉得，既然这个节目叫致敬人民，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最人民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说这两所高校的这76名孩子，他们就代表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形象，因为当时我记得。 我们自己去选人的时候，我们有想过说，如果是要靠走路来完成，那么我们在身高和整个视觉感官上，希望保持它的一致性。
1: 对啊，
2: 那么我们男生统一的选择是在1米8、2到1米85之间，那么女孩是1米70到1米75之间。我们把所有这样高度的孩子学生都挑选出来，觉得在视觉上能达到相对我们所谓的一个规整。
1: 对，起码稳定性。
2: 对，至少他们的步距是相对好找齐的。那么把这些选完以后的这个资料给导演看的时候，导演说：“我不要这样。”他说：“这个太刻意了。”他说：“普通人既然是人民，那就是高矮胖瘦不一的
1: 多样化，
2: 表明了我们这个天下一家的理念。”

0: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才艺，
1: 想转球。
2: 我叫马一鸣，来自法学院。
3: 我们是铁甲龙湖海上蛟龙。
4: 我们当时是非常无奈的，因为我们都是专业训练出身，然后在各大赛事包括国事活动当中都承载的一些艺术编排，那么从来没有试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排这样的一群人，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出手了，就是之前的所有的武功都废掉了，就不会用、
5: 就是、到底是喊口号还是不喊口号。
4: 没错，我们前期很多模拟和测试排练的视频发过去以后，导演都说这个不对，他说太制式化了，他说我不是让你们来军训，
5: 就不能一而一。
4: 没错，就是我不需要整齐，我需要的是他们每个人的状态。
5: 那想什么办法，比如说给他们来点肢体动作，上身做点动作，走路故意倒个小碎步，加点戏呢？想过吗？
4: 想过，但是这个是在节目开排之前就明确了，是不可以的。说这个，
5: 所以我没参加。我要参加，当然也被否掉了。
4: 说
5: 就是所有的武功都不能用。
4: 没错，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艺术选择，这个不是妥协，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加入其他的这个
5: 肢体
4: 行为，就是走路。
6: 它呈现了一种现代感，这个很要紧，因为我们是新时代。新时代这次有个总的方针，就是不过多的表现古代文化。你没有看到一个穿古装的人，是吧？都没有了。更多的把个体、个数变成复数，就是把我变成我们，要展示一起向未来这样的主题，要表现现当代，表现新时期和世界人民在一起。我们怎么去描绘今天的新时代？我们让整个美学氛围具备一种现代感，这就是向前看。
5: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这个花老师当时那种崩溃的感受，就是接到这个任务，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肯定是要使劲浑身解数，就一到这儿说什么都不做。
4: 我当时深深地怀疑了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我 一再的请示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执行下去，得到的回复就是也是导演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那我们就去自己找方法，找方式，那去跟每一个学生，跟每一个学员去沟通。
5: 那怎么练他们呢？
4: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走路嘛，谁不会，那就都来走，就是你告诉我怎么走。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我们需要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他的通过他的表情和他的身体的这个我们说的微观肌肉，表达出他对于这种生活美好愿景的一种解读和理解，就是要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他们能看得到的一些实物的理解，那么就需要去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去做了解和转化。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清华有很多是学霸，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崇拜谁？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些文人墨客，对吧，包括这些科学家，你喜欢谁？他们说，我记得有个孩子跟我说，他说我很喜欢李白。我说好，我说你就念李白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们在对面看着他，让他念一遍一遍的念，先站在原地，然后你走着念。我说你此刻就走在这个黄河的岸堤上，你就看着眼前奔流的景象，你念出来。你自己喝了二两酒，他慢慢慢慢，我觉得渐入佳境。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就是外国的留学生，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解读和理解又不一样，可能他们比我们的这个情绪调动要更快。但是用什么方法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认知的那颗美好，我就让他们唱歌，我们一堆人坐在对面，然后向他挥手，他自己唱，我说你就大声地唱出来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让他去找这样的感觉， 让他们眼睛当中有那个风景。
5: 嗯，
4: 因为导演说，他说我需要他们每个人眼中都有风景，但是又是不一样的风景。
5: 嗯，
4: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给他做开发和引导的时候，等于是在做一堂针对每个人的戏剧的天性释放课程。
1: 好，手牵起来了啊，然后感受到你旁边的人给你带来的能量，眼睛看到你对面的人，放掉这个戒备感啊，放掉这个紧张感，随着你们的呼吸走起来，微笑着带着旁边的人一起走啊，一起走八层，非常好啊，非常好，这组非常好。
5: 这76个人都达到了某种要求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一起走。
4: 没错，这就进入到了第二个环节，对于身体的肌肉记忆训练。
5: 那这个更崩溃。
4: 是的，因为这个当时行走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就是在100秒之内要走到176米的距离，那么每一步的间距是82公分，每个人必须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就有的学员是1.6米的身高，那他一步需要走到82公分，对他来说他的肌肉发力的方式就要改变，这有悖于他平常走路的这种用力方式，他可能整个重心他需要往前倾，他需要用重心用身体的重量带动他的发力，他才能跟得上，否则10步之内可能看不出变化，那么到了10步之后他就明显落后于个高的同学，就要调整他行走的时候的肌肉发力方式。那么有些个高的1.85米的个，他要走到82公分，他就得不断的缩小他的步幅。
5: 嗯，
4: 那么很多有的不适应，他就变顺拐了，就是走着走着他顺手顺脚了，因为他实在是张不开腿去走。
7: 又顺拐。
4: 那么我们就采取的是先是分组练习，然后再统一合成的这样的方式，用这个水平的这个激光测距仪，把排练的场地每步每10步每15步每20步标出点位和这个卡尺的距离，让大家在行走的时候用余光去看着这个地标啊，去不断的逐步的练习形成肌肉记忆。
8: 我们练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整齐度，因为这一个排面70多个人，说实话这个应该比咱们阅兵的时候这个第一个排面都要长吧。
4: 那么到最后进场的时候，经过测算是每个人的平均的训练时长是达到了500个小时。
5: 每个人500个小时的练习。
4: 对，也就是长达2个多月3个月的训练加在一块儿，非常的不容易，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蜕变。
4: 对，蜕变。
5: 这在全世界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开闭幕上，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4: 是的，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排过这样的节目。
5: 您最早挑选了多少人？
4: 我们最早挑选的是80个90个人，
5: 也得有点后辈啊。
4: 对，有点后辈。然后
5: 那能够成为正式的这个行走者，应该是非常激动啊。
4: 对，但中间也有很多人员更替的情况。
5: 会是什么原因呢？
4: 孩子退出了。有一些是觉得排练的这个过程实在是难以煎熬，因为非常枯燥。啊，当时我记得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是整个涉密的。
5: 嗯，
4: 我们这首音乐是不可以让他们听到，所以当时我们就按照这个行走的速度，我们把它调成了一个单纯的节拍，所以他们在整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只有节拍器的音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效下边，让他们行走了3个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无休止的重复是极其的枯燥和无味的。
5: 这个太痛苦了，学霸肯定接受不了。哪怕解方程呢，我也每天都会有不一样。
4: 他们习惯性了这种高难度的挑战，那么回归到一个最本质、最简单的时候，那么他们会怀疑说我在干什么？啊，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你不是在行走，你是在丈量一个人性的光辉。啊，你用这样的方式，因为除了音乐之外，地屏上呈现的内容在训练的时候也是没有的。也不能告诉他们你们脚下是什么，这个节目最终的成像是什么，那么他们其实周围只有这个空间和时间的流逝。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对于一个没有 参加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这是异常的枯燥和乏味。
5: 对，可能对心理也会有一种挑战。
4: 是的，我觉得

0: 对我也是一种磨练，对我的性子首先是一种磨练。
1: 这个也是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艺术的符号或者文化的表达，为这个奥运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我觉得这个背后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民族的自信，在用这样一种最平和最朴素的方式向世界表达我们对于自由的一种认知和态度。这个背后承载的是一种

0: 行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一起向前走的。那我们也更希望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一起向前走。
1: 用年轻人来代表世界人民走向未来，只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希望吧。
2: 在立春当天，能向全世界展现开放的、包容的、多元化的中国。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长传，
1: 好机会，拖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好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了，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一金和一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一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八。
1: 无形挂壁，挂壁前空翻地主，倒立转体，支撑的马库斯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有曲臂地主。前空翻已有四分之一，成挂地主，巴克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地主的躯体后空翻两周啊，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啊。在有一周期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0: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尤浩，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1: 老将古春航。
0: 153号。
2: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1: 好，我们
0: 看看单杠杨澜冰。

正反握起蜡。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一尾八D组，并腿进腿成悬垂，结式大回环，出腿成倒立，啊 ，C D C， 好，下法直体七八二线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啊，下法才是站住的。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一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夫萨一组，提贝尔特D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D 组，挂臂前摆上，椭圆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巴夫萨，高度可以。

0: 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它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肖雨伦。
0: 中穿180地足，直体特卡切夫地足，并腿进腿成旋锤 C 足，结实大环地足，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空翻转体七瓣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落地的时候呢也没有站住。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喂，完成。然
2: 后这不是他这么问的，他这么问的。On the Emerald
0: Award,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刘洋。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3: 弧形挂臂前空翻，这里虚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D组

前空翻已有四分之一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八佛刹，轻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手倒立，提比尔特地主。转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记住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前面有一个啊动作失误了，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地主动作啊，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手臂屈臂超过了90度。

0: 刘洋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1: 无形挂壁，挂壁乾坤翻，地主。挂壁前摆180，曾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翻一右1/10，地主。八和煞，一组。提贝尔特地主。躯体后空翻2周，落地向后跨了一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巴伐萨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难度并不占优势，完成的动作质量也不是特别高。

在空翻在握的时候啊，对运动员的空翻高度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做了一个地组的下法，

0: On Harvard Boulevard,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董李。
1: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2: 正反握起浪，反吊前空翻，地主，中穿180，地主，这是网红穿 CDBB。直体720旋下，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

他在做肢体前空翻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址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那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三到四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起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挂臂马虎姿啊，是个记住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四分之一挂地组，巴伏萨一组。蒂贝尔特地主，
1: 暂停。
0: 评分两周，
1: 张博恒队长，这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博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0: 他这一套动作啊，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哎，我们看这是巴伏萨，时间啊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0: 反掏。地主中川180地主，主体炫跃记住，团身炫跃一组，正涛B组，并腿正涛C组，跳360 C 组，水下站住了。 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2: 怎么
0: 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七百二线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伯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1: 第一，14.933分。这样，张伯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伯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四。
0: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吉
1: 资格赛第三名。
0: 后上倒立地主挂壁前摆180层倒立一组，大回环马库兹 F 组，支撑马库兹一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 D 组，巴夫萨一组，分腿猫进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塔。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有两个马库兹的动作一个是支撑完成的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摆接的这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虽然同样一个动作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下法两腿并得很紧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伯恒的。
1: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

0: 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博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2: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总员720。这八名小运动员跳马的难度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基本是集中在4.8、4.4，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这名小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 4.4 啊，我们看他第二个难度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

0: 显示四点八。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 来说还是有挑战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立敏 ，C 组一类，躯体配杆 S 组，直体旋 G 组，接团身旋 E 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一组，中穿180一组，直接接，经过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团身三周的下啊，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啊展示给大家。
1: 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啊，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佳红去用6.5的成套。唐佳红资格赛只是用6.0，他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它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0: 我们看它用空翻越杠啊，必须要接大圆环，它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它接了一个屈身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团三招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1: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啊，这个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好，所以他的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0: 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啊。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1: 完成得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啊，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着翻转体630，
1: 4.4的
0: 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8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我们期待这个
1: 印度第一，印度对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0: 正反握起浪，中村360成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这是个 D 加 E 的动作0.2的加分所以套卡360成了记住直体360旋记住也成了 C 结束大回环 D 出腿成倒立 C
1: 站住张博恒
0: 实体72线下
1: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14.3因为本来资格赛前田的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14.3的有四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四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14.3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博恒、唐家红、李红岩都是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四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博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岩还有小游洛下法站住。
0: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地主裁判还要根据
1: 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0: 印度有两名选手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630高度欠缺了一点完成的还可以。

0: 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1: 第一跳得分13.50。
0: 好，他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7/2。这么一个动作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1: 张博恒。
0: 好，分数应该出来
2: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博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阴霾。好，今天的单杠好看了，后面还有唐家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博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家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洛。
0: 正反握起浪。中穿转体180地阻，直体旋跃记阻，团身旋跃一阻，跳360 C 阻，正转反，中穿 C 阻。扭臂呆环 B 组，反转正，转身后空翻3周下稳稳的站住，
1: 所以
0: 是一个 F 组的高难度下法。
1: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的这几位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洛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0: 他这个3周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1: 跳字单这3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 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0: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难度价值4.4。第一个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有一定的冲击。身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是由罗奇命名的，也叫罗奇跳。

0: 空中呢分腿啊，落地呢有深蹲啊，同时向前一大跳啊。对于青年选手啊，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们看小罗小尤洛啊，等待他的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宏。唐家宏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宏，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身回环，凯西纳实际360旋一组，团生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透打360，反转正，正转反。中穿360，接280级360，周立敏直体360线下，
1: 唐家宏。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落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访。唐家宏，
0: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360那一刹那啊，
1: 有一些停顿，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在这种情况下啊，他依然是去接啊360啊，所以呢，我们看啊，就这个。下发微微一小跳。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1: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0: 侧手分，转体630，4.4的难度，他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啊。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他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0: 十一跳，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特别像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0: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扑的类型啊，毽子上反后手翻的动作啊。
1: 哦，李红岩退赛，
0: 对，放弃了。我们看，
1: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0: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1: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15.5分。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成套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四。跳马的比赛已经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5: 太漂亮了，
6: 顶到禁区里边，
3: 没有

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本站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杜普兰蒂斯要重新回到赛场。我们知道这位在钻石联赛一度创造20连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前一段时间呢是由于结婚而缺席了奥斯陆站的比赛，那么巴黎站呢就成为了杜普兰蒂斯重回正轨的绝佳的机会。厄里斯·舒特、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博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里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三道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蒂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短暂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乌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

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三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四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五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六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纪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国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你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
布罗梅尔拿

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金米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也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斯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斯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抓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报道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加拿大的阿罗普。这是六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荷兰的拉罗斯和穆拉，阿尔及利亚的穆拉。七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图亚尔。五道是来自于英国的帕蒂森。四道两位选手，一位是来自比利时的克雷斯坦，一位是来自挪威的格伦斯塔德。三道是来自法国的本土选手凯拉特。二道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阿塔瓦。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梅奇亚内。
400米比赛，800米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分42秒08。比赛开始。短期来看，大卫·鲁迪沙的1分40秒91的世界纪录是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

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大卫鲁迪沙创造的，是在2012年7月6号，1分41秒54。所以对于一战钻石联赛的男子八百米的这个运动员来讲，如果说能够跑出赛季最佳成绩，就已经是相当的令人欣喜。阿罗普现在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哇，从这个角度看，阿罗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了。那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他加油。最后一个弯道跑过，进直道。从他的跑姿来看，也是相当的轻松。看看最后阶段的冲刺。哇，1分41秒8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可喜可贺。

0: 2023年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阿洛普就拿到了男子800米的冠军。这几年间，他的竞技状态保持的也是相当的出色。今天比赛当中呢，也是很从容，最后时刻的加速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这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哈布兹。哈布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7.49，是今天所有参赛选手当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旁边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的小将迈尔斯，仅仅20岁，2006年6月9日出生。迈尔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9.80。

0: 怀特曼来自于英国，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9秒23。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今天一共是18位参赛选手出现在1500米的跑道上。
1: On your marks,
0: 比赛开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澳大利亚的小将迈尔斯，凯梅伦迈尔斯在4月10号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这个成绩呢比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只慢了0.05秒。阿卡什和鲁道夫两位就是领跑员，鲁道夫来自于斯洛文尼亚。迈尔斯现在是排在第三位。迈尔斯现在仍然是紧紧地跟随着领跑员鲁道夫，

那比赛即将进入最后一圈，20岁零19天的迈尔斯就能够在钻石联赛这样重要的比赛当中，在男子1500米这种项目当中赢下比赛，这真的是相当的了不起。现在迈尔斯越跑越快，而且看上去非常的轻松，最后时刻还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3分28秒整，今年的世界最佳战绩。迈尔斯是小的时候踢过足球，他自己呢也是一个超级球迷，他最喜欢的球队就是英超的切尔西队，他自称呢自己是一个 huge fan， 就是一个超级大号的切尔西的球迷。迈尔斯身高1米85，他出生于2006年6月9号，刚刚年满20岁，而且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好啊，4月份刚跑出了一个世界今年的最好成绩，马上又刷新了这个成绩。4月份的成绩是3分29秒85，这一站跑出了3分28秒整。

这个成绩比世界纪录整整慢两秒钟。但是呢，20岁的迈尔斯前途还是一片光明的，非常值得期待。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阿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那个选手斯塔克，北欧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瑞高斯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先。
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他希望自己能够在大赛当中为尼日利亚赢得历史上的第一块女子100米栏的金牌。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两位法国选手勒巴伦和布迪，还有一位是泰国来自日本的选手三浦龙司。卢森堡选手克兰让，意大利选手佐赫拉米，德国选手贝本多夫，所以这站呢并没有名将巴卡利的参赛，所以呢这也给了其他的选手更多的机会，冠军呢也是更加具有悬念。巴卡利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

博阿塞尔和科内斯两个人是领跑员，博阿塞尔是来自于摩洛哥，科内斯来自于肯尼亚。紧紧跟随两位领跑员的是来自肯尼亚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达纳。戈达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14秒55。今天的这些参赛选手当中呢，就其各自的个人最佳成绩来说，没有一个是跑进8分钟的。所以巴卡利的缺席对于这一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来讲，对于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这成绩跟巴卡利就是最好成绩跟巴卡利最接近的是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他是8分01秒61。其次呢是8分02秒36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西梅，还有8分03秒43的来自日本的三浦龙司。这三位运动员是最接近八分钟的个人最佳成绩。科内斯格达纳现在还是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的是德国选手贝本多夫。贝本多夫也已经30岁了，他是1996年5月7日出生的选手。科达纳也很年轻，也是20岁，05年9月30日出生。目前科达纳的世界排名是37位，就这么年轻就能够排在世界前40，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科达纳是获得了非洲锦标赛的冠军。非洲田径锦标赛他的夺冠成绩没有显示，但是呢，这个比赛呢距离现在很近，是今年的5月14日。而今年呢，他已经多次跑出好成绩了。科达纳在肯尼亚内罗毕比赛当中呢，跑出过8分14秒55，
就是在4月24号，现在格拉纳还是保持领先，西梅排在第二位，费雷伍排在第三名。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现在贝布诺夫想要去超到第三，但是没有成功，他需要在这个弯道处发起再一次的冲击。现在前四名选手距离很近，与第二集团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

贝文多夫现在开始加速，他超到了第三位，马上要出弯道了。贝文多夫现在超到了第二位，他向着格拉纳发起了最后的冲击，两个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跨越最后一个障碍。贝本多夫，哇，全力的冲刺，最后逆转取胜啊！贝本多夫8分05秒55，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8秒21。贝本多夫的座右铭是不要梦想着去获胜，要通过训练去获胜。

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烹饪和遛狗，这也是就每一个运动员他确实他都有自己最舒服的一种放松的方式。跟自己心爱的宠物在一起度过休闲的时光，这也是确实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格达纳几乎领先了一整场啊，只在最后的50米才被超越。格达纳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8分05秒86，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闫子仪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闫子仪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闫子仪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的世界纪录啊，都是闫子仪71米74和65米89。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米38。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米97。63米83。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啊，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

0: 这个莲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这个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一头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接下来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亨特贝尔来自于英国的运动员，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2秒61。澳大利亚选手赫尔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50秒83。 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个人最好成绩4分28秒85。

巴林选手杰普科斯盖，英国选手斯诺登，埃塞俄比亚选手卡拉尤，法国选手盖伊，摩洛哥选手哈吉和法国选手克莱耶梅尔。比赛开始。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海罗姆，3分55秒56。也是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前六位都是在绍兴创造的，都是3分58秒之内。赫尔是排在第六，卡德威尔排第三。卡德威尔是3分56秒12，赫尔是3分50秒83。现在罗德里格斯排在第一，赫尔排在第二位，排名第三的是海卢。

0: 现在这儿排在第一，海卢紧随其后，我们第三的是亨德贝尔。进入最后一圈，现在前四名选手又是形成了独自的一个阵营。这儿还是保持领先。最后的弯道，海卢现在冲上来到了第一位，亨特贝尔也在加速，现在超到了第二位。最后时刻，看看这个充满悬念的冠军之争到底会花落谁家。最后的弯道，出弯道的时候，现在亨德贝尔超到了第一位。就是最后的直道，海卢没有放弃，仍然在咬牙跟随。最后亨德贝尔还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3:55.63。海卢排名第二，吉尔莫排在第三。
1: On va attendre confirmation, mesdames, messieurs, mais il va y avoir un très gros chrono au bout de cette course également pour notre française Agathe Guillemot. Entière belle, 3:55.63.
0: 亨德贝尔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3:55.63。这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相差不多。海卢也是跑出了。

亨德贝尔毕业于知名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巴黎站最引人关注的分项，男子撑杆跳高，尼尔森

好的，弗拉利斯5米83一次过。弗拉利斯今年也是跳出了个人的职业生涯最高的6米17。法国运动选手蒂里最后一次冲击5米83成功。蒂里的个人最好成绩是5米91，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90。

九三，依次尝试。哦，过了，漂亮。虽然碰到了横杆，但是运气不错。这一跳也是创造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位2001年6月29日出生的小伙子，即将要迎来自己的生日。这个成绩应该就是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非常开心啊，跟自己的教练拥抱庆祝。杜普兰蒂斯就是杜普兰蒂斯啊，5米93，很轻松。

世界纪录、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欧锦赛冠军。6:03，一次过。钻石联赛的记录也是杜普兰蒂斯创造的，6:28，是在去年的6月15号。

0: 6比13。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创造赛会纪录。漂亮！新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男子撑杆跳高纪录6米13。杜布兰蒂斯强势复出，其实也不能叫复出了，就是因为他是休婚假啊，结完婚重新回到赛场，就以这样的成绩拿下第一个冠军。
1: Hello, I'm here. I'm gonna ask you.
0: 6比3。

世界纪录。哦，差一点点。哎，感觉这个杆子呢，最后时刻的这个弹起的高度啊，不太够。地理5米93，排名第二位。卡拉利斯5米83，排名第三。第三次冲击世界纪录。

0: 他也是感谢现场所有的观众为他加油。6米13也已经创造了钻石联赛巴黎站这一站的新纪录，是跟卡拉利斯等人啊，尼尔森互相的击掌庆祝。25岁的法国选手蒂里真的是可喜可贺，既跳出了个人的最佳成绩，同时也是获得了这一站的银牌，输给邓普兰蒂斯不算输。这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法国选手格雷西耶这也是名将。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几位都是名将。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巴黎选手巴乌，伊湖内，啊，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运动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7秒62。巴黎站的记录是12分40秒18。
1: 好，你好，宝。
0: 好的，比赛开始。男子5000米的比赛呢，包括两位领跑员在内，总共是有23位。运动员参赛，格雷西耶呢曾经是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这位法国名将去年拿下了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的冠军，他也成为了继莫法拉、雅各布、英国布里格森之后第三位斩获了3000米、5000米钻石联赛总冠军的欧洲选手。此后呢，他又在东京世锦赛获得了1万米比赛的金牌和5000米比赛的铜牌。这次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美国选手费舍尔、瑞典选手安德利亚斯·阿尔姆格伦，当然还有伊湖内、还有巴莱夫等等。这也是这站比赛把这个男子5000米放到最后的一个项目的原因。格雷西耶在去年的8月28号在苏黎世拿下了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3000米的金牌，同时他也是东京世锦赛1万米和1万米的金牌得主和5000米的铜牌得主，两个比赛相隔仅仅7天。

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也是比较有意思，他呢早年间是踢足球的，他很喜欢做播客，还喜欢去徒步，另外呢他喜欢用计算机编程，就是这个徒步呢跟他的这个本行啊，就跟这个长距离或者中距离跑步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毕竟也是很需要肺活量和心肺，就是心肺功能强大的，很需要耐力的。在这编程和播客啊，两个都是坐着在进行的事情啊，确实也是比较有趣。费舍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6秒96，是在布鲁塞尔22年的9月2号在布鲁塞尔创造的。瑞典名将阿尔姆格伦呢，这个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阿尔姆格伦是这科技学院啊，在大学是在科技学院，后来呢在做，同时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就这几个在这个项目上非常有成绩的选手，在其他的领域啊也都是很了不起。法国选手马基诺斯

卡斯诺夫并不是一个领跑员，他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5秒76。这场比赛的两个领跑员是来自于荷兰的费巴安德特和来自西班牙的梅查尔。恩塔卡鲁蒂马纳现在超到了第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排名第二。恩塔卡鲁蒂马纳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59秒45，布兰克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分48秒20。巴尔姆格伦稳稳地跟在第三，恩塔卡鲁蒂马纳是97年10月21号出生，

那今年呢六月三号他刚刚在芬兰跑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成绩，12分59秒45。弗兰克斯这个相对比较年轻了，是2002年4月24号出生，他是在哈佛大学读书。他之前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在去年的6月12号，弗兰克斯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12分48秒20。阿尔姆格伦现在来到第二位，弗兰克斯掉到了第三。都有可能在最后一圈实现超越，超到第一位，这都是实力非常接近的。

个弯道。现在是大家就冲这最后几十米，三位选手，两位选手，哦，最后看看是谁冲了出来。来自于美国的费舍尔，12分54秒80，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尔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祝贺费舍尔。他今天比赛当中的战术相当的成功，排名第二的克罗普也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成绩。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发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漂亮，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瓦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是两支队伍在今年世联赛的最后一场球了。

巴西队因为前面的比赛打得也不是特别的出色，6胜5负，所以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今年世联赛的总决赛。而中国队应该也特别渴望这场比赛吧，希望能够为今年的世联赛的分站赛做一个很好的收官。但是今年中国男排是东道主啊，所以我们会进入到总决赛的角逐。届时在总决赛，中国队将会对阵在分站赛的第一日本队。上来，中国队球发得不错。巴西队拦网出界，中国队一上来气势打得不错。今天主二传3号王鹤斌，接应是1号温子华，主攻4号李磊，23号王斌，副攻是9号李永贞和15号彭世坤，自由人是曲宗帅。大蓝在二号位打手出界，巴西队今天也是全主力来出战，二传是14号卡乔帕，接应是1号达兰，两位主攻是6号阿德里亚诺和18号卢卡雷利，两位副攻是7号平塔和23号弗拉维奥。这是6号阿德里亚诺。温子华的中线进攻。应该说两支队伍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状态都非常的饱满，中国队调动的非常充分。这是阿德里亚诺的一个后排进攻，23号副攻手弗拉维奥。巴西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主要是第二战和第三战没有打好，他第一战在自己的主场是4连胜，随后在第二战是1胜3负，来到芝加哥站是1胜2负，3-0战胜了法国队之后呢，0-3输给了美国，0-3输给了波兰。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所以巴西队已经是无缘总决赛了。而在这场球之前呢，乌克兰队是3-1战胜了德国队，最后是乌克兰队和保加利亚队来争夺一个总决赛的席位。而中国队在美国站第一场0-3输给了东道主，第二场0-3输给了法国，但是第三场是1-3输给了保加利亚。对阵保加利亚队的这场比赛，主教练维塔尔海宁对于队员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但是通过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看到了中国队和其他强队的差距，队员们还是需要更快的去成长和进步。王斌的后排攻，打手出界了。7号平塔，96年出生的，身高2.07米。中国队一次攻的成功率很高啊，

0: 啊，西队这一段的渔船也稳住了。哇，好球啊！李磊的后攻，这个王鹤斌一上来。组织球的这个思路也特别的清晰啊，攻传的配合特别好，直接把对方的副攻给晃开了。巴西队现在队伍当中身体条件最好的就是接应达兰，应该在他的所有的发球轮次里边，也只有达兰的这一轮发球，性能还不错啊。卢卡雷利也还可以，但是跟其他的强队相比，巴西队整体的发球水平还是不太够。弗拉维奥这一段要看两支队伍谁的发球能够率先冲出来了。巴西队一上来的整体的发球威胁不是很大，阿德里亚诺啊，他的跳发球也不错。阿德里亚诺、卢卡雷利和达兰是巴西队在发球轮次当中能力比较强的球员，所以我们在接发方面还是要注意。阿德里亚诺连续的发球得分。请求第一次暂停，来干扰一下阿德里亚诺的发球节奏。
1: And you the ball, put the ball up, guys. Put the ball up, you have to play. Spying is great.
2: 发球节起来就行。
1: Dan, you have to help him fight. Be ready for fight, Billy. Not the one. Be ready for fight. Good. You remember, the set is not good. People play against you.
2: 传的不好就会打。真正的给他拦下来了。好球好球，这个人就是发球的过程没别的。
0: 另外在整体的篮防上，巴西队的高度不像以前那么占优势，现在其他的队伍的高度在越来越高，防口上给对手的进攻施压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巴西队好在这个达兰这一点的强攻能力比较突出啊，如果没有达兰的话，这个巴西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这一传不错，尽快过轮。这是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碰到的第一个困难轮次，已经卡了四分了。孟子华二号位打手出界，帮助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阿德里亚诺这个一传接的不错，中国队拦网得分。

0: 这是李磊的篮网，一个单人篮网拦住了达兰。好发球，姚明发的这个球速并不慢，但是球还是比较正，所以阿德里亚诺都把这个一传保证到位了。元泰换上来保障一下一传，球没有打死，巴西队组织稍微反击。中国队这段拦网拦得不错，元泰现在换下了王斌之后，可能在场上的后排进攻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好在温子华今天一上来进攻状态比较好，所以中国队还是大胆的先保障一下我们的一传。复工李永贞，这一段巴西队一直在通过复工来突破我们的篮网，因为两边的进攻啊，这段中国队拦得不错，节奏掌握得比较好，巴西队只要一到位就通过复工这点的快球来突破。彭世坤的拉三回手，球的性能发的也比较一般。阿德里亚诺抢高点的一个轻打，巴西队抓了一个反击，现在双方又有四分的分差。
1: We play good side out, so now it's passing. And then block defense, guys. We need a defense. We need one defense.
2: 传接好了，然后就拦防。
3: 来，加油，加油，加油！来来来，
2: 加油！
0: 应该说，巴西队前面在经历了两场失利之后啊，整个队伍也是憋着一口气，想通过一场胜利来为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画上一个句号。这场球对于中国队来说难度会很大，因为在这个节点上感觉巴西队会很重视这场比赛，所以需要我们这个打出更高的水平。哎，这球巴西队没有上好，这探头被巴西队反拦回来，这网口的争球，平塔这边的上肢力量还是比较足。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还是没有把卢卡雷利的这个发球轮次给过去，巴西队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

0: 队这边也反拦了一个，所以这也是很多为什么有探头机会大家都选择用上手传起来之后再组织进攻的方式。有的时候这个球啊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会存在被对手拦住的可能性，且这种概率会比较高。刚才这一段两支队伍都是有这种探头被反拦的情况，现在中国队换上了24号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这场比赛一上来中国队还是立足要去拼巴西，所以进入比赛的状态中国队感觉比巴西队要更快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是要主动向对手去发起冲击。但是巴西队应该说在调整的这个时间用的比较少，几乎是只用了4分球吧，但当巴西队进入到这个比赛状态之后，它其实给中国队的容错空间非常小。所以你看这一段巴西队的自身主动失误很少，反倒是他主动得分的能力在不断的提升，你感觉一旦这个比分被拉开之后中国队是很难去追赶比分。5号是胡汉林，2.05米的弧弓，二传凯超帕又发了一个前驱，李永贞示意这个球打手，主裁也改判了，判的是打手出界。确实打到手了，打篮的二号位吊球。第一局巴西队的发球直接得分至少有4个，所以这个是拉开比分的关键。好防守，快攻，其实这个来回球就能够看到中国队的进步啊！就像海宁指导说的，虽然今年世联赛、分站赛中国队打得一般，但是中国队是有进步的，只不过大家觉得看得不太明显。这也是因为可能去年很多这个队伍有这种新老交替，大家还在磨合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的这个进步会体现的稍微明显一点。但是今年呢，各支队伍的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所以相较之下呢，就是中国队这个进步啊，就会显得没有那么大。所以这就要求我们队员们需要加快步伐了。现在巴西队是24-15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最后一下，温德华在右翼的进攻打得不错， 中国队重新换上了23号王斌。巴西队在第一局的快攻确实杀伤力很足，25-16，巴西队率先拿下第一局。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1: Sai esse saque do Adriano aí nessa P1 e tá matando ele.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鸣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一局的比赛从中局开始，巴西队就把比分给拉开了。当时是凭借安德里亚诺的大力跳发，他的发球是直接拿到了三分。那从第一局的数据上来看，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打得还不错。金温子华是拿到了四分，我们两位副攻包括主攻的进攻打得也还可以。而在发球这项技术环节上，跟对手的差距稍微有一点点大。第二局中国队在先发阵容上做出了调整，上了于恩泰，对，我还是觉得需要先把一传给保障好，这个是跟巴西队抗衡的关键。而巴西队第一局自身失误非常少，只有两分，所以也证明了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临场状态是不错的。领先非常干脆利落的快攻，巴西队马上还一个。吊球打了二号位反击。

其实像刚才的发球，中国队还是比较成功的，发一个后驱，二传是直接垫到了主攻这边，开往的一个进攻匕首线啊，没有防起来。阿德里亚诺目前应该是巴西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六分。好，一传，段子华的直线。好的，彭世坤的单人拦网拦住了阿德里亚诺的后三进攻。这球卡乔帕跟这个阿德里亚诺在配合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球没有传起来，所以阿德里亚诺这边没有线了。其实温子华这两个发球发的挺好的，巴西队的自由人麦基两个一传都顶得非常到位。好的，空门了。今天我们在到位球的情况下，目前为止是不用担心攻的问题，主要是在发球带动拦防的这个抓反击的环节，看看有没有好的发球能够帮助我们去带动一下反击。球强攻，巴西队拦网出界。这就是王斌在今年这个世联赛成长的地方，也能够去承担队伍大量的调整强攻。看这一段其实有两次中国队的发球发的还不错，使得巴西队需要去打强攻啊。但是像这种球在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匕首线这些强队的防守队员是能够防起来的，且能够去形成反击，这个就能够形成队伍之间的差距。你防起来自己打强攻，跟你防起来这条匕首线去组织高质量的这个战术攻，这队伍的差距就体现在这里啊。但是我们现在你看这两个匕首线都没有防好。这一点的拦网高度上稍微有点欠缺，所以阿德里亚诺今天在手感比较热的情况之下打得也比较清楚，从他头上来打轻拍了一个直线。感觉现在中国队是防守的意识变得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防守的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去提升，尤其是男排在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之下，你如何在防守当中快速去反应，面对比较重的一些来球你如何来防守，这个都是需要一些经验。有下篮网，

0: 反击着急了，也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反击机会。法师队的一传人不错，好拦网。哦，这球是拦网出网了。这段中国队的失误有点多，李永贞一个进攻失误，温子华一个反击的进攻失误，袁泰的一个拦网触网，海林指导请求了暂停。
1: 但是有一些地方打得比较
2: 好。Spike out, spike in the block, please. Spike in the block, not out. Stop making net faults. Stop spiking out. Use the block.
1: Yeah,
2: but we are not touching defense. We are there, guys. We start to touch balls. We
1: need
2: to be better in defense, guys. We need to be better. But we are coming closer and closer, so keep in, guys. We play very good. Keep in, keep in. What to do? Yes. Go!
0: 袁泰上来之后，中国队第二局的一传确实稳定了很多，但面对对方一些发球强论的时候，中国队基本上没有出现一传直接丢分，所以这个比分咬得还可以。现在就要看谁更能够沉得住气啊，把细节给做好。卡乔帕来发球，王和斌的成长也让中国队在攻传配合上变得更流畅啊，速度也要变得更快了。在反击当中甩二号位没有晃开巴西队的拦网，被巴西队两个人给直接盯住了，这一轮还是没有过去啊，这一轮是有隐患的，因为是阿德里亚诺的这个发球，对，我还是想快点把他这一轮给过去。好一传，虽然这一段中国队场上的失误有点多，但是呢，这个比分还没有被巴西队拉开，所以在我们想要去拼发球啊，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时候，这种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袁泰稍微拼拉开。 哇、哦，好球！今天中国队篮打篮这一点还挺有心得的。全部篮的都是发力线啊，打篮也打的都是一些一般线。中国队追了一分，对，这球给了达兰一个高球，达兰进攻失误，但巴西队跟主裁示意说这个球打手。主裁需要跟巴西队来确认是打篮网手还是打防守队员的手，巴西队说是打防守队员的手。达兰今天这场比赛不是特别的兴奋，没有打到我们防守队员的身上，巴西队挑战没有成功。达兰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总得分是154分，进攻是127分，效率50.80%，发球拿到17分。中国队在这一轮次上把比分给追上来的理想。巴西队又起伏了，这卡乔帕这边在传球上也是有一些起伏。中国队比分反超，发球又拿到一分，这个球是从边边外面过来的，巴西队要叫暂停了。梅桑德应该说这两天这日子也不太好过。但是从巴西队目前这个阵容来看，达兰是进攻能力比较突出，但是主攻线上稍微有一点点弱。而对这个队伍来讲，可能绝对的这个主心骨还是欠缺一些，布鲁诺现在也没有在这个国家队，然后卡乔帕现在主打之后呢，感觉在稳定性上还是欠缺一些。我得防起来了，巴西队不想轻易让中国队得分。这个可惜了，在面对机会的时候还是显得不够从容。这球巴西队救的是好，但是没有形成进攻啊。这几次进攻，其实中国队把巴西队打得都很狼狈啊，但是呢，还是没有经受住这个考验。卢卡雷利来发球，巴西这个第二局也是感觉出来整体的发球威胁不够了。 大郎还是挺有力量的，那他的后排攻这个击球点还是比较靠前的，因为他的弹跳非常的出色。奥诺拉托，巴西队的主攻手，上来替补发球。哦，这球拦在眼睛上。你看，这也是中国队在阵容上调整比较快的一点。这个第一局一传上出现问题，然后马上去解决问题，换上于元泰。然后第二局坚持用于元泰来首发，这个使得巴西队在第二局发球方面感觉有点发不动中国队啊，巴西队就着急了。这一段攻传的配合需要做好。来回球一定要沉得住气，这段已经跳过了发球和接发球了，就比较考验进攻。那我们都是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来组织我们的进攻啊，所以大家还是不能太着急。中国队挑战。这就是一个比赛经验的问题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当时雷森德刚是叫了暂停，那一段是巴西队第二局比较被动的一个阶段，所以队伍很乱，乱体现在二传在分配球的时候也没有特别的坚决，也是因为那一段中国队的伊斯空顶得非常好，巴西队又发不动中国队，然后中国队比分反超之后呢，自己几次的进攻没有打好之后，也让巴西队给缓过来。八平，好发球，阿传直接一个顺势的二次球，后面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球于元泰示意打手，中国队上一次挑战没有成功啊，这是第二次挑战机会了，反正还是没有成功，这两次都是要看于元泰的这个进攻有没有打到手啊，确实是瞄着手尖去的，然后没有打到手。海林指导应该刚才跟李磊有沟通，让李磊准备，因为这段又缺进攻了，就缺什么补什么。机会，王斌打手出界，前排换上了李磊。中国队现在还落后一分，副攻手李永贞来发球， 这球打到手了。这一段中国队还是要尽量的去看一看达兰和巴西队的复攻。巴西队这边针对性也很强，一上李磊这边又追发他，中国队这边请求了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这段其实是第二局的关键。
1: 没事，球没落地，咱就接着打。
2: We play, you play scoreable, you play yourself. Mistake, stop, keep on going, keep on going. We play good guys.
0: 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确实打得不错，这个第二局，一直能够跟巴西队把这个比分给纠缠住。但是这里边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如果说想要去战胜强队的话，这些细节需要我们去做好，但是这个细节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沉淀和积累，并非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一定要做到忘我，不能有其他的想法。这个球好像是拦网出界了，但是这个拦网拦的还不错。今天中国队整体的拦网对于达兰这点的限制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局后边的这个节奏打得不好，24-19。巴西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这个在两支队伍互相拉扯的阶段，也是看谁韧性更强。但是韧性也是来源于对这场比赛的信心。20-24，杨宝奇上来发球。好防守。卢卡雷利扫位进攻，25-20，巴西队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中国队。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接下来将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的比赛，巴西队的基恩达兰是得分最高的球员，那巴西队这边他是得分最高的球员。数据上中国队今天在篮网上表现要比巴西队好，但巴西队从第二局中后段这个有效篮网开始增多。其实第二局比第一局感觉要更加的可惜，因为后边自身的失误太多，太着急了。那现在0-2啊，落后于巴西了，这个第三局的难度将会变得更大。你看第二局的过程里边出现了中国队把一传巩固好之后，到后边有点缺少进攻的问题，所以又把李磊给换上来。李磊换上来之后，可能在一传上啊，又会受到对方的冲击。这局中国队还是用于元泰来首发。稳住一传，能够帮助队伍更好的进入到这个比赛里边。如果一上来一传就不好，那这比赛将会很快被对方给带走。那这种球就不太应该啊，这也是小球嘛。要么就在网口盯紧，要么就得想办法把这个球给上好。去拦回，中国队这个回合球非常有耐心。那巴西队虽然都给咱们拦回来了，但是拦回来球都比较高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到位来组织战术攻。只要自己别着急说想通过这个球马上去拿分，还是要清楚。王斌今天拿到了7分。看雷利的进攻失误， 球发了一个弹网，发球还是非常果断的。王斌好像是手腕有点不太舒服，是手指还是手腕？好发球。弗拉维奥还是有高度、有爆发、有力量，他的快攻的这种威胁还是很大的，点非常高。好一传。其实这球李永贞挺果断的，这球也就是他能够起跳这么快啊，上来就想穿一下巴西队，但是没想到巴西队这个并栏的速度也这么快。这一局巴西队一上来的拦网变好了，轻打失误。感觉巴西队这批队员在磨合上也没有特别成熟，所以他们在紧急来进行沟通，就是有一些无功球巴西队谁来上，尤其是偏向于二号位有可能是二传位置的这些球，谁来上第一下让二传去传球。刚才感觉把嗓子都要喊破了。打到手，排的空档上，现在巴西队的拦网变好了。
1: You have to fight for every ball.
7: 每个球都争啊。
1: Yeah, it's fighting. You have to go and everyone see you aiming to give a nice ball.
7: 每个球都
1: 争啊。And are you going? Hey, you have to play. Stop what happened. It's over.
7: 没事没事，前面。
1: What's behind you? Behind you. Play next ball.
7: 前面都不用管，管下一个。
1: Play the next ball. You don't do. No, you don't do. You don't play next ball.
7: 别想前面去了。
1: I see you always thinking. No.
7: 不要想前面。
1: Next ball, block the ball. Next fight.
7: 下一个。
6: 这口气一定得顶住。刚才海宁知道主要是跟王鹤斌沟通，就是刚才王鹤斌在跑动过程当中的那个球，他还是觉得要想办法让 这个攻守能够去形成进攻。另外也跟温子华说，这个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还是要注意这个连续啊，不管是在攻的方面，还是刚才那个球在拦网的方面。现在感觉气势上稍微有点往下走，所以海宁知道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暂停来激励一下队员。好球，轻打了一条二直线。组织了一个扫尾的反击，这一局巴西队把他的拦防的水平啊，现在给发挥出来，也是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压力没有那么大，可以比较自如的去发挥自己的一些技术。你看他们现在有了发球，有了拦防，有了进攻，所以队员现在在场上感觉有点被对手压着打了。刚才海宁指导也是认为在接一长方面没有做动作，两个人的结合部的球都没有做动作，就看着这个球落地了，哪怕是做了动作这个球飞了也比不做动作要好，还希望队员在场上能够更加的积极，需要再去调动自己，不然的话这个比分会被越拉越大。中国队拦网得分，目前来看巴西队在反击的这套系统当中也并不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水平。好球，没想到这个防守防得不错，现在场上是失去了节奏，

伊次工出问题了，这个到位球的伊次工打不下去。那吴斋这边也是需要准备一下。打手出界，换上了杨宝奇，换下了温子华。把球防起来了，停掉。好球。网民这个球在四号位打的还是很有耐心的，不好球清掉，效果也非常好。然后于元泰在后排连续的拼防守，这是一个士气球。网民今天拿到了9分。拉维奥这一点啊，你只能死跟着他，不然的话还是很难摸到球的。杨宝奇啊，上来打进之后拿到的第一分。这一局温子华在右翼的状态确实比较低迷。追到了12-14，刚才最困难的那个阶段，中国队已经是顶过去了。现在队伍重新回到了比赛的正轨上。又是一个好发球，打篮的强攻，打手出界。这是他的个人能力，但王斌的这轮球发得非常好。元泰四号位拼拉开。解外了。

这个士气就是此消彼长。当中国队重新回到这个比赛正轨上的时候，巴西队也开始着急了。篮网再拿一分，现在中国队将比分给追平了，15-15。巴西队请求了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永贞来发球，巴西队这个后排攻组织的比较成功。失配了，元太打手，打手出界。是紧紧的咬住比分，17-0。这个抓对方强攻的节奏是对的。巴西队现在在主攻位置上强攻能力并不是特别强，所以需要通过网口给巴西队强攻一些压力。四人接一传。今天这场巴西队的主攻手阿德里亚诺的状态还挺好的，所以也让卡乔帕找到了除了达兰这点之外的另外一个进攻的核心，再加上他前面的副攻打的又比较多，中国队又不敢放巴西队的副攻，所以他后三的效果就出来了。这个元太的进攻也特别能够踩上点。换上来，增加前排的篮网高度。这个巴西队一直在用这个三号位的快攻和后三，就是中间的这个战术打的比较多，两点结合，一二点的结合。

0: 前排主攻来接这个前驱啊，副攻彭世坤来进攻，分工很明确，19-19。换上李磊是想抓一轮拦网，中国队反击机会来了，这个球匕首比太多了，连续两个进攻失误，中国队的暂停是没有了，这球挑战，这也算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1: Great. There was a net fault, but the ball was already down. So he, yeah, the ball had already been out at the time that he touched. That's what I see. They can't split screen it right now. They're having trouble with the screen. He can see it.
0: 刚才说的球已经死球了，已经界外了。
1: So there's no fault.
2: I keep my challenge. I keep my challenge.
1: Now there's you still lose the challenge. Because there's no fault.
2: It's not fault. It's not fault.
0: 肯定也是在跟这个主裁斗智斗勇啊。这个球是在死球之后，对方有这个触网的行为。这一段场面稍微有点混乱。中国队还是需要快速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比赛当中啊，不然这个比分很容易被巴西队给带走。刚才卡乔帕就直接来了一个远距离的飘球，就趁着你还没有回到这个比赛里边，让这个比赛快速开始。那么其实这个后二进攻打得不错，圆网的快攻，这球在界内，哇，漂亮，短平快， 24-21啊，巴西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起来了，来回球，元太稍微一个轻搓，哎呀，最后是中国队触网了，这样的话25-21啊，巴西队拿下了第三局。这场比赛巴西队是3-0啊战胜了中国队。这样的话这两支球队都是结束了今年世联赛的分站赛了。巴西队这是分站赛的第七场比赛的胜利。然后中国队结束分站赛之后现在要备战这个总决赛了。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6月1日上午8点半，结束了伦敦世乒赛后的休息调整，中国乒乓球男队在训练馆重新集结。
1: 这周啊，我们就开始进入下半年的这个训练和这个赛事。这世锦赛整体非常好，全队上下共同努力，无论是队员还是我们的教练还是我们这些辅助，最终我们取得了这个卫冕啊，跟我们这种去努力，每个人是分不开的。我像这个王祖鑫，这次世锦赛实战全胜，包括林诗栋也好，啊，梁靖昆都是在最后关键场次我们取得这个胜利，不容易。所以那天总结完，大家无论是队员还是这个教练，啊，也都一直认为，选举王祖鑫，啊，成为我们新的这个男队的这个队长，从马龙手里接下这个队长，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啊，也是担当。
2: 我这个和我们队确实不是一个量级吧，所以压根儿我没觉得我能当队长。我感觉这太难了。我当你退无可退的时候，你就转化吧，转为正面，尽可能的去想象龙哥以前的那个样子，我们佩服他的点，然后我去借鉴，然后并且去融入到己身。
3: 一个，训练开始。
4: 好。
0: 时间回到一个月前。百年世乒赛回到了它的发源地英国伦敦，中国乒乓球男队以一套全新的阵容向着他们的12连冠发起冲击。在这支五人阵容中，只有王楚钦有过团体赛淘汰赛的经历，梁靖昆随队参加过两次，林诗栋、周启豪和向鹏都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很多外协强队都把这次世乒赛视为战胜中国队的良机。
5: 我跟秦老师也说过，我说这一届世锦赛男队整体的这种压力会大一点，也是希望他能够作为总教练多这种关注，就像他后期把马龙、许昕给请回来是一样的，能够尽可能的去帮助啊，帮助整个球队。
0: 5月2日，伦敦世乒赛种子排位小组赛的第一天，中国队一日双赛，首先面对的是东道主英格兰队。中国队派出了一单王楚钦，二单林诗栋

0: 梁靖昆坐镇三单的阵容，
1: 这真上去真的挺紧张的。
0: 每个人都在比赛中寻找着大赛的感觉。
2: 第一场球其实自己慢慢就开始进入状态，排位赛无关乎出现，每一场球都是你调整状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每一场球其实自己也都在当淘汰赛去打。
0: 第三盘出战的梁靖昆打满五局，最终以3-2赢下第三盘，为中国队锁定首场胜利。
3: 第一场也没有说那么好打，当时一直也是在怀疑自己，哎，这球能不能行。
0: 不管是否找到了比赛的状态，5个小时后中国队的第二场比赛又将到来，迎战更强的对手韩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一号主力王楚钦并不在出场阵容。
4: 也考虑到王楚钦他每天的消耗，你也是为他考虑后面的比赛，能让他有一天能有一场球的这种比赛。
0: 换了阵容的中国队由林诗栋担当一单，作为主队，他在首盘比赛以3-0战胜了韩国队的金章元，为中国队拿到第一分。这场比赛韩国队的阵容也有所保留，他们的一号主力由小将吴俊成代替张宇珍，在第二盘挑战梁靖昆。
3: 发动的挺好，第一局赢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就人特别急躁，人静不下来，然后越打越急越打越急。
4: 因为梁靖昆他属于一个比较慢热型的一个运动员，包括对手给他压迫感压到一定的时候，他才能从内心彻底中去爆发。
0: 梁靖昆以1-3输给小将吴俊成。中国队第三盘出战的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的老将周启豪，他的对手是韩国队的安宰贤。
5: 第一局9-7领先的情况下吧，没赢下来，然后导致0-1落后，压力越来越大，然后自己也会无形的出现一些越来越紧张的一个情况。
0: 背水一战的周启豪在第三局扳回一分。第四局，双方比分从11-1一直叠加到18-0，最终安宰贤抓住机会连得2分，赢下第三盘，韩国队2-1领先。
5: 肯定会心里有一些低落吧，但是团体赛不是说你输了就输了，因为下场人还要去上场比赛，所以你还是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给他们加油。
0: 面对1-2落后的比分，再次登场的林诗栋面对的是刚刚战胜了梁靖昆的吴俊成。在过往的6次交手中，林诗栋保持着全胜。
1: 战绩上来说还是挺上风，但是可能真到了要命的比赛，其实自己也会有紧张，也会有想法吧。这分以后可能要输了，可能整个球队就是输掉了。
0: 首局比赛，林诗栋就受到了大比分落后带来的压力，以9-11告负。尽管在第二局扳平了比分，林诗栋也不断调整纠缠，他最终还是以1-3负于吴俊成。中国队丢掉第四盘，以1-3负于韩国队，
4: 或多或少会难以接受。第一没想到，第二我觉得对于大家这种表现是不满意的。
0: 这场小组赛的失利不仅是中国队在伦敦世乒赛的第一次输球，也终结了自2000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中国男乒长达26年的团体赛不败纪录。
2: 大家都没有想到，包括王浩指导，我感觉那一天他是有点生气的，让我去说一说他们。那一场球比赛里面大家都没有做好输的准备，所以说在场上的球打的感觉也不是一个世锦赛的感觉。
5: 中国队居然输球了，不太敢相信，所有人都被重击了一下，突然危机感一下就更大了。
3: 那很压抑了，一直在总结，就感觉气势在往下走，这个气儿怕打就打下去了。
0: 首场败绩的中国男乒在第二天早上10点又将面对另一支强队，小组赛2连胜的瑞典队，留给大家消化失利的时间并不多。
1: 当天我跟猴哥一回屋，其实大家都没有说话吧，很尴尬的在那坐着，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坚持住，然后还有机会。
0: 5月3日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面对此前2连胜的瑞典队，中国队只有3-0获胜才能保证小组第一出线。短暂调整之后，中国队派出了最强阵容。
2: 我可能还是尽可能的去打前面，哪怕不是3-0赢下小组第二也 OK， 只要赢下来可能就对我们会有

0: 帮助，士气上来说。
1: Team China lost yesterday, knowing that he can help Team Sweden take that number one spot. If you're going to play Wang Chuqin, now is the perfect time for Anton Schellberg.
2: 第一盘，中国队一单王楚钦没有给卡尔伯格任何机会，以稳定发挥3-0战胜对手。第二盘，林诗栋面对从未交过手、世界排名70位的拉内夫，他在先丢两局后又以悬殊的比分扳回两局，但决胜局，林诗栋在几次领先的情况下被逆转，以9-11丢掉决胜局，这也意味着中国队退出了小组第一的争夺。
3: 有一点太可惜了，这个决胜局其实林诗栋是6-2的开局啊。
4: 前一天输了比赛，一下子没有说调得那么好，专注不到比赛里。
2: 第三盘出战的梁靖昆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二的莫雷高德，双方同样纠缠到决胜局。梁靖昆在10-9率先拿到盘点，却让莫雷高德连得三分，输掉了第三盘。
3: 是2-1反超。
5: 因为向朋友俩住一屋，我说等咱们到淘汰赛再发力啊，也是给自己的心里一种暗示吧。当时输完肯定是难受，就怕没有信心。
6: 从他的眼神里啊，能感受到他在去唤醒自己吧。但是林诗栋确实是第一次经历，输了一分以后，第五场的时候上去的时候，他说基本上脑子就是属于空白了。
2: 第四盘再度登场的王楚钦也再次以稳定的发挥为中国队扳平比分，比赛拖入决胜盘，中国队的二单林诗栋再次登场，
4: 又到了在我手上决胜盘，自己一直告诉自己能不能赢下来。
3: 这几分输得有点太快了啊，
4: 确实有点崩溃吧，可能无论是球上包括心态上非常无助吧，在场上人在这儿，但是魂不在这儿，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确实在场上只能靠自己，能扛住就赢，扛不住就输。
2: 曾经历过两届团体世乒赛决胜盘的王楚钦，对于团体赛的残酷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0: 我能理解他的感觉，因为团体赛真的不像单打，单打不论输赢大家的感受都没有那么大，但是团体赛是真的能打到你骨子里，真的是能给你大脑打空白，打到你失控甚至是失态失常的一个比赛。
4: 中国队这么培养我的情况下，可能在关键的场次然后自己没有为这个球队拿下这一分，自己还是非常愧疚跟自责吧。
2: 随着林诗栋在决胜盘的失利，中国队以1-2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接连两场的输球也让中国队的士气跌到谷底。
0: 我觉得谁都会觉得我这次很难，可能都不是很难，我觉得会走到哪里。
7: 又有信心又没信心，感觉能赢能拿冠军，但是吧，连续输两场，就感觉能进前八吗？
6: 内心当中信心还是很坚定的，只不过说确实压力很大。专门我还给所有的这些去陪练的人，包括还有我们的辅助，单独开了个会。我说到了这会儿的时候，你们要尽可能的不要展现出来，让他们看到很沮丧、很失望，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中国队还是一样最棒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呢。
2: 5月4日，淘汰赛拉开战幕，男队的队员们当天休赛，有了难得的一天缓冲调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消化失利。
7: 我会听歌，出发之前听几遍《我爱你中国》，每天都是，就是从淘汰赛开始，我就每天听几遍，对自己的心理一种调动了。
4: 每天洗澡必放这首歌《阳光总在风雨后》，一直告诉自己要坚持住。
2: 经过了一天的调整，中国队在5月5日迎来了在淘汰赛的首场比赛，对战澳大利亚队。
8: 小组赛打完以后，自己也去跟王导请战了嘛，但是我的能力还没有到那个份上，我还是有一种想上场展现自己的那种勇气吧。
2: 在教练组的综合考量下，中国队在淘汰赛前两轮都采用了一样的阵容，王楚钦一单，梁靖昆二单，林诗栋调整到三单。
6: 还是为了8进4半决赛决赛去考虑的，所以还是希望他们的这种状态能够尽快的这种调整回来。
2: 三位主力一人一分，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第二轮对战罗马尼亚，首盘出场的梁靖昆在与对手爱德华约内斯库的遭遇战中全程处于被动，以0-3输。

0: 赛。
1: 感觉在场上吧，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去对抗，就感觉他的球太厉害了。
0: 中国队开局0-1落后，随后登场的王楚钦面对罗马尼亚的奇里塔
2: 不太舒服，因为我没打过0-1落后的球，团体赛都是我给人造成0-1落后的局面，那一刻深切感受到0-1落后当时的一个压力和状态，但是其实挺好的，我觉得我迅速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
0: 王楚钦为中国队扳回一盘，第三盘林诗栋对阵奥维杜约内斯库，在中国队大比分1-1时登场。
3: 从输完球之后就没有再去看场上谁输谁赢，可能就更多专注于自己打好自己这一分，整个人的状态感觉一点点的激发出来了，拳头举起来了。
0: 在林诗栋为中国队赢下第三盘后，再度上场的王楚钦也顺利赢下第四盘，中国队闯入八强。在这场唯一丢分的梁靖昆陷入对自己更深的怀疑中，
1: 真的有是想跟教练组提一声不想上了。
4: 下来我跟马龙说，我说你再去边上再刺激刺激他，不同的语言吧，或者不同的方式来去把每个运动员这种去唤醒。
0: 梁靖昆并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别人，而是在与马龙许昕的交流之后，梁靖昆决定换一块球拍。
1: 春木训练之前换了块新板，这新板有点没打开的感觉，然后我说你说我换不换，他们说可以换一下，紧接着到韩国就拿着那个老板打了。
5: 今天中国队将要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
0: 再次相遇的两支队伍在淘汰赛阶段也都派出最强阵容，抽到主队的中国队由一丹王楚钦首盘出战对阵吴俊成。
5: 那不错，
6: 好球，
5: 漂亮，打出了一个高级球。
0: 双方在前四局2-2战平，直到第五局才分出胜负，这也是王楚钦在伦敦第一次面对决胜局。
2: 真到了第五局的时候又重新回到统一起跑线，那一会儿的自己我认为是自信的，一定要有信念来支撑自己。
5: 看到了马龙、许昕还有王励勤主席在场边观战，
2: 我可能是下意识看的，团体赛打多了，我就感觉他老在那个团体里，你知道，他不管在哪儿，我会去看的，他也会能感受到我的眼神吧，他会去可能挺好挺好啊，或者说再说注意一些什么，可能我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吧。
5: 王楚钦连拿两分，以11-7赢下了决胜局。
0: 第二盘上场的林诗栋迎战韩国队的一丹张宇珍，
5: 漂亮，
6: 好球。
3: 在跟他打，自己也是抱着一个拼的心态，抱着一个必胜的心态去跟他打。
6: 林诗栋的这种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
3: 跟王主席聊到了一个话题，他问我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会对自己说什么，可能我会说别着急，然后可能没关系，可能下个球再来，可能他跟我说这些还不足以支撑你在场上稳定住自己的情绪跟心态吧。他跟我分享，可能说你可以的，自己也听进去了，真到落后的时候，包括领先的时候，包括被追分的时候，自己也一直说你可以的，然后你没问题。这场胜利来说也是给了自己一针强心剂吧，接下来的半决赛包括决赛都有了很大的信心。
0: 中国队赢球的士气一直延续到第三盘，换了球拍的梁靖昆也一鼓作气以3-0顺势赢下第三盘，锁定胜利。
1: 换完盘之后吧，过去的球这种质量我们更高一点了，然后自己更有信心了，你知道吗？
0: 中国队以3-0完胜小组赛输过的韩国队，收获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7: 那我们整个团队的凝聚力非常强，所以说我们才有这种战斗力吧。
4: 很提气的，整个队伍的士气又重新点燃了，有一点希望，我们就是绝对要抓住去冲击冠军。
2: 打完韩国，我更想的是尽快的远离这一场的胜利，因为还有更艰难的比赛在等待着我。
0: 这场更艰难的比赛在第二天晚上到来，中国队在半决赛面对的是釜山世乒赛的决赛对手强大的法国队。首盘比赛，中国队的一丹王楚钦对阵从未交过手的法国队18岁小将科顿。
4: 因为没打过嘛，确实有很多这种不确定因素，所以他一直心里不踏实。
0: 王楚钦在第一局15-13拔得头筹，但科顿在第二局又以13-11扳平比分。第三局，科顿一个运气球让王楚钦一直处于被动，再丢一局。第四局，王楚钦追平比分，双方战至决胜局。
5: 了，
6: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
2: 那个球有点伤气儿，其实一直在病着，一直在纠缠，哪怕他2-1领先，也是就是在焦灼当中。但是到了第五局那样的一个时刻，就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心情就是一下子大了一下。
4: 大家那会儿可能感觉到这个运气啊，突然间可能会在对手那一方，但王楚钦我看这点在场上他还是比较冷静的。
2: 是哪怕面对那样的局面的时候，自己现在要比以前从容，要比以前坚定。
5: 哦，这板扛住了，
6: 这板球扛住了，
5: 长球，
6: 球啊！
5: 八平之后，王楚钦是连拿3分。
0: 第二盘，林诗栋迎战法国队的一号主力菲利克斯·勒布伦，面对这场并没有优势的球，林诗栋在接发球环节一直处理不好，以0-3输掉了第二盘。
3: 肯定是非常难受，但是对于自己的信心上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吧，也是一直告诉自己还有机会，自己身边还有两位大哥在帮自己在扛，其实还有机会去打。
0: 关键的第三盘，梁靖昆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前两局梁靖昆并没有进入状态，以3-11、1-11的悬殊比分连丢两局，
6: 有点失常。
4: 苦笑也好，无奈也好，我觉得咱输可以，不能这么说。后来我让他坐下来，我就说老梁这个在上面就是感觉有点丢人了。我说你要这么打，咱说实话真就没戏了。
1: 他就一直在安慰我，去拼吧，你都已经这样了。
8: 当输了打了，能上去就已经不错了。啊，要真气啊，走老梁。
1: 我平时我说我练这么多，练这么苦，每天早上不能这么放弃吧？已经很困难了，也是在1-1的情况下。这一分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争取要拿下来，
8: 先相信自己啊，没问题
1: 啊，加油。我说的没想到会输，你知道吗？就我就想赢，我就想我必须给他咬下来，我咬一局我觉得我有戏。
6: 好球，
5: 这个才是打出梁靖昆的风采，
6: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好球！
5: 梁靖昆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
4: 梁靖昆可能想球台上有汗，他已经急得已经就不行了，就恨不得我帮你擦。
1: 我就觉得他着急了，我有机会。
6: 好球！
5: 咬回来一局，
0: 从8平咬到13平，在两次挽救对方盘点后，梁靖昆以15-13赢下这一局，最终把比赛拖入决胜局。
5: 绝地逢生，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1: 好久没有0-2落后赢回来了，为团队拿下了这一分，为拿冠军又就近了一步嘛。
4: 我觉得还是赢在他这个信念吧。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我们比人承受压力都大，那我们不赢谁赢？
0: 中国队取得2-1的领先，现场都沉浸在绝境逆转的沸腾中，第四盘登场的王楚钦却异常冷静。
2: 我这场球是杀死比赛也好，还是拖入第五盘也好，我都只能做好我该做的，不能给自己去灌输那一些热血也好、使命也好、责任也好。它就是一场比赛，我就想去赢下比赛。
0: 第四盘，面对刚刚战胜了林诗栋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王楚钦再次凭借着稳定的发挥，以3-1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拿下制胜一盘。
2: 战斗还没结束，我依旧要收回来，尽快的收回来。更简单的比赛又等待着你。
7: 全力去拼吧，关关难过关关过。
0: 中国队距离冠军还剩最后一关，决赛对阵日本队。首盘出战的梁靖昆再次上演了0-2落后的绝地反击。在决胜局连得8分，为中国队赢得开门红。

0: 第二盘对阵松岛飞空的王楚钦，在首局失利的情况下，以3-1逆转对手，将中国队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三盘，林诗栋从第一分就将拳头高高举起，以3-1战胜沪上隼辅。
1: 真的打到决赛，没有想过自己会输，只有必胜的心理。
2: 林诗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3: 10-9，他那天啊，我就假装弄个板儿，我一看听声音啊，赢了。
2: 先控短，踢长，漂亮！哇，林诗栋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1: 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能赢下来，其实是非常提士气的吧。我们还是原来的中国乒乓队，
4: 真的是一个团队在作战，告诉了所有人，我们真的赢了，
3: 特别开心，总算守住了这个冠军了。
5: 我们两个是在训练场一顿叫，然后他眼圈都红，真的是太难了，终于结束了。
2: 出征之前，这支球队一直在被大家所质疑、被低估，但是我们的球队通过一场一场的生死战，向大家证明了，即使在困境当中，我们依旧要负重前行，最终我们会等待自己的曙光。
6: 不被看好的前提下，最终能够拿下这个冠军，就证明大家没有白努力，没有白付出，你们是最棒的，就是感谢你们。
7: 一直我们在强调，从这个领奖台上走下来，一切从零开始。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比赛，无论是你王楚钦啊、梁靖昆、林诗栋，我们这几个参赛，甚至我们没有参赛的这些运动员，要考察洛杉矶奥运会啊最终的人选。
6: 心脏承受能力可能又大了吧？他们兜里每天其实都给我揣着速效救心丸了，但是最后我没吃，他们吃了，这也是一玩笑。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这种锻炼吧，也是重新的一个自己，重新再去出发。
3: 其实奥运会说实话是我的梦想，在自己能力还可以的情况下，我肯定会为了这个梦想去拼搏去努力。
1: 这一赛教会了我如何去战胜自己。
8: 我很庆幸我有很多失败的经历来铺垫我走到现在，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冷静，越来越平淡，成为现在还没有圆满的王楚钦，但是是在一个向上的样子。

0: 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啊？这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点
14: 到了。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有一段叫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出，这是开幕式上唯一的表演节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动和掌声。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裴云老师和李文琪老师，一起来揭开这支舞蹈幕后的秘密。首先欢迎裴导，您好。文琪老师，欢迎您。其实说起来已经过去了四年了，但是我相信台前幕后每一幕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记忆。我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样接到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任务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22年的呈现嘛，然后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易谋导演和沈晨导演领衔。那其实从创意到最后落地大概有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0: 2年多。
1: 对。
0: 那您还记得这一切发生的那个点吗？
1: 这个我是记得当时应该是个初五或者初六吧，沈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裴云那个看明天我们线上听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创作会议。但那会儿当时突然邀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线上了，然后线上这一个线上就开了3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
2: 给我们的6个字：节俭、安全、精彩，是用我们的故事去感人。我们拼的不是大装置，拼的不是大手段，我们拼的不是人海战术，和我们08年和我们100年完全是两种状态。
0: 文琪老师，您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3: 裴导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的创意的团队。其实很早我们就在一起开会啊，进入这个方案和创意的讨论。
4: 七 OK 吗？所有人五的时候把这个脚收回来。
5: 七到位啊，七到位，统一。
0: 怎么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叫冬奥圆舞曲？
1: 跟这个主创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嘛，围绕着雪花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会觉得希望有一段浪漫的东西，在打比方的时候不停的大家都在流淌出的是更偏圆舞曲的这种音乐化的形象，然后慢慢就觉得可能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0: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首曲子它是一听就知道它是圆舞曲，但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圆舞曲的基调还是有些不太相似的。
3: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节奏，因为这支圆舞曲是在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它其实要能非常好的体现我们对于残障人士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的解读，要把我们认为最浪漫最悠扬但是又能够最好的表现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1: 它是表现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虽然我们讲的是雪花，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肢体和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力向上的，所以作曲家老师呢也就是根据这种基调在慢慢的寻找。
6: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华尔兹，
7: 那肯定是。
6: 就我说的华尔兹，不是那么去跳华尔兹，他你三拍子
7: 东西的语汇，
6: 三拍子东西的摆荡永远在动，动荡荡动，你肯定是这样。
0: 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因为从一开始那个雪花中心的点扩散开，结果等到那个乐曲华章一出来一转圈，发现、这么多人啊！
8: 绚丽的色彩开始从舞台溢出。铺满整个场地，
0: 尤其是那个一对儿一对儿的跳标准舞的演员转着圈过来，一共多少人？这个舞蹈
3: 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在鸟巢的圆屏中间的核心，我们一共有90位舞者，
0: 90，
3: 其中有50位是听障的演员，有40位是正常的舞者和演员，然后外围这边我们也包含了40位的国标舞的舞者。
0: 对，就我觉得冲击是特别强烈，旋转然后带着轮子的椅子，我觉得在家具店里见过这种椅子，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1: 普通的舞蹈你在剧场上看到的是身体的动作，但是在体育场里看到的是人，可能就是一个像素点啊，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个椅子的道具，把所有演员的调度变得更夸张和更迅速，同时呢这个椅子也可以让演员倾倒， 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根棍儿，然后雪花的构成的所有的线条就是由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小的一根线，
9: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调度的过程当中形成一个独特的画面。如果靠五步去行走，它头冲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点，只有我们把它躺下来，它那个雪花的构成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画面。
0: 就等于说躺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一个的线段，
1: 对，
0: 然后呢再用这些线段去拼图，
1: 对对对，关键如果没有椅子它就躺下来就不能挪，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椅子它可以躺下来的时候还能挪，
4: 收回转，你是不能动脚的，看到了吗？这个脚动了就不行，你得脚不动椅子转，所以下面这个脚掌推地的这个支点很重要，它是帮你转过来的。

0: 我们综合的考虑了很多的因素，一个是点和线的这种关系，和在鸟巢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冰雪这种冬残奥会，但是又是跟残奥会相挂靠的这样的一个雪花的意象。那我们用一把这样的冰之椅，它是做成了一个冰雕的这种样子，然后来辅助我们完成这支舞蹈，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强的限制。
1: 这个过程当中用椅子，就是冰之椅，这个点一直都在。
2: 这个当时最早是轮椅，但是我们考虑到轮椅的时候，是觉得残健融合的一个独特的表演。
1: 对，
2: 那会儿还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一点一点走到的这个答案。
1: 那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轮椅是残障人士的朋友，残奥会本身有很多轮椅参赛的项目，
2: 什么
1: 射箭啊、篮球啊、排球啊、足球等等，有很多，所以是从这个再过渡到冰雕的冰之椅。
2: 对，就我们当时比如研究了常规的轮椅、竞技轮椅、各种各样的轮椅，但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大量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表演变得更浪漫。
1: 一说到轮椅的表演，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应该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周润发的一段和钟楚红的一段。
2: 对，都看过这些，
0: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看了。
1: 这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呀，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
2: 不，因为那个还是它是电影镜头，它是剧场，
1: 它怎么摆拍、怎么切换镜头都行。你们是现场，一点都不能错。对，艺术太高于生活也不行。
2: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在解放演员的身体自由度。
3: 老凳子。
0: 和远带。我们其实要表现的是真善美，它不是说直接把轮椅堆到舞台上就可以。那我们也是局部的去尝试，这个扶手是不是需要，那个踏板是不是需要，如何可以在这个滑动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激发演员身体最大的创造力和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直接把这种残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态直接搬上来，更多的是做了一个艺术化的处理。
1: 所以就是怎么从轮椅变成了冰之椅，其实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2: 对，就没有功能的都去掉，就是这个椅扶手没有功能就拿掉，椅背没有功能就拿掉，
1: 然后最后就变得很纯粹了。
2: 对，
0: 是的，而且这个椅子它的用法比轮椅更加的丰富了，它又可以滑行，又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在不影响上身动作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变化。
1: 哎，好像到这儿我们大概已经有了雏形了哈。摆图案多有意思啊，跟做拼图一样，每个人是个小棍儿。
2: 对，
1: 你们怎么去摆呢？不能让演员躺地上摆吧？
2: 早期我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拿手画。
4: 还要画出来。
5: 六七八，
2: 那个我们也是偷懒，就想各种土办法。有一盒牙签，哎，这挺好。然后牙签不正好是等比例一模一样吗？我们就把每一根牙签代表一个演员，而且随时可以调，它就相当于是模型了。
1: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那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那到底用哪个造型呢？用哪一片雪花呢？
0: 我们其实变化了无数种雪花。对，在这种聚散变化当中，其实前期的这个图案我们排了好多，
2: 对，就是几十上百种吧。因为就是导演组就各自背靠背，你弄十个他弄十个，然后哐哐哐全是摆在一起挑好不好看。

0: 两位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包括我们这些演员的具体的每一个摆档啊，每一个动作，是两位要先去做这个设计的，是吗？
1: 这个其实是最后，
0: 最后
1: 这一步是最后。
0: 哦，怎么理解？
1: 对，我们先要定主题，这一群人是在表演一个生长的种子，还是一片雪花？要定这些。进入到排练阶段才是具体的。
0: 我很好奇，两位是哪里？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苏，
0: 江苏
1: 苏州人。
0: 您呢？
2: 江西南昌。
0: 哦，两位都没见过下雪吧？
1: 对，小时候没有。
2: 小时候
0: 对。对，因为那个舞蹈当中其实有几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就看着特别亲切，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冬天，然后那个雪落下来之后被风一吹，它自然就是转着圈儿，对，向上，就特别空灵的感觉。

0: 感觉。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去模仿自然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还其实还找了很多这个关于北方的大量的生活习惯的参照啊，然后干嘛？因为确实小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哎呀，雪都没积起来过，落到地上就化掉了。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北方生活、上学啊，各方面见了很多，学了很多。排练的那个基地，那个时候下的特别大的雪。然后每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感受，在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包括它落地成堆，然后被风扬起，对吧？然后汽车开过以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都是给了创作者还有表演者大量的这个艺术上的提醒和支撑。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雪在一起，而且好像我看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每一位舞者的那个头饰其实都是一朵雪花，
2: 而且他们的头饰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好像有的还就是不全的，是有残缺的。
1: 当时妆造就是也是提的要求嘛，就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
2: 残奥怎么和冬天产生联系？他从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人如此不同，但是没有谁就是有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我就花了这么多心思，接下来就要接触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50名是听障人士。
2: 残健融合的话，更多的其实从表面上看大家看不出来。
0: 对，
2: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8个角8个不同的方向占了这个指挥的老师，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感。在这个仪式感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哦，虽然我们看上去在完成同一场表演，但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但是不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挥洒我们的舞姿，然后绽放出我们的魅力。

0: 里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0: 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领先，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5: 太漂亮了，
6: 顶到禁区里边，
3: 没有不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澳大利亚队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澳大利亚队和西班牙队呢闯进半决赛，他们之中的胜者将和美国与加拿大的胜者争夺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呢上来是一个抢断，完成了这次反击。他们的后卫呢，4号是保拉·瓦伦祖埃拉。好球，这边澳大利亚队。7号奥利维亚·奥勒齐沃茨。西班牙队在外线倒球之后，还是通过边路沉底之后往外分球，漂亮。一记三分球投中，大个子埃梅利亚·阿隆索。西班牙队呢一次反击，一次三分球，效果都不错。那么这两次反映出来，西班牙的外线，特别是后场，4号保拉·瓦伦祖埃拉以及5号伊莎贝尔·赫尔南德斯，两个人都有非常好的持球突破的能力。瓦伦祖埃拉再分球往里顶，但这球传的实际上就有些被动了，防得非常不错。瓦伦祖埃拉前面都防得很好，最后呢有一下犯规。

亚队他底下球，好球，前面扑得非常理想，发底线球，上线有漏人的状况。十二号特里尼蒂伊塞纳托普，澳大利亚队六号伊莎贝尔·史密斯发球。如果强打澳大利亚队呢，内线的身高对抗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努力往内线强扑，制造二次进攻。但这一次是直接被盖掉。一号麦迪逊瑞安，澳大利亚队开局到现在为止进攻的效率并不高，而西班牙队这有两次突破进去回球失误，双方在前面呢场均的失误数15.4次对14.2次，稍占上风的是西班牙。大家一定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呢，记住他们这些姑娘都是17岁以下，也就是在高中生的年龄，那来打世界大赛，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起伏，包括动作上可能还有不足，处理球上还是显得稚嫩，这都非常的正常。那这里特别要提到中国女篮，那中国女篮呢，在8进4的比赛当中，面对世界前四加拿大队，最后时刻失之毫厘啊，被对方绝杀，而且是在我们有准绝杀的情况下被对方绝杀。那24小时之内又绝杀了斯洛文尼亚，等于这次中国女篮呢是把欧洲的去年欧洲杯17岁以下欧洲杯的亚军、季军、殿军都赢了，这还是非常棒的。西班牙队呢又是通过突破制造了得分，7-3。队又拿出了自己招牌式的拼抢，但是前面都抢过去，篮下直接漏。阿隆索出到内线得分，西班牙队的进攻会在相持当中显得有些调整。终于漏开之后防边角，防的也不错，打转换。外线三分，投的有点大。

这是刚才澳大利亚队

非持球手，这边是理查德森，刚才双方呢有一个冲撞的动作，西班牙队走马换将，把五号赫尔南德斯换下。

然后现在是9-4，西班牙队拿球，上线交叉之后给到右边，看外线三分如何，想尝试呢去投一记三分球，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突破这个分球，西班牙队仍然坚持着，利用个人技术把球带过去，走边角继续三分，哇，这差的更多，但是西班牙队似乎矢志不渝。又一个三分球，继续不中。在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队的16号赫尔南茨，哦，看这球先，16号赫尔南茨，11号佩雷斯，都有过三分势头。阿隆索被换下了，第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理查德森今天的这段时间在突破持球方面会做的比较多一些，分出来，西班牙队锋线换上能对抗的埃塞纳托普，这是刚才他自己突到内线，应该知道犯规了。突破是西班牙进攻的第一要素，

西班牙队呢，第一节呢已经是四次犯规以上了，但是他们在进攻端显然要比澳大利亚好很多。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队呢运动战进攻成功的几率不大。这次三分球又是直接投了一个近似三不沾的球，小地手。法伦佐埃拉骑马射箭没有中，大家拿到篮板球，但是这球也是运到前场磕磕绊绊，西班牙队退守回来，但是上线空了，篮板球并没有拿好，咱们还是不中。所以呢，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团队配合包括身体对抗应该会是各队都非常倚重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支球队的战术素养、教练员的要求，结合队员的能力。篮下捡漏，西班牙队这边又添两分。

澳大利亚的突破呢，总会在西班牙的收缩跟前显得多少有一些单薄。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但是就是看西班牙队突破，他的篮板跟进，包括投手的预制空间都是比较主动的。走中间，突破分球，这个突破分球西班牙队预判到了，好球给到中间无球纵切的瑞恩，一号瑞恩拍马赶到，球打进。但是这是澳大利亚队第一节为数不多的运动战进攻，这边瓦伦祖埃拉又遭遇到了犯规。

16-7，今天三分球呢，西班牙队6中2进了两个，而澳大利亚队4投全失。所以对于这些年轻的姑娘们来说，现在远远还不到可以收获的时候，这都是未完成时。这边又是篮下紧漏，就需要达比亚。西班牙队已经把比分领先到了18-7，第一节澳大利亚队只有7分进账，进攻确实是不好。

来看一看这回能不能进，还不错，球打到外线，再来一个三分，仍然不中。澳大利亚队有篮板的优势，但是却转化不成胜势，再突进去制造犯规了。还有最后7.3秒，但是七号奥利维亚奥勒切诺维茨是上罚球线，还不错，但大概率呢，澳大利亚队第一节拿不到双位数得分，而且他们的运动战得分确实少得可怜。这球呢，还是被澳大利亚队在内线打到一个二次进攻得手，抢到一个篮板。这一节啊，西班牙如果说吹毛求疵的话，就是篮板球丢的太多了，但他们的进攻确实可以。18-10，澳大利亚队抓住机会，在第一节还是拿到了双位数得分。西班牙队看看第二节上来能不能够在后上篮板的把握上，给自己创造机会的同时，也遏制一下澳大利亚队的机会。当然，澳大利亚队三分球是不是就一直像第一节那样颗粒无收，这也一定。第一节他们的进攻确实打得差。突破分球，直接上篮了。没有打进，利用掩护，这球运的有点多，再出来，澳大利亚队的防守不错，都跟上了。声东击西之后再突内线，澳大利亚队明显加强了对突破的限制。还有3.5秒。西班牙队呢，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状态，又进了一个三分球。他们三分球应该到现在为止进了三个了，对，8中3。澳大利亚队是6中0，所以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也要看他们怎么选择。就是澳大利亚队今天是真的三分颗粒无收，那么他们是不是需要收缩？那他们收缩之后，接受不接受这个代价？而且青少年的比赛真的起伏非常大的。那这边澳大利亚队马上还一记三分球，外线10号理查德森，理查德森和瑞安，这应该是他们锋线教练比较倚重的两个得分手，持球无球都会用他们来终结。球啊！这边西班牙队马上还以一记三分球。5号赫尔南德斯，镜头呢又跟错了。刚才上篮得分的应该不是12号。

所以从这个青少年比赛啊，各种状态体现出来，都还会是相对起伏比较大。这是刚才赫尔南德斯命中那记三分球。

这次呢，西班牙队无功而返，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好球，这是利用西班牙队防守之间呼应不足，把比分再迫近一些。好，西班牙队上罚球线，看看罚球的稳定程度。一般来说，这种冲击型强的锋线罚球都会需要调整不少，特别是对自己的身体条件再有所自信。西班牙队内线还要强打，连续三个篮板，最后被吹了一个推人。第二节澳大利亚队追分追得非常凶，以一个三分球开始自己的追分过程，双方的失误都不少，也能看出来这是青少年的比赛。上线的跑八字，现在大家注意，澳大利亚防西班牙持球人防得特别的凶了，就不再给瓦伦祖埃拉和赫尔南德斯比较理想舒适的出手机会，也不给他们空间。再看这球，好球，制造犯规。

比赛继续。西班牙队八号巴勒斯特呢，现在已经拿到了六分。前面防守有一个犯规。

匈牙顿呢把比分差距又拉开到了10分。现在呢32-19，西班牙队领先了13分。看看暂停之后澳大利亚队如何来处理。澳大利亚队呢攻进一球之后，这边西班牙队又出现了失误。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至少没有被威胁到。又是一次防守成功，瓦伦佐埃拉这球呢冲击性很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澳大利亚队打进一球，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个位数。他们的进攻会比第一节好一点点，仍然是突进内线，但是注意看澳大利亚的收缩，在瓦伦佐埃拉这一次突进内线的时候，身边有4个澳大利亚的防守队员。

0: 前场球，小伦佐埃拉攻守积极性活跃度都非常高。再看这球，这球还真是倚住对手身体切在球上，凶狠但是干净。转移球还是靠中路突破，再给到内线，这球打得略大意，澳大利亚队收缩内线防守，现在收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就看他们在第二节能不能打出自己的状态，并且把这比分差距再缩小。澳大利亚队横向的防守破坏，这球破坏出了边线。看这球，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本身啊，他们你看他们在第一节他们篮板球上的控制，因为他们的身高臂展静态天赋是有优势的。零度角三分，这个三分还是没有，影响篮板西班牙的这个分。盖帽方面，澳大利亚队已经是有四个盖帽进账，西班牙只有两个。我险些又被澳大利亚的收缩防守给抢到，还是没中。这段时间西班牙的进攻确实也非常不好。再传出来，球其实从战术来讲，包括从球员的处理来讲都非常好，但最后功亏一篑。上半场32-23，第二节呢，澳大利亚队得了13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来看看第三节。西班牙队呢，上来就是一个失误。澳大利亚队呢，第一节得了10分，而且在长时间里，他们的运动战进攻几乎一点效果都没有。来看看他们在下半场第三节派上的是6号史密斯、7号沃勒齐奥维茨，包括11号瑞安、10号理查德森，应该都在场上。利用掩护。看瓦伦祖埃拉就投射的效果处境都不太主动，呼，西班牙队退守是真的凶狠而且迅速。伊塞亚纳托古，现在西班牙用他还就是用他的冲击力，这一抡抡的是真凶，奥纳给抡出去。因为本身从澳大利亚队来说，他也是崇尚对抗的球队。西班牙队的防守预判应该是瓦伦祖埃拉又判断对了，直接一个兜底角把这球抢下来。现在他在控球，利用掩护，前面手递手加掩护之后，伊塞亚纳托古骑马射箭，这球力量略有点大，但是篮板球上现在西班牙队开始提升了自己的效率。零度角三分，好球，这球内外结合，节奏特别主动，应该是8号奥纳。二次进攻得分，西班牙队14-5遥遥领先。哦，这边澳大利亚队也能跟进一些。10分差距了，西班牙队继续突破进来，12分。今天整体上，澳大利亚队的防守延续性不好。上半场后半段吧，第二节的后半段收缩做得还不错。伊塞亚纳托古把这球抢回来，但是仍然抢在了澳大利亚。

大队的手里。上线叫掩护了，但是防掩护这个后手换防火防得非常不错，篮板球的把握，奥纳扑抢把这个篮板球抢了。

好，现在十分差距。看西班牙队零度角又获得了一个机会，其实他们的落位空间主动性都还是很不错的。伊塞亚纳托古镇守篮下，他的活跃度、他的活动性都是西班牙队需要的。康德利亚队外线包抄之后，自己持球往里边打，西班牙队防守有层次感的，再回出来，这球丢掉。西班牙在防守上状态不错，但是今天，我们看这刚才这次失误，这次失误让教练员有点抓狂，好不容易抢。

下来一个。这球，西班牙队已经把传球路线都堵死了，所以他只能是去处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传球。这球澳大利亚队失误走步了。西班牙也出现了一次失误，被澳大利亚队后个正着，但是关键是澳大利亚队能不能把这些情况都转化成得分。这球被伊塞亚纳托古直接抢下来，但他自己也没打进，又被澳大利亚队防下来。就是年轻人的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好球，这个球又是澳大利亚队发底线球打西班牙队防守，一个呼应不及时，西班牙一路追分，这第三节追得相当不错。而且主要是在第三节呢，他们只让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得了五分。内线方面，澳大利亚是22-14领先。上线站一个掩护之后再突分，好球。澳大利亚队呢现在是越打越稳。

咱们内线十五号曼约克本身身高臂展就突出，刚才又是把西班牙队防下来，这一次澳大利亚队有机会再迫近一下比分。如果不是他们今天非常糟糕的三分球命中率，他们甚至有可能通过这一个球直接就打平了。最后还是要突内线，但突内线西班牙队内线的收缩强壮反应快。看这球啊，曼约克把篮板球的落点球，好球，一号瑞安给两分球打进之后只差一分了。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澳大利亚队是有点大梦初醒的感觉。

上线扫地手，再转移。西班牙队尽管呢是逃过一劫，但是现在领先的分数仍然不像上半场那么充裕。第三节也快结束了，双方即将进入到最终的决战。两分球，这非常可惜，没有打中。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只领先四分。他们第三节只得到了八分。来看看最后一节。零度角仍然没中，不过长篮板球弹出来还是被西班牙队自己拿到，他们能控制住篮板球，实际上就有了和澳大利亚队抗衡的机会。西班牙队突内线制造了犯规，但是这次似乎比较凶狠。对于奥纳这一下，我们注意看啊，应该是落地的时候踩到了瑞安的脚。因为这次的比赛呢是在欧洲进行，所以现场也来了很多西班牙队的球迷，包括他们的亲友团。奥纳应该也是没有办法执行罚球了，我们马上要换一个罚球的。好，这两次罚球还真的不错。第四节也就是最后一节刚刚开始，刚才罚球的是安娜·玛利亚·赫尔南茨，反过头来澳大利亚队马上又回敬一球，现在只差两分。澳大利亚队呢想倒边去制造三分的机会，

又一次突到篮下，应该还是走中路持球推进，这回应该是14号在看慢动作，因为阿隆索呢他的移动会比对手的持球手慢，所以澳大利亚充分抓这个机会。14号马蒂尔达特劳特

来继续看，球这边，西班牙队一上来，赫尔南茨是在中距离顶弧，因为澳大利亚要收缩，顶弧这边必然空，但是就是看你能不能执行到位。啊，这个球打中之后，西班牙队再次领先。而澳大利亚队尝试外线投射，他们这个外线投射还是真是不错。这回怎么样？仍然不中。

在篮下再次补多了机会，赫尔南茨。这段时间，西班牙队在篮板球的把握上，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机会。而且，关键是这段时间正是双方要劲的时候，西班牙队把握住这种机会，会给澳大利亚队呢带来了比较大的伤害。澳大利亚队防守犯规，西班牙队呢，瓦伦祖埃拉上罚球线，

家防线扩得非常大。三分球，今天澳大利亚队如果最终没能闯进决赛，就是输在这三分球。现在澳大利亚队呢持球突进，加快了节奏，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不会很友好。上罚球线，到了奇诺维茨，今天呢有七分进账，罚球是只是60%，都不会是特别多。罚三分，最后的5分钟不到的时间。第四节的三分球，这是西班牙中的第一个，而澳大利亚队是3投0中。就是从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呢，就是你基本功，包括你的这种抗压能力、稳定性，有起伏，尤其到了大赛的时候、关键战的时候都很正常。但是就是这个时候，谁把握得住这种转瞬即逝的机会，谁有可能笑到最后。哦，这边澳大利亚队还一个，但仍然没有失去悬念。还是理查德森和瑞安这两位锋线的大将，会给澳大利亚队带来一些机会和希望。看这边西班牙队三分球投的偏的比较多。

和瑞安这两人锋线的球员，是澳大利亚队进攻终结的倚仗。三分球，把比赛悬念一下子就破局了。还有最后3分34秒，双方持平。最后这三分半钟的攻守，非常考验球队团队的要求，包括他们的日常的训练的保障。这个保障不是说物质的条件的保障，而是说你有没有真的把那些要记住的战术、要处理的临场突然发生的那种预判，化成自己的肌肉反应，甚至是细胞反应。这很难，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这非常难。我们总是喜欢要求少年们要少年老，但是殊不知，真正要做到少年老，你会失去很多的东西。比赛继续进行，澳大利亚队有反败为胜的机会。

看这次澳大利亚队想冲篮下西班牙队的密集防守，取得了机会，效果三分球弹框而出，西班牙队躲过一劫。已经过去一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了，双方是颗粒无收，都没有打。三分如何？依然没进。西班牙队拿到篮板球，再攻一次。持平啊，对于双方的压力都非常大。瑞安拿球，瑞安、里查德森两个人谁拿都可以。哦，这球丢了，这个球丢的价值确实是损失太大。赫尔南德斯抓住机会，把这球打进。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又一个失误，再打反击。还是赫尔南德斯，西班牙队两次收缩横切包抄的防守，帮助他们在最后关头突施冷箭。五号赫尔南德斯连着两个反击得手的进球，54-50被迫澳大利亚交了扳平。这两次失误损失太大了，而且呢都是澳大利亚队最有把握的持球锋线，瑞安拿球，现在犯规，曼约克呢是三犯，特劳特也三犯，马普两犯，里查德森两犯，所以其实从澳大利亚队呢犯规还可以，

赛继续，现在西班牙队还是把防守作为第一要务。澳大利亚队再次换人，双方犯规数已满。

发边线球。现在澳大利亚队的任务是要尽快把这球打进。又一个失误，关键时刻澳大利亚队三次失误。如果这球西班牙队再打进，那西班牙队进决赛的概率就非常之大。回到中间，再给零度角，球刷框而出，澳大利亚还有机会，要跟时间赛跑。哎，这球，西班牙队再次利用澳大利亚的失误，把机会抢了回来，并且在前场。并没有说非常仓皇的去处理。在前场抢下球来之后，等到十二号伊塞纳托古，伊塞纳托古跟进，顺理成章把球给他。现在46.4秒，西班牙队领先6分，澳大利亚队去争夺铜牌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和美国与加拿大比赛的胜者来角逐本次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冠军。而这次呢，中国女篮呢是有机会拿到10年以来最好成绩，第六名这样的。在10年之前，2016年，当时球队坐拥韩旭、刘雨桐这种有内线绝对优势的球员，当然锋线上还有大家熟悉的张茹，拿到了世界前4，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那这一次的 U17 中国女篮呢，一，他们确实有主力是真正的学生球员，清华附中的孙涵韵和庞云舒，而且这两位打得都非常不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孙涵韵还是带伤出战八进四的比赛，那包括争名次的比赛，这都会给后面想要打篮球也想要接受更好教育的姑娘们充分的信心，特别是给这些家长也有更多的助力。第一罚还没中，

两罚中一，51-56，44.3秒，澳大利亚队守一个全场吗？守一个全场，但是西班牙队早已料到澳大利亚队会是这种防守。尔南德斯先造了犯规，尔南德斯今天有13分进账，但是刚才那一球，那一个罚球也是他今天唯一的一个罚球，就他前面12分全都是运动战得分，在这个级别的大赛里还是非常不容易。尔南德斯这是遭遇到了前场的包夹，澳大利亚队拿出了身体对抗，这一下上抢抢得真凶啊！6号史密斯这给了赫尔南德斯脑袋一下。

再上罚球线，还有最后不到十秒钟，这回呢是瓦伦祖埃拉，他看看他能罚中几个。即使两罚都不中，西班牙的机会也非常大。瓦伦祖埃拉今天只有四分进账，而其中有两个是罚球，两罚只中一，西班牙队又拿到了篮板球，澳大利亚队犯规不成。时间耗光，即告结束。西班牙队已经欣喜若狂，他们昂首进军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的决赛。那我们也期待他们在未来更好的表现。重要的是，中国女篮在未来能不能有更多逼近他们甚至超越他们的机会，拭目以待。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节目，是我们嘉宾的解说评述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2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1: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0: 是的，楚阿梅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楚阿梅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1: 对，
0: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两轮淘汰赛楚阿梅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1: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0: 嗯。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1: 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0: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

0: 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1: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0: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1: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10米的这个区域。
0: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住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1: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0: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摆位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恩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1: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0: 邓贝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德勒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达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1: 现在开场之后，后来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0: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1: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
0: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1: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的也更加丰富。
0: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一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两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1: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0: 嗯。比帕梅卡诺。主阿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奥尔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里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六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嗯，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利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利塞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了非常透。奥利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一点急。
1: 刚才呢奥利塞在突破巴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巴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罗德里、拉波特、巴埃纳、奥利塞、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1: 瓜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邓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0: 是，
1: 瓜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0: 是， 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奥雷塞，奥雷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1: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过。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1/8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比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1: 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0: 嗯，混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1: 这可能就是德拉芬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的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0: 是
1: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看他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有点繁琐了。
0: 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1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1: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0: 是西班牙队准备要

0: 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1: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1: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0: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坤戴。朱亚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朱亚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朱亚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啊，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的，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啊，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6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5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里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里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

0: 拉格鲁瓦上场换下了萨里巴。拉克罗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1: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雷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雷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邓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耶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
1: 外围的一脚远射，
0: 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
2: 哎，
0: 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莱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1: 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1: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
0: 嗯，
1: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呀，
1: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嗯，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主裁判是判了。

0: 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乃西蒙跟奥亚萨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乃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嗯。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
1: 啊，
0: 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
1: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堆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
1: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0: 法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1: 哎，
0: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1: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一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0: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邓贝莱，奥尔莫，库瓦西，预判没敢落，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巴克鲁瓦，巴尔克拉，姆巴佩，迪涅。

0: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对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1: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0: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那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1: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里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2: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1: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2: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1: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赛限制。

0: 所以在切断奥利塞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塞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理看到这个球啊，
1: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预判梅卡诺，坤带
0: 奥利塞，
1: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塞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0: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塞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塞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1: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塞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0: 对，
1: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利塞，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0: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1: 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埃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1: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0: 对，越位，
1: 之前是越位，
0: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啊，感觉也挺慢的。
1: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0: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1: 巴埃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0: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1: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

0: 奥尔默，好像萨瓦尔这个球摆脱的不错，亚马尔，好球啊，杜勒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这个球发边想法还是不错，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啊，法国队这边的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
1: 进攻表现还不错的
0: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1: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可以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0: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1: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0: 对，佩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勒里，迪涅，
1: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
0: 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
1: 是，
0: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0: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1: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0: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1: 对，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维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0: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杜埃，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两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1: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了、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0: 奥利塞，奥利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利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

0: 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1: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嗯，
0: 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1: 奥利赛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
0: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一下奥利赛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这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0: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利赛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1: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0: 库瓦西，拉波特，
1: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0: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埃纳，奥尔莫。波罗，亚马尔，脚后跟，库瓦西，
1: 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
0: 迪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1: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0: 只有2次。
1: 对，
0: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裁判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科内，
1: 那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了。
0: 抓梅尼，
2: 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都没来。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1: 对，
2: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里塞、迪涅、杜埃，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里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1: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2: 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1: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2: 拉波特，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一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1: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2: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塞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1: 是，
2: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2: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塞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埃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1: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在进攻线。
2: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啊！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

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啊，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谢尔基。杜埃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20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12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期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0: 快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的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0: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切尔基困难，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地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吉尔吉，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无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无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0: 抓梅尼，坤带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无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1: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看这个球啊，
0: 特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1: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0: 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绿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1: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0: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1: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略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0: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啊，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1: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0: 是，
1: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 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0: 希尔基，抓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登贝莱，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1: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的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0: 嗯，是。
1: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0: 希尔基

0: 嚯，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1: 是
0: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1: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里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0: 对，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主要为你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登贝莱，谢尔基，登贝莱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1: 这个球也是谢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0: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抓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停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个球门球。

0: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1: 嗯，
0: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的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库瓦西，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请求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皮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两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0: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0: 邓贝莱，
1: 对，
0: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芬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0: 纯粹的传递
1: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啊、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0: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邓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邓贝莱自己来了， 昆代，杜埃，姆巴佩，大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夫恩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但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尼内斯封装艇队彻底锁定胜局。

0: 那么，两对中国女双在女双的半决赛当中相遇了，王曼玉蒯曼对阵王艺迪和陈毅。这一时间段呢，由前国手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搭档为您解说。顾指导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看到的是我们的女队的教练组，马云指导、于子阳指导，还有任浩指导。这是王艺迪和陈毅，这对组合还是有一点身高差的。
2: 王艺迪 to serve Rafa。
0: 好，画面左方的是王曼玉蒯曼，画面右方的是王艺迪和陈毅。
2: Love one。

0: 双满组合这边呢是一左一右啊，而王一迪和陈毅这边呢是两个右手，看看两队啊能不能发挥彼此的特点。
1: 一上来大家的调动还是非常快的，可以看到大家都在这个小碎步去调整这个球位，有的时候双打可能都是在做一些衔接球，大冲大拉的机会还是少。
0: 你看到陈毅今天的手腕上还是打了一些肌贴保护啊，可能这个手腕的部分有一点点伤病。刚才这板球陈毅的补板直线非常漂亮，缓慢的一个强势出手。
1: 我看前两天赛后采访陈毅也说到和王一迪搭档呢，这个内心还是很有安全感的啊，因为王一迪会跟他说没关系，这些球都放着我来啊，下一板交给我。
0: 嗯，这个在双打的配对当中，心理的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大、非常重要的。哦，开局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啊。嗯，这分球是王一迪的。 特长技术反手翻跳。
2: 3-5。

0: 哇
1: ，3-6。
0: 其实看得出来，因为是国乒的内战，大家没有外战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啊，没有太大的包袱，其实出手都比较松弛一些，敢于一上来就加质量。
2: 是的，而且球与球间隔也比较快。
0: 这一分对于两个右手来说就是比较难的点了。左半台快速衔接，尤其陈毅个子高在前面啊，王一迪顶在后面，
2: 所以两个右手的跑位一定要离得特别近才行。从第一局比赛来看，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还是先以发不转球为主，让对方能够推挑上手。这作为一左一右来说，肯定希望多打上旋球，这样的话能让两个右手跑到一边去。
0: 是的。
1: 5-8

0: 直接捅肠。王一迪对于自己这个侧身上手的质量要求还是太高了。
1: 哦，有点犹豫了，应该是想挑来着，这球有点偏长了，
0: 这是个半机会球。9-6，王曼玉发球。款曼这两个失误显得有点可惜，其实这两个接发球陈毅这边，这个王一迪这边接的都不是特别好，
1: 有点高，这球有点犹豫了。
0: 引到了陈毅的追身。
1: 所以蒯曼与王曼玉的组合刚才也提到了，他们想多打上旋球，多去做衔接，所以蒯曼会主动拧起来。
0: 双打当中，左手的这个选手一些台内的发动反手拧打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发动点。第一局现在王曼玉和蒯曼先胜。这场比赛呢是内战啊，所以双方都没有场外指导，要靠两边的队员局间的时候自己去沟通和调整。

0: second gate. One menu to serve. Love for. One love.
1: 刚刚我们提到了王曼玉与蒯曼希望多打上旋球，反之王艺迪与陈毅应该多打一些下旋球，如果是打得太简单的话，他们的跑位速度会稍微慢一些，那么多打一些短球呢，能够真的摆住去上手，尤其他们两个运动员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对，把这个球能够打出来的话，能够更有益于他们的发挥。
0: Two all of them.

0: 3-2，
1: 还是给到王一迪与陈毅的反守卫，他们两个跑的还有点别扭。
2: 对，
0: 3-4。

0: 3-4。
1: 黄曼玉和蒯曼这边其实战术打得也很明确啊，要不就搓长，其实让对方抢起来形成上旋球，要不蒯曼这边接发球都是直接拧拉起来，还是打上旋，
2: 要不然就憋住对方的反手位，要不然就能够抽出来打上旋球。
1: 哦，好强好强。

0: 6-3。
1: 第二局的前半段，这个比分上又要拉开了。
0: 4-6。

0: Five, six.
1: 今天陈毅的整体衔接速度还是很快的。
2: 对。
0: Play, please.
2: 现在连追两分，我看两个人的沟通还是很好的。
1: 球难一般，强势的反思。
2: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我们看两个右手很容易在左半台就被限定死了。

0: 5-9。
1: 王曼昱的反手位真的非常的强，尤其是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可以随时能够出质量。
2: 嗯，
1: 刚才也是在临近比分的时候有几个强势的发力球，
2: 漂亮，
1: 换落点了。
2: 对，而且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有一些退台失位的情况下啊，一板强行发力，你增加了单板质量了。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板数回合越多会稍微不利一点。
1: 是的。
0: 10-6

0: 是一比六，黄曼玉和凯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二比零领先王艺迪和陈毅。其实从前两局的局面上来看呢，现在，陈毅和王艺迪这一对啊，有一些被王曼玉快慢在整个技术环节上还是牢牢的给牵制住了。顾指导觉得对于他们现在零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啊，有没有哪些破解的办法？
1: 作为王艺迪和陈毅来说，他们可能不能光打自己比较舒服的球了，因为他们也是舒服的是上旋球。那这个时候如果在强对抗过程当中，王曼玉与快慢他们左右手的优势更强势一点，速度更快一些，所以呢还是要打一些自己并不太那么常用的战术，比如说多摆一些短啊，有机会多去抢拉半出台啊，然后多去给一些直线球，也许会有一些战术性的突破。
0: 我们来看看第三局比赛。
1: 这分球就是王艺迪上来我们刚才提到的回短，从短球开始打起，也许会有新的转机。
2: One all.

0: 3, 2, 1。
1: 这一分球也是有点可惜的，王一迪的交叉步出界了，球有点转。
0: 2-2。

0: 勾手试图发的更出台一些，但是款曼这个球拧拉质量还是很高啊。
1: 嗯，王一迪也是想寻求变化，那作为款曼和王曼玉来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把这个球打得简单一些，因为他们俩的整体能力放在这儿。今天款曼接发球在反手拧当中这两局半来说没有丢球，
0: 很坚决啊。
1: 是的，

0: four,
1: 这一阶段我们注意到王一迪和陈毅的组合其实在落点上啊，开始去限制双慢组合的这个中间。
2: 是的，
1: 擦网擦边。
0: 5-5，5-5，
1: 大家现在战术上也是越打越简化啊，都是直接捅长。
0: 6-5，
2: 陈毅的这版变现战术意图是对的，
1: 嗯，
2: 因为之前在几个得分当中也是塞到了中间正手。
1: 这球也是啊，偏缓慢的反手偏中间一些，就落点上可能细微的一点调整，效果就会不一样。
2: 是的。

0: 还是很坚定的你来上手。现在对于发球的一方来说哈，压力也是挺大的。看看王一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形成上旋，7-7。另外一场女双的半决赛呢，是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战胜了韩国的申玉彬和朱千熙。吃发球了，
1: 变发球了。
0: 啊，叫暂停了。
1: 暂停上来的这一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双方运动员来说是分水岭。
2: 8-7。7-9。
1: 王曼玉的上旋球能力太强了，
0: 嗯，
1: 这个球到中间还是有所准备了。
0: 7-9。哦，好球，拉很转。因为这个轮次来说，王曼玉这边基本上都是用正手这一面来接发球啊，还是得以控制为主。
2: 8-9。
0: 王一迪的两板抢攻追到9-9。

发球轮的得分率56%对39.2%。

0: 站前面，王一迪站在中台，容易有一点被顶到后面哈、啊，总是够着去伸手打球。
1: 嗯，因为对方给的球比较快，还是没有插上去。
0: 对。
2: 10-11。
0: 11-10。

0: 回答了一个反射成功。第三局，双方现在陷入苦战了。
1: 王一迪这边出手很果决啊，这分四名运动员跑都很快，对，都在移动当中击球，
0: 有点把王曼玉和快慢给打退了。对，其实这个是王一迪的一个这个小招牌啊，反手的翻挑。 快慢发的还是比他想象当中会出台一点。

0: 刚刚应该是王曼玉的发球，现在是王一迪发球，快慢接发，也是啊，有一个这个勾手的小拱球，
1: 这个球发的偏长了，所以快慢也是全场第一个拧丢的。
0: 哦，算好了，是的，侧身爆冲，
1: 王曼玉快慢打了一个发抢。

0: 衔接太快了。
1: 双方还是在这一分当中完成了这个防转的。其实刚开始是王艺迪和陈毅这边比较主动，陈毅先上手扑半出台，转回来了。反手的侧抹也是有点神来之笔。
0: 嗯，这一分球陈毅打得非常的艺术啊，他可能把已经落点别在中间了，索性就有一个侧思的动作。

0: 还是啊左半台的这个上旋球的连续。
1: 是的，还是觉得王艺迪和陈毅他们在快速当中的位置好像不、
0: 嗯、
1: 找的不是特别准，这球明显被顶住了。
0: 赛点逆侧啊，直接挑出界了，这样怀曼和王曼玉是直落三局战胜了队友陈毅，再和五号种子陈毅和王艺迪挺进到女双的决赛当中。那么他们在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回顾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王曼玉、凯曼来对阵日本队的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这场决赛的开始之前呢，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先进行了一场女单的内战啊，最后是张本美和战胜了早田希娜。王曼玉和凯曼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是获得了女双的冠军，两个人的搭档也是有一段时间了。这两个球王曼玉和凯曼都是在加旋转啊，把线路打得很长。早田希娜侧身的一个进攻失误，好球！凯曼这个球上手还是非常主动，也能看到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一上来想要抢开局，发动的很快。
2: 5, 3,

这球快慢回摆了一下啊，没有能够上手，被日本队抓到了抢攻机会。张本美和这边台内球挑打先来发动。我们看双慢组合两个人也是加强了一下沟通。日本队这几分能够感觉到张本美和发动的速度非常快啊，现在早田希娜反而是有一点跟不上。

8-4。这场决赛呢，也是本次赛会女双头号种子和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会师。漂亮。

这个球对方的回球比快慢想象当中的长啊，其实是一个出台的球。快慢选择调打，哇，张本美和下手很凶狠，直接抢点反思了。这个球又没有出台。哦，早田希娜也是一个突然调打的变化。这一阶段日本组合呢是从4-10落后追到了8-10。双打当中节奏会非常的快啊，很容易出现一个环节处理不好，连续的丢分。哦，这一次早田希娜的侧身抢冲质量还是非常高，日本组合又追上一分。倒地冲直线，现在快慢这边接发球拧到张本美和的反手位，张本美和反手抽过来，这一下质量还是非常高啊。这几分在落点的调动上稍微打得死了一点，日本组合是连续追了6分，现在来到10-10。川本美和和早田希娜现在将比分反超了。一个小运气球，11-11。

创办组合再次拿到局点。

哦，这球让王曼玉给扛回来了。然后在第一局当中呢，虽然坐了一下过山车，但是王曼玉和蒯曼还是有惊无险赢下了首局比赛。这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呢中国组合和日本组合是打成1-1。好球，对于早田希娜的挑打直线啊，蒯曼这边有所准备。

这球日本队呢是控制了王曼玉的正手的小三角，王曼玉挂起来之后，早田希娜侧身反拉啊，他们也是打出了一个战术组合。这两分确实是打在日本队的套路当中啊，就是控制王曼玉这边的正手小三角，紧接着呢去反拉寻求进攻。张曼美和现在在反手位站得很定啊，速度特别的快，得要多从他的中间正手去调动一下。好球，缓慢的反手非常顺。你再看一下借力的顶斜线，今天在这个缓慢的正手短球半出台的球的判断上有几分还是稍微有点含糊。发球发得有点冒高了啊，被小田希娜直接拧死了。好球！这一分王曼玉完全把早田希娜给调动开了。有点可惜，这球王曼玉侧身当中的反拉出手非常冷啊，但早田希娜防回来的球还是挺拱的，很往上蹦。第三局的中段现在比分有点拉开了。

好球。这分中国队是站在近盘啊，还是封堵住了线路？缓慢的一个正手快带，其实这场比赛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还是比较多呀。日本队现在在发球上也是更多偏向发这种侧上的球啊，方便他们的下一板抢攻。直接推出去了。第二个球王曼玉很快就调整了。

球，又追上一分。日本队应该是要叫暂停了，因为现在也是第三局哈，分水岭的一局。啊，这个球坎坎防得好，有一点点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反手守住了。追到9-9，目前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是要领先于中国队。这跟第二局的他们的大比分获胜是有关的，三局打到现在的技术统计。这球也是发的，其实出台了一些。这比快慢想象当中的转。摆端摆下来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反手拧拉失误，10-10。一球发球突然的变化，张本美和用反手侧拉了一下。

漂亮，很流畅啊。接发球，王曼玉直接去调动早田希娜的正正手，让她交叉着跑起来。这样有一点把张本美和挤到球台的一侧了。快慢顺势封斜线，11-11。有一些带网。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双方打到12平。

我看到日本组合现在也盯住了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的中间和正手。好球，啊，这一分中的也是有一点带网。哦，张本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样王曼玉和蒯曼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领先对手。上旋球打起来啊，日本组合他们的相持的速度、衔接速度还是非常快啊。漂亮，王曼玉这边也有一个调整啊，加强了自己出手第一板的单板质量。

0: Left. One hold.
1: Got it.
0: One, two.
2: ，漂亮！黄曼玉的反手一个抱丝，好球！这几分。 感觉中国队的整个这种场上的节奏是非常好的啊，张弛有度，有快有慢。

拉住了早田希娜的追身位。早田希娜从慢镜头来看啊，这个落点完全没有侧开。好球！我们能看到，在这一局的开局，其实日本队也试图加强出手的这种搏杀性。但目前为止，王曼玉和蒯曼两个人在防守上啊，还是做得很好，也是在战术上准备到了。现在日本组合连续进攻，但是有点不下分。又来了一个小运气球，这个球滚了一个死网。这球没打上之后，王曼玉也是有一点懊恼。哎呀，其实可以用正手了。中国队这边也叫了暂停。现在日本队追分啊，分差缩小到一分。这几个球，蒯曼和王曼玉还需要再抠得更细一些。8-6。哇，被张本美和跳过来，一板拧死了。

球。这一分双慢组合的衔接跟板非常好啊，卡门这边率先侧身发动，王曼玉也是在反手位站得很近很定，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反手的出手。法兰西娜现在也增加了更多侧身正手的抢攻。

漂亮，再点。最后这一局其实双方更多的都是把球拧起来之后形成上旋，还是打这个上旋球的能力，打配合。发球直接开了一个长球啊，突然的变化，这样快慢和王曼玉是3-1击败对手，拿到了这一站女双的冠军。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
2: 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禁区里边，梅里奥
6: 门打门，
4: 漂亮！
6: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

0: 高兴邀请到冬季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两届奥运会冠军、连续三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嗯，
2: 失败，成功，概率中量137。
0: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第一盏灯，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0: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是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嗯，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给手脚，我上队。走走走，
1: 顶住顶住，
3: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3: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杠铃重量增加到
1: 138，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

0: 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但是杠铃就会往后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
0: 啊、
1: 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靶重量下调了2公斤。
2: 二轻松。
0: 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2: 成功。
0: 周彦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郑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举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你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台，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

0: 林姓。紫檀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1: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嗯，有时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1: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1: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哎呦！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那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跟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可以接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叶琪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叶琪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对。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叶琪来征战，作为也是2届奥运冠军，刚刚在世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挺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云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是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体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你看第三把他其实试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周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0: 高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客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0: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1: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非常出色，非常好，
0: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1: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
0: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1: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0: 对，
1: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1: 嗯，
0: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击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1: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野姬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靶的138。挺举的开靶完成的很顺利，
2: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1: 嗯，
2: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1: 嗯，
2: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1: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2: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1: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3: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1: 挺举的开靶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2: 对。
1: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2: 对，
1: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2: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1: 嗯，
2: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1: 对，
2: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1: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2: 对，
1: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2: 嗯，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1: 嗯，
2: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1: 嗯，
2: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1: 对，
2: 因为他下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腰背容易松，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这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这也是个问题。
1: 对，
2: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1: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靶161。
2: 看，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1: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2: 顶住，
3: 成功。
2: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4: 你出击啊！
3: 好。
1: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2: 对，你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很难站起来了，
1: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2: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1: 张景炎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零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嗯，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
1: 嗯，
0: 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一个翻零跟一个上挺。
1: 嗯，此上那个何岩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来，不错。

0: 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政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停啊！
2: 发好，发好！
1: 不着急，
2: 再重都要生完。
1: 收紧。哎！走！哎！放开，舒大开，
2: 不急，
1: 我想狠点。
2: 走，
0: 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3: 对，
0: 20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4: 松硬面对了长半天啊，他长子长天天就这个
0: 边。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啊，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3: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3: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3: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3: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5: 也放好。

0: 失败。
1: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2: 嗯。
1: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2: 嗯，
1: 往后坐了。
2: 好，平局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中会的吴旭龙。
3: 抓今天，
2: 抓局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停举是挺有实力的。
3: 走，杨伟的。
0: 失败，个人重量160。
2: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1: 对，
2: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2: 嗯。
1: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照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2: 嗯，
1: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2: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停举现在何跃姬和周艳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1: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停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2: 对。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中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3: 快点，追再高点！快点，不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0: 失败。
2: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1: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2: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停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0: 个人重量167公斤，八号广西。
1: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2: 嗯，
1: 完全是靠砸的，
2: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1: 对，
2: 好，来看一下周远龙，周远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70开，现在167开把。

0: 没问题，三盏白灯。
1: 格雷重量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2: 对，
0: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3: 我有点抽筋，
4: 能不能抽筋？哪里抽筋啊？小腿。
3: 啊，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5: 咋反站直？
6: 行。
0: 好的，三盏白灯，
1: 单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1: 格雷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2: 目前何跃吉他是间接的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吉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了，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5: 2、3，
0: 何跃吉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没问题。
2: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何跃吉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2: 对，
0: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2: 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花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2: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吉跟钟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7: 打过来了，
8: 怎么会打过？
7: 没事，
2: 应该现在
7: 怎么会打过？今天我赶了一把。
2: 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钟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2: 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
1: 失败，格雷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2: 对
0: 腿有点抽筋，
2: 对，腿有点抽筋。
7: 上一把他不用抽的，自己要松散。
1: 格雷重量172公斤，8号广西钟远龙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2: 对，
0: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2: 很紧张，对，都会有。
7: 对，什么？
0: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等等。 好，来看一下庄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启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专业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对，就是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对，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5号海南刘远清弱势。
1: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基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发现
1: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啊，
0: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1: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何跃基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基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0: 对，
1: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0: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勇教练对于何跃基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这样一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基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那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基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八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放出来，
1: 好机会，拨出来吧，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
2: 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太漂亮了，顶
6: 到禁区里边，
4: 梅里诺不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组的决赛竞争。经过之前两轮资格赛的激烈竞争过后，12名运动员脱颖而出，进入到决赛的比赛当中。决赛呢也将分为两轮赛事来进行，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每位运动员将会进行两跳，取两跳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排在前6位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来进行最后一跳的终极决战。决赛第一轮首先登场的是瑞士选手诺埃罗特。诺埃罗特呢，刚才是做出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转体360，第二周转体1000。

0: 2080度，第三周转体360度，难度系数5.200。这个动作诺埃罗特完成的相当不错，将会给他带来一个很不错的分数。目前呢，这个动作也是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当中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5.200。空中的转体速度非常的快，诺埃罗特是2023年、2025年连续两届世锦赛男子单人的冠军得主，他也是目前这个项目的历史最高分得主，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得到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满分150分的情况之下，他当时拿到143.31分，也是这个项目上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决赛当中，中国队的4名运动员全部进入到决赛。本来这个项目我们就是满额参赛。先来看一下诺埃罗特131.56分，哇哦！这个分数几乎可以帮他锁定决赛第一轮的前6名。好，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关注连续两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先来看孙佳旭，孙佳旭呢是本赛季世界杯的年度总冠军，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选择的是难度系数4.425的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360。Back full double full full。落地，不错，漂亮。今天呢，孙佳旭在资格赛第一轮比赛当中还是有些紧张，出现了失误，但是第二轮顶住压力，发挥的相当不错。孙佳旭的特点就是空中的姿态非常的好，他的最高难度能够来到难度系数5.100的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back four double four double four， 也就是向后翻腾3周，第一周360，第二周720，第三周720。如果能够进入决赛第二轮，我们有机会看到孙佳旭的精彩表现。在资格赛第一轮，除了诺埃罗特之外，其他运动员呢并没有选择自己的最高难度，想要把难度再往后留一留。
1: Great form throughout that entire full double full full. Check out the landing.
0: 落地落的还是不错的。
1: Lost it there. That was a very nice catch. Very nice save for Sun Jiaxu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这跳如果还说有什么提升空间的话，第一点就是在起跳之后，做转体动作略微有一点点早。这跳117.26分，相当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诺埃罗特呢，他的难度系数要比其他运动员高了接近0.8，所以在这一轮呢，一定要确保把自己的动作做好些。来看一下接下来登场的李天马。本赛季世界杯云顶站的冠军，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中国男队这边，本次参赛的4名运动员当中年龄最小的01年出生。宇宙站720，360接360，注意节奏，漂亮，相当不错，非常精彩的发挥。孙佳旭和李天马都是在资格赛第一轮出现失误，资格赛第二轮到决赛的第一轮的第一跳发挥的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出色。空中的姿态没有问题，高度也非常好。李天马和孙佳旭呢，在所做动作方面唯一的区别是，李天马呢向后翻腾第一周转体是720度，孙佳旭是把720放在了第二周。李天马 码的难度系数比孙佳旭高了0.1。
2: Anche la fase di atterraggio lo vediamo qui nella replay Alibaba Cloud 360 gradi con tutte le sequenze fissate in posizione perfetta。
0: 落地相当的出色，这个落地肯定会打一个高分啊。这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呢，冬奥会赛场最高水平的较量，越比到最后比的都是这些细节，空中姿态的细节，落地的细节，谁处理得更好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分数。119.91分，暂时排在第二位，超越了孙佳旭。我们一起来关注王欣迪的表现。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之前2018年的平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都是排在第14，这是王欣迪首次进入到冬奥会决赛当中，期待他的表现。
3: You're good, you're good. Now reach, reach.
0: 落地，漂亮！哇哦，到目前为止最完美的落地。哇，今天王欣迪的状态真的是有目可挡，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非常漂亮。王欣迪的妻子徐梦桃已经在之前的女子个人赛事当中拿下了冠军，成功实现了卫冕，也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无论是男子运动员还是女子运动员第一位成功卫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冠军的选手，两连冠。相信对于王欣迪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这跳从任何角度来看都跳不出毛病，非常精彩。但由于难度系数不如诺埃罗特高，所以这一跳应该不会超越诺埃罗特，但肯定我个人的判断是会排在已经出场一年的第二位，超越之前李天马的119.91。看一下他们的打分情况，120.36，位列第二。王欣迪极有机会通过这一跳锁定决赛第二轮的席位。好，接下来出场的将是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齐广璞。90年出生的齐广璞，这是他的第五届冬奥会。出发，看落地，漂亮！哇，中国队的选手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稳定。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四位中国队选手动作完成的质量很高，落地相当平稳。通过这一跳将会给中国队整个团队都带来极大的信心提升，非常精彩。在这个周期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呢，齐广璞并没有追求在难度上继续进步，而是持续追求动作的完成质量和稳定性。在这场冬奥会的决赛当中，齐广璞他的稳定将是中国队的定心丸。
2: Yeah, your current Olympic gold medalist from Beijing 4 years ago, Qi Guangpu is going for the repeat.
0: 期待一下齐广璞的分数。121.68分，哇，超越了王欣迪。在完成质量方面要更高一点，广璞空中姿态确实非常的棒，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这样的话，目前已经出场的中国队选手分列二三四五名。接下来关注的是瑞士选手维尔纳。维尔纳呢，上调了自己的动作难度，叫做难度系数5.0的 back double full full double full。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要尝试通过第一跳去锁定决赛的第二轮参赛资格。哇，维尔纳状态相当不错，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当中第二高的难度完成质量很高。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看来会成为中国军团的最主要竞争对手，他们拿出了高难度的动作，并且有高的完成质量。一跳之后高度非常高，基本在最高点就完成了720转体，接一个360，再接一个720，在空中的转体的节奏会有变化，难度非常之高。
1: That was completely out of this world. Check out that replay. How long he's staying out on that single full in that mid flip, and then he's pulling it back together to get the double.
0: 空中姿态方面呢，在最后做720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稍微有一点拧麻花，但问题不大，所以还是尽可能的并紧，落地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失误。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相当高的。So the second highest degree of difficulty that we've seen today. The only thing bigger was the full triple full full from Switzerland's own Noah Roll. That was jump number one. But the level of riding is absolutely going through the roof. I don't know how you guys feel out there, but I'm having a blast. Can we make some more for the athletes? 教练员也对于维尔纳的这一跳非常满意。维尔纳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个人项目和团体比赛都是获得了第四名，没有上领奖台。127.50分，位于诺埃罗特之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过后，两位瑞士选手诺埃罗特和维尔纳分列一二位，三四五六名分别是齐广璞、王新迪、李天马和孙嘉旭。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中国队的难度并没有两位瑞士选手高，但是完成质量绝对是不比两位瑞士选手差的，主要还是差在这个难度系数方面。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利维尼奥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公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的比赛。诺埃罗特由于他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已经跳出了131.56的高分，所以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呢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在决赛第一轮呢，是取运动员成绩最好的两票当中啊，成绩最好的一票来进行排名。前六位将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就是一票定胜负的决战时刻。所以诺埃罗特目前这131.56分，基本可以稳进决赛第二轮。这跳起跳自己感觉就不太好，所以直接在空中屈腿完成了这一跳的动作，这一跳得分应该不会高。因为在空中技巧比赛当中呢，除非运动员的标记清晰的标记动作呢，要做一个屈腿的后空翻，其他的动作全部要直腿完成。Stop there and his tiny was, and that gets out happy. More of
1: visibility to the ground. With a gray sky like today, it's super difficult and super easy at the same time to lose track whether you find upside or downside. Well, the score is coming in for Noah Reltz.
0: 其实诺埃罗特呢

0: 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我个人认为都不用去尝试啊，但是他可以更好的去节省体能，但他还是要来再尝试一下。仍然是取第一轮的131.56分进行排名，还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莉莉丝，第一轮比赛当中落地明显的瑕疵。要想进入决赛的第二轮，莉莉丝需要大幅提升自己的成绩。要跳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转体720，第二周360，第三周360，难度系数4.525的动作。落地还是不理想，落地呢雪板出现了严重转向的情况。这样裁判员给他的落地打分可能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的转向应该是已经超过了45度这个角度。
1: Fantastica la sua, gli si sono perfettamente paralleli e uniti e va in atterraggio arretrando un pochettino ma recuperando e salvando la fase di landing。
0: 莉莉丝呢在北京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是排在第六，也就是说进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那本届赛事竞争更加激烈，这就是滑雪分布技巧这个项目非常残酷的一点。如果在过去这个周期呢没有明显的进步和提升的话，那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
2: Anxiously waiting down here in the finish, we're all staring at that big screen.
0: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莉莉丝决赛第一轮第二跳的打分。得分出来了，102.71分，排在第七位，直接宣告无缘决赛的第二轮。好，接下来登场的是孙佳旭，孙佳旭呢目前排在第六，如果能够把自己的成绩再提升一些的话，进决赛第二轮会更稳。虽然现在排在第六，但是领先排名第七位的选手有15分的优势。这跳也要全力完成好，这跳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有些可惜，但是空中的姿态仍然相当漂亮。孙佳旭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尝试自己的最高难度，要把自己的最高难度呢，放在决赛第二轮去做。那前提是要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才行。本次利维尼奥的空中技巧比赛场地，驻华道的长度70米，接下来是一个26米的平台区，一共设有两个跳台，一号跳台是两周台，二号跳台是三周台。三周台的距离是长度是8米，高度4.1米，角度是71度。通过运动员的反馈呢，很多运动员都说，因为你要这套场地啊，是他们比赛过场地当中个人最喜欢的场地之一。现在场地当中这个风确实比较大，看到运动员在空中翻腾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横向位移。孙佳旭从这个二号跳台起跳落地的时候，都已经到一号跳台、二号跳台中间的位置了。这个现场的风力风势会对运动员比赛产生影响，但是呢天气条件相对公平，就看谁完成的更好。孙佳旭117.26分暂列第六，

这样的话命运呢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接下来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其他运动员完赛的情况，再能否守住第六的位置。

0: 重拍雪面。落地呢，侧面应该会打0.6到1.0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1: Un incredibile salto, quello proposto dalla prim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Li Tianma, già aveva fatto nel primo.
0: 由于在决赛第一轮第二跳当中呢，还有几位运动员把自己难度上调，包括加拿大选手欧文，这可能是非常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有奥吉布纽克。所以第二轮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要争取把动作尽可能做得更好，提升自己的分数。
2: 加油！
0: 在利维尼奥，今天也来了很多中国的观众，为中国队加油！100.50分，没有超越第一轮119.91的得分。
3: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history of competition, but you never know. We're sending it back up to the top. This gentleman, next round.
0: 好，来看一下康纳·科伦，第一轮只得到不到90分的成绩，这一跳他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在空中姿态和落地方面都出现了瑕疵，这跳肯定不会超越孙家旭。来看一下康纳·科伦，这跳86.73分，没有超越第一跳，仍然位列第12位，结束了本届冬奥会个人赛事的征程。加拿大选手刘易斯·欧文。瑞斯欧文也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威胁到孙家旭排名第6位置的运动员了。一轮过后，他目前位置暂列第8，这轮他上难度了，5.0的难度，2个720，接周720，接360，接720，落地出现问题了，落地的过程当中角度出现了问题。他的难度系数是5.000，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呢转体720度，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720。落地有手出血，而且雪板的角度出现了转向，哇，起跳的高度非常高，12.28米，高度是不错的。
3: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by Louis Irving from Canada. Not perfect on the landing. Judges will definitely be looking at that and definitely taking away points from him. He needs 117.26 or better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Will this be enough? Was this enough?
0: 目前呢，在第六位的孙家旭117.26分。111分，没有超越孙家旭，这样的话也确定了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携手进入到了决赛第二轮，相当惊喜的表现。接下来出场的王新迪、齐广璞和瑞士选手维尔纳都已经在前六名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王新迪要进行自己的这轮比赛，他选择的是难度系数5.000，跟之前出场的欧文同样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是720，第二周360，第三周720。
4: Stretch, stretch.
0: 落地，哦，落地差了一点点。同样是落地的时候呢，距离地面 这个最后

0: 罗特从资格赛到决赛第一轮的两跳是出现了两次落地的失误，但是维尔纳今天一次失误都没有。115.93分，同样是一个高分啊，而取他127.50的第一轮第一跳得分来进行排名，排在第二位。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就全部结束。祝贺四位中国队的选手！本次比赛我们满额参赛的情况之下，四位选手一起携手杀入到决赛第二轮。决赛第二轮将是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对阵两位瑞士队的选手。目前的战绩已经确保我们能够最少有一位运动员登上领奖台，已经确保有一枚奖牌了。我们也期待在决赛第二轮，中国队的运动员把所有难度全部拿出来，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大雪当中的利维尼奥，在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即将一起见证本届冬奥会，就是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的冠军诞生。通过之前两轮资格赛以及决赛第一轮的比赛过后，本届赛事在男子组比赛当中的中国男队满额参赛，并且四位运动员携手杀入到了决赛第二轮，这也看出了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非常雄厚的整体实力。目前我们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一个席位，接下来就期待四位中国队的选手在接下来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的环节当中，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最高的难度拿出来，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首先登场的是孙嘉旭，99年出生的孙嘉旭，第二届冬奥会比赛决赛的最后一跳，落地没问题，落地还是稳稳的站住了。孙嘉旭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难度系数5.100，这也是孙嘉旭自己的最高难度。在这一跳完成之后，孙嘉旭终于可以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情绪了。之前他内心压抑的紧张，在这一刻全部释放出来。今天利维尼奥的天气对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并不是最佳的比赛天气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看谁的调整能力更好。这一跳孙嘉旭落地过程当中已经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身体姿态控稳，没有出现

身体任何部位的触手。唯一的问题是在空中呢有一些分腿，就会在空中姿态分方面打一些折扣。比赛比到这个阶段，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就是孙佳旭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正式比赛的第五跳，这比赛的强度是非常高的。Una leggera spavatura nell'atterraggio che però ha recuperato e chiuso questo suo salto immenso. You're good, stretch, stretch, stretch. Yeah. 期待一下孙佳旭的得分，他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这跳过后，孙佳旭是流下了热泪，所有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123.42分，暂列第一位，在裁判员的打分方面，对于空中姿态还是非常的认可。有两位裁判给到3.8，但是去掉这个最低分3.8，保留一个3.8，一个4.1和一个4.1，起跳和落地分数都非常理想。接下来登场的是李天马，这是李天马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001年出生的运动员，本赛季在世界杯云顶站拿到过冠军，他要做的是向后翻腾3周，720、720接360的衔接。最后一跳，决胜时刻，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漂亮！哇，李天马在最后一跳拿出了今天自己最好的一次落地。孙佳旭和李天马两位年轻运动员，代表着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中国男队的未来希望。本届赛事他们扛住压力，跟王欣迪和徐广博一起闯入到了决赛的第二轮，走到了最后，本身这就是巨大的进步，让他们向着自己的梦想进一步冲击，在最后一跳基本都做到了最好。空中稍微有一些分腿，但比赛比到这个阶段，确实对运动员的体能精力消耗是巨大，大家的难度，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的难度全部是在5.0以上。看一下起跳的高度达到11.95米，相当不错的高度，在难度基本相同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就看谁的细节做得更好。两位中国队年轻的选手都基本上把自己目前的状态做到最好了。虽然不知道最后的排名，但是两位运动员的表现足以让我们为他们送上最好的、最热烈的掌声。123.93分，没有超越，是超越了孙佳旭，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野马目前暂列第一，孙佳旭暂列第二。接下来登场的将是王欣迪，王欣迪要做的动作是向后翻腾3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觉得动作细节处理得更好，这就距离领奖台更近。王欣迪的最后一跳，高度非常不错，他落地，好的，漂亮，哇哦，这一跳几乎是完美的。王欣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从资格赛开始

状态就相当不错，整个人非常的专注。这个动作绝对是王心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最棒的一跳。哇，这一跳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在空中姿态首先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几乎没有任何问题，最后的落地稳稳站住，哇，几乎没有做任何调整，太精彩太出色了。加上决赛第二轮最后一跳难度系数的加持，王心迪的这跳难度系数是 5.1， 这个分数我们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非常非常的出色。目前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都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一跳放在了决赛的最后一跳。这场比赛裁判员的打分工作也会非常的艰难，大家彼此之间都在毫厘之间。来一下裁判员的打分，132.60分，哇，超高的分数，比诺埃罗特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完成的 backflip triple full four 还要高，比难度系数 5.2 的这个动作还要高。徐梦桃也赶紧过来跟自己的爱人相拥一下，接下来王心迪就静静等待吧，看看这个高分能否帮助他登上自己想登上的那个位置。接下来关注戚冠普，老将戚冠普很久没有尝试过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720接360接720的难度衔接，难度系数 5.000， 曾经的难度王，最后一跳非常不错，落地，哦，这跳在落地方面还是出现了一点瑕疵。徐广普呢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比较少尝试这个动作，徐广普在米兰周期并没有继续上难度，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稳定性上。今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戚冠普稳定的发挥毫无疑问已经为中国队整个团队带来了十足的安心感。作为老大哥，他是这支队伍绝对的领袖，在戚冠普的引领之下，我们也看到了折树滑雪空中技巧男队这边不断有新鲜血液涌现，12.3米的腾空高度，为了这个动作戚冠普也是拼尽了全力了。戚冠普带领着三位后辈一起闯入到米兰冬奥会决赛的第二轮，最后的决战时刻，那就像这个项目中国队的男队的领路人一样，带领中国男队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戚冠普最终的得分是81分，这个分数意味着他将无缘领奖台的位置，但我们必须要向这位五次征战冬奥会的老将致敬。接下来将是两位瑞士选手的比赛时间，看看他们能否超越王心迪132.60的得分。首先登场的是维尔纳，维尔纳要尝试的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1080度转体接360，目前男子的最高难度，难度系数 5.2 的动作。维尔纳出发，哇，失败了，维尔纳的这一跳失败了。我们首先要向他冲击自己最高难度的这种精神表示钦佩，但奥运会的比赛特别是最后决胜一跳
成败就在一瞬间。

之前他的队友诺埃罗特曾经是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动作，当时的得分是131分，也没有超越王心凌132.60的得分。这跳最后的落地空间还是不够，空中的姿态一直保持的相当不错。两位瑞士选手他们的空中姿态是裁判员非常喜欢的，最后的落地空间是不够了，没有身体还没有完全回到直立的状态，雪板就已经接触到了地面，直接前空翻了，还是挺危险。但我们也要向维尔纳，向着自己个人的极限冲击的这种精神表示赞赏，表示钦佩。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冬奥会的决战时刻。维尔纳的得分99.32分，排在第四位，也确定无缘领奖台。在诺埃罗特出场之前，目前王心迪和李天马已经最少是银牌和铜牌。王心迪现在已经不敢看向场上的情况。最后出场的诺埃罗特，2023-2025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中国队最大的对手。最后一跳，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720、720接360的衔接，跟王心迪所做的动作完全相同。要拿出一个超高的质量，才有可能超越王心迪。诺埃罗特出发，起跳，高度不错，最后落地。哇，诺埃罗特也完成了相当精彩的一轮发挥啊。诺埃罗特之前呢，他是保持着这个项目历史的最高得分记录，他们曾经在2025年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就是这个动作当时给他打出过143.31的历史最高分。诺埃罗特和王心迪两位运动员在动作完成方面呢都没有瑕疵，难题交给裁判。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诺埃罗特这一跳完成的情况，也基本敲不出问题，难题要交给裁判了。这就是打分类项目需要面临的难题，当运动员在最高水平针尖对麦芒的过程当中，可能最终的决定权需要看裁判员的喜好程度，就在裁判员的手中了。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50分，王心迪能够拿到132.60分已经是超级高分，本届冬奥会到目前为止休斯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最高得分。但是诺埃罗特曾经被裁判员打出过143.31的这个项目历史最高得分，约等于满分。相信这个打分的过程会比较漫长，我们也一起静静的期待。一起静静的期待。诺埃罗特说实话最后有点分腿，有点拧麻花，完成质量感觉我个人认为是不如王心迪。在最后落地方面落的都像

0: bellissima, una finale leggendaria che rimarrà nella storia degli Aerials.
1: Mancini赢了 王新迪获得了冠军，哇哦，不可思议！王新迪最后是险胜诺埃罗特，两个人相差只有一分的差距。祝贺王新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历史上，中国队又多了一位男性运动员，多了一位男性的奥运冠军。王新迪数次韩晓鹏、吉广蒲之后。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个人项目，中国队的第三位奥运冠军，他的爱人徐梦桃在之前女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王新迪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夺得冠军，夫妻二人也上演了冬奥会不可思议的一幕，这应该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夫妻二人分别获得男女的冠军。 两个个人项目的冠军，这太难得了。虽然之前在冰上抗力，甄雪赵宏国这边曾经拿到过冬奥会的冠军，但是作为夫妻两个人同时获得同一届冬奥会男子和女子比赛的冠军，真的太难得了。诺埃罗特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的年轻小将，中国队本次参赛四位运动员当中最年轻的李天马，收获了一枚铜牌。 祝贺中国队！继北京冬奥会之后，我们再次包揽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个人赛和女子个人赛的金牌。今天这场男子比赛，中国队四名运动员携手，一同进入最后决赛第二轮，已经是奇迹。我们充分展现了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强大的整体实力。 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未来这个项目上无限的光明，老将的坚守，新人的成长。王新迪的折桂，为这场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再次祝贺王新迪，祝贺李天马，祝贺孙家旭，也要向老将齐广蒲致以崇高的敬意。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
2: 头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禁区里边，梅里奥不打门，
6: 漂亮！
4: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为了更好的陪伴您观赛，今天我们同样是特别邀请到了前中国花样滑冰双人滑奥运选手、2019年美国大奖赛的冠军得主金阳作为嘉宾，给大家带来解说评论。欢迎金阳的到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0: 好，现在上场的是加拿大选手戈戈列夫，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拿到了第5名。

非常有创意的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非常轻松自如。第二个后内结环四周，大家完成的质量非常好。变式变刃，用跳换足，蹲居向。

阿克塞三周，三个跳跃顺利完成，质量非常好。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八圈，四级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同足跳，换足后同一，同足蹲居向后难度滑出。
1: 三大选手戈格列夫啊，今天也是亮起了全绿的灯光。其实这位选手确实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崭露头角，多年以来一直也是备受关注。他的青少年时期的大奖赛啊，主要是在18-19赛季的整体表现会更为出色。那一年那一个赛季是进入到了青年大奖赛的总决赛，并且收获了冠军。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啊，大家的目光也真的是非常关注他，但是他的成年组比赛的波动可能会稍微大一些。而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的发挥实在是非常的让人惊讶，最终是拿到了第五名。
0: 是这名运动员的跳跃能力非常好，然后他在空中的姿态也是保持得非常好，这个在 GUE 的加分当中会有很好的体现。
1: 嗯，而且今天他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啊，从开场就非常的抓人眼球。
0: 我们看他在空中非常的垂直，是这个身体姿态保持非常好，然后落冰的延展性也非常的不错，整个跳跃的轻松自如，很好的高度远度，跳跃相信会给他加到加二到加三的一个水平，甚至可能会更多。我们看到他这个做这个旋转的时候，他鞋带铲，这个时候一般会在裁判打 GUE 裁判那边会有个裁判长，他手里会有个哨，如果他认为这个接下来的动作会对他有影响，会危险，他会吹哨，会让运动员终止这个现在的比赛，会让他去及时处理。如果裁判长觉得这个事情还不足以影响到他，可能这个事情会就继续进行下去比赛。
1: 那边我说是李潇，看一下今天的得分94.38的高分，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目前排在第一名。那这位编舞师呢，在米兰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被大家熟知啊，换了不同的国家队的队服，坐在了不同运动员的身边啊，确实他所编排出来的很多节目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好，现在登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这选手呢是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同样是有过两届冬奥会的参赛经历。米兰冬奥会排在了男子单人滑的第七位。

开上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非常的高质量。

少妇四周，难度跳记录，冰刀条件，验尸向前。

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直立向前难度姿态，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定级街区步。

0: 右脚组合男的垫腿部。蹲踞向侧，八圈，换姿后蹲踞向前，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对今天自己短节目的整体表现应该说是非常满意的。
0: 后边的定义继续步，他的音乐快，他滑得也快，我感觉我的嘴皮子也快。
1: 也是拥有着非常娴熟的滑行能力。
0: 是的，而且他整个的转体的速度，然后身体的控制，以及他的爆发力，是非常具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能量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感觉我们从一倍速一直看看看看到最后变成了二倍速。
1: 是，这也是非常充分的能够展示出他的整个的表演还有滑行的能力啊，也是多年以来累积下来的一个能力啊。因为确实我觉得滑行能力包括表演能力确实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让自己慢慢的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花样滑冰的选手啊，甚至可以说是艺术家。
0: 当你真正在冰面上滑出很慢的姿态的时候，其实你付出的控制力也是相当大的。像他这种极其的快速，他这种的核心能力以及他的所有的能量的迸发，是一个这个是非就像您刚才说，就是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在每次训练和步伐的训练过程当中，他一定是一个极其顶尖的一个消耗，而且这种状态会是在一种很高压的状态下去做，其实对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1: 而其实这对于选手的体能也会是一个考验啊，只有拥有着更好体能储备的选手才敢于在很多滑行和表演上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的使出去。
0: 是的，
1: 不

0: 会留一些余力给到另外的，比如说像跳跃呀，其他的技术动作的部分。
1: 对。
0: 肖成文在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还是有过很多高光的时刻的，目前分站赛是四金两银一铜。另外呢，他的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总分是在23年的法国大奖赛拿到的306.78啊，也是突破了300分大关的选手。而他的职业生涯短节目最佳成绩确实是在米兰冬奥会划出的。今天和自己的职业生涯最佳也是差距不大，101.85分，目前是毫无疑问的排在了第一名，也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突破100分大关的选手。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锦赛的冠军得主，今年是21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同样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末日之日》和《失落的王冠》。

阿克塞尔三周。难度进入，辨认，电视向前，电视向侧，自己的配置。

勾手四周，接后外点这三周，太轻松了，难度跳进入，重足的跳，蹲居向后，定级继续补。

0: 左脚组合男的专题部。右脚组合男的专题部。充分的左右转体以及上体运用。冰刀条件，蹲居向侧，直立难度姿态八圈，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美国名将马里宁今天也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的演绎啊。那在冰面上不仅仅是看他做跳跃的难度会非常的轻松，包括他的后空翻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准备时间。
0: 这个节目整体给我看起来有一个词语，感觉有点像上天入地的感觉。
1: 是的，
0: 飞天遁地。

0: 还是很厉害的，他的所有的动作、身体的控制，他跟萧传文的感觉不一样。
1: 嗯，
0: 他的力量更偏轻盈，他的爆发力虽然跟萧传文不一样，但他的轻盈程度还是非常的独具他自己的一个风格。
1: 是的，
0: 观赏性极强。
1: 2023至2026年，他是全美锦标赛男单的4连冠。大奖赛2023-24赛季分站赛是一金一银，总决赛是金牌。2024-25和2025-26赛季分站赛、总决赛全部都是金�牌。而世锦赛呢，2023年他是摘铜，2024-25是获得了2连冠。而除此之外，他还3次打破了自由滑的世界纪录。其实也是米兰冬奥会毫无疑问的绝对的夺冠热门选手，但当然大家都知道，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确实马里宁的压力还是会比较大，所以也是会受到一些心态的影响，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所以这一次世锦赛大家都非常期待啊，能够看到熟悉的马里宁能够在世锦赛的赛场之上去弥补一些自己的遗憾。
0: 我也是非常开心能看到马里宁没有被奥运会的这个失利会影响到他在滑冰的喜爱和这个状态。我觉得有可能对于马里宁来说，奥运会的失利可能对他的成长会是一个飞跃式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我觉得现在他可能会更加享受在冰面上滑他节目展现的一个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一个最释然、最坦然，然后最享受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嗯。
1: 有时候会经历一些挫折，反倒会让自己能够更好的成长。
0: 没错。
1: 今天看到的马里宁，同样也是在冰场上展示出了非常成熟和娴熟的一面。111.29分，创造了赛季的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第一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剑山优真。北京和米兰两届冬奥会他都获得了银牌，另外2024年的4大洲锦标赛他是冠军获得者。此前在剑山优真职业生涯参加的4届世锦赛全部都收获了奖牌，3枚银牌和1枚铜牌。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半点的四周，接后半点的三周，可以加到加三到加四的动作，非常的轻松自如。后再结换四周，高质量完成。面式向上，同时辨认，跳换足。面式向前，刺激的配置。

难度跳接入，蹲居向前，蹲居向后，难度滑出四级配置。

0: 的整体部。同时的跳，蹲地向侧，难度换姿态。
1: 日本名将剑山优真啊，今天的比赛当中，这个失误的出现还是比较令人意外的。
0: 是，但是他这套节目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那个定级继续步，然后他的滑行基本功太好了，然后他的那个有一个步，有三个难度转体步，是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这个动作在编排上很新颖，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的话是很难完成的。然后你看到他滑的过程当中很少会溅起冰花，很少会当上刀尺，他的滑行技术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今天就出现意外，这个阿克塞尔三周没能完成，可能在起跳的时候我们说有可能叫顺印了，就他可能进入到不是自己的那个弧线当中，可能就把自己的这个弧线带出去了，有点可惜，也是希望运动员别不要因为这个受伤。
1: 对，因为剑山优真啊，他的大赛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我们刚刚介绍过他这么多届的大赛，包括两届冬奥会的亚军，就是他每次在大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整体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0: 我们看他的落冰都没有什么雪滑，
1: 是的，
0: 都是用刃刀刃滑出去的，没有太高的雪滑，真的是这个膝盖的运用以及这个脚踝的稳定性太好了。希望他别因此受伤。
1: 这一下摔的还是比较硬。
0: 应该是他进到刀刃里了。
1: 对，
0: 进到其他刀刃里了，这是很意外的事情。
1: 哎，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接续步的编排，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在贴合着这个音乐的风格。
0: 是的，这个音乐钢琴作为主旋律，其实这个滑起来是需要运动员用非常好的基本功，非常轻盈的滑行，才会能体现出这个音乐的节奏。
1: 而且这个音乐当中的这个小碎点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所以需要他用很多的动作去贴合这个音乐，发挥
0: 的
1: 确实是非常不错，有着很好的表演能力，就是比较可惜这个阿克塞尔的跳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是93.80的分数，目前是暂列第五位。现在即将登场的是日本名将佐藤俊，这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今年22岁的佐藤俊，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届世锦赛，这次也是同样非常期待自己能够在世界锦标赛当中站上领奖台。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四周，完成这段不错。

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同足跳，蹲居向前，蹲居向后，难度滑出，刺激的配置。难度跳进入，蹲燕式向侧，八圈燕式向前，刺激的配置。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阿克塞尔三周，定级接续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直立向前，两足姿态，辨刃，跳换足，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1: 日本名将佐藤俊今天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发挥的非常不错。
0: 今年他整个赛季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是的，那这位选手其实应该说是青年时期啊出道即巅峰的一位运动员，曾经是青年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他是在1920赛季首次参加青少年大奖赛，就在美国站收获了冠军。随后呢，同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青年世界纪录，当然也是收获了冠军啊。另外呢，在2425赛季他是获得了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的冠军啊，是在中国杯当中拿到的，并且2526赛季他也是同样有过金牌入账。米兰冬奥会确实也是发挥出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个人项目拿到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
0: 开场第一个勾手四周，落冰的角度可能会需要确认一下。第二个外点四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连跳的流畅性，这个跳跃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加分。

0: 阿克塞尔三周，
1: 也是拥有着不错的控制能力啊，用这个鞋尖几乎是鞋尖落冰啊，但是也是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对，
1: 嗯，佐藤俊也是今天三位日本选手当中在短节目发挥的最好的一位。今天的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佐藤俊，我们只需要等待他的分数啊，95.84分，排在了短节目的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排名情况。最终在短节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111.29分；法国名将肖传文是101.85分，排在了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0: 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那今天的演播室当中，我们特别是邀请2019年的美国大奖赛的冠军获得者金阳，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上场的是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的自由滑节目图兰朵。

阿克塞尔三周，就一周游泳，再接后内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记录，蹲居相侧，换足后同足的跳，接蹲居向后，换足蹲居。

后内点入三分，接后来接到三分。第二个阿克塞尔三分，分居向前，变刃。难度换姿态，同时厌世向前，换足连环转。

边台军事部完成。定级军事部左脚组合男。

0: 要是向侧跳换足，根据向前难度滑出四足的背影。
1: 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应该说是近乎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节目，非常出色的一个发挥啊。
0: 哦，是今天滑的真的是热血沸腾。
1: 确实确实，在我们的赛前演播室当中，金阳老师提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选手剑山优真啊，在短节目当中也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出色的滑行能力和表演能力。而且他今天的节目《图兰朵》这个音乐非常的大气磅礴，如果没有非常优秀的表演是压不住这样的音乐的，但是他完全把这个节目展示得淋漓尽致啊。

0: 几乎是在用刀刃在控制平衡，而不是用刀尺。
1: 嗯，
0: 就是非常好的身体控制了。这个会看出有一点点骆宾的是有一点点刀尺。

他之所以在短节目之后排在第六位，主要是在短节目当中的阿克塞尔跳是出现了失误啊，但是今天是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健身优真在大奖赛当中可以称之为金牌收割机啊，九次大奖赛其中拿到了八次冠军。另外职业生涯的大赛整体的稳定度也是相当高，两届冬奥会都收获了银牌，四大洲是2024拿到了冠军，四届世锦赛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他的教练员是他的父亲剑山正和，曾经也是日本的花样滑冰男单选手，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212.87分，排在了第一名。阿莫兹在给他让地方。你看总成绩上到了306.67分啊，以自由滑第一的成绩，总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戈戈列夫，这是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男子单人滑的第五名。

阿克塞尔三周，接一周优勒，再接后内平台三周。变式变刃，跳换足，蹲居向侧，

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判定点名三周，进 offside 三周。攻守三周。

到节目当中。难度跳进入，厌世向上，厌世向前，踏圈，自己的配置。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左脚组合男的转回步，跳进入，同足跳，蹲踞向前，直立男的姿态，男的滑出，四腿配置。
1: 像大选手戈格列夫这位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在国际比赛中就可以完成萨霍夫的四周跳了，之后在18-19赛季是赢得了首个青年大奖赛的冠军，并且在这个赛季当中的青年大奖赛总决赛同样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0: 这名选手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他的四周跳，尤其第一个混内击翻四周，他的落冰还是有余地，还有很高的腾空的，我觉得他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
1: 就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也确实是受到了比较多伤病的困扰了，比较近期的呢是在23-24赛季背部的伤病有一些发展，所以导致他24年的年初没有参加任何的比赛，直至23-25赛季才再度复出。但是呢在参加了2站比赛之后，再次由于背部伤病的问题也是提前结束了赛季。那么进入到本赛季之后，终于是看到了一个状态非常好的戈格列夫。本赛季复出之后，他是拿下了个人首个挑战者系列赛的冠军，还有首枚成年组大奖赛的奖牌，芬兰站的铜牌，另外还有加拿大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最让人惊喜的就是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排在了第5名。

0: 中的最佳成绩都是在米兰冬奥会当中创造的，目前186.37是他的个人 PB。 今天创造了赛季的最佳得分186.66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二名，总分281.04分，同样是暂列第二位。我的名将剑山优真306.67分，领先的优势还是相当大的，排在第一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Japan, Shun Sato。
0: 即将登场的这位是日本选手佐藤俊，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得主。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世锦赛，2025年的时候他排在了第六名，这次也是志在夺得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自由滑的四首曲目出自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名之作芭蕾舞剧《火鸟》。

后一点是四周，最后一点是三周。难度跳进入，电视向侧，打圈，换电视向前，跳进入电视转，这个配置。

东水三洲，红足跳，蹲足向前，换足后蹲足向后，满肚滑出。

0: 编排解析部完成。直立俄罗斯泰辨认跳换足，中间俄罗斯泰四个步。
1: 日本选手佐藤俊今天同样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展示，也是一个全绿的战绩。
0: 最后一组还是很激烈。
1: 没错，今天大家确实是在自由滑当中发挥出了自己相当高的一个水平。目前的最后一组的整体状态都很好呀。
0: 是的，经过奥运会之后，我相信大家在这站比赛肯定是非常的享受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场观众的福利啊。
1: 嗯，也可能确实冬奥会的压力肯定会更大一些，到了世锦赛之后，尤其是冬奥会之后的世锦赛，大家心里的包袱通常会卸下很多，能够完全的享受在比赛当中。
0: 是的，
1: 佐藤俊呢应该说是青年出道即巅峰的选手啊，曾经也是青年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呢，他是1920赛季第一次参加青年大奖赛，在美国站获得了冠军。随后的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世界青年纪录，并且拿到了冠军。另外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应该说大奖赛中国杯是他的福地啊。2425赛季获得的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冠军就是在中国杯拿到的，并且他在本赛季也是实现了卫冕。这个赛季的整体状态佐藤俊还是很稳定的。
0: 是，跳跃的能力和他的整个状态是保持得很好的，很稳定的。
1: 米兰冬奥会他的个人项目是夺得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日本队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也是收获了团体的亚军。自由滑是192.70分，目前是排在第二位，总分288.54分排在了第二名。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依然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位。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这是2024年欧锦赛的银牌得主，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第16名，北京冬奥会的第28位。他的自由滑的两首曲目都出自意大利新古典主义作曲家尼科·卡尔托西奥的首张专辑《融化》。这张专辑呢，不仅仅是普通的氛围音乐的合集，而是有着完整的叙事脉络的概念专辑。它讲述了一个人从灵魂的冻结到最终的融化，最终重获新生的故事。而这两首曲子恰好处于这个故事的转折和低谷当中。
0: 开场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阿塞尔山庄，难度进入，厌世辨认，换足后厌世向上，厌世向前。

第二个后的北京三周，再接 RXL 两周，再接 RXL 两周，难度跳进入，蹲局向侧，蹲局向后，八圈，四级的配置。继续补。

两个方向充分的转体。编排接续部。完成。

0: 蹲踞向前，冰刀条件。换足后同足跳，难度滑出，四级的配合。
1: 爱上家选手谢列夫科，这位选手也是来自于一个热衷于花样滑冰的家庭，他还有一个弟弟米哈伊尔谢列夫科，也是一名花滑运动员。就他们兄弟两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哥哥亚历山大谢里夫科呢，他是在2020至22年蝉联了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呢，则是在随后的23至25年接力夺得了全锦赛冠军。哥哥在这3年是拿到了第二名，直到今年哥哥才再次获得了全国冠军，相当于他们兄弟两个人是包揽了过去7年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0: 这道节目像马老师刚才有介绍的，它的音乐的结构和它的编排是融为了一体，然后我们从您的介绍之后能看进去它整个节目它想演绎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

确实是讲述了一个处在低谷当中的故事啊，所以运动员也是将自己的表情包括很多动作的编排融入到了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比较可惜，一上来的勾手四周跳摔倒了，后续的连跳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他是在三 A 之后接了一个户外点兵的2周，原计划是要接3周的。

但是纳西列夫科呢，在2024年获得了欧锦赛的银牌啊，这也让他成为了首位在欧锦赛的成年组当中获得奖牌的爱沙尼亚运动员。

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173.93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五名。看到他的总分是270.42分，目前是暂列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2023和2024年两届欧锦赛的冠军获得者，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他的自由滑音乐原作是美国极简主义音乐大师菲利普·格拉斯在2000年创作的曲目《第一钢琴协奏曲》，而肖传文的教练员图尔也是为他进行了量身打造的改编。

第一个动作，后外点击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第二个阿克塞尔三周。定级接续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右脚组合难度的底部，充分的方向转体以及上体的运用。 攻守三周，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直立向前难度姿态，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难度跳进入，燕式向上，用跳换足，用距向后。 编排接续步。

0: 边区向侧，八圈，换足后蹲居向前，难度滑出，四级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此前他其实在短节目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但今天的自由滑还是稍有遗憾。
0: 是的，今天的跳跃失误有点多，尤其是第一，很可惜的第一个勾手四周摔倒，然后可能在周数上也会有一些判定，然后他的两个第二个三周半可能在落冰的时候也两个三周半都会有点滑出的问题，对，可能在技术分上损失的分数会稍多一点。
1: 嗯，但我们看到全场也是为他的表演发出了阵阵的惊呼，确实在他的节目当中有非常多亮眼的编排。
0: 是的，整体的节目编排非常新颖，然后他的演绎的过程也是把这个节目的内核演绎的比较清晰，然后也是比较新颖的一套节目，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
1: 个。是的，这个节目应该是冰上达芬奇的致敬啊。整个的节目当中其实应该说是他的教练员图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整个节目，因为这位教练员对肖传文的整体影响，包括对于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进步也都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0: 这名运动员的跳跃的高度远度是真的非常好，但这个赛季的勾手四周可能在技术环节上有一些变动，很可惜没有完成这个比赛的勾手四周。
1: 练武师同样是博努瓦李绍，

那这样的编排像在冰上作画一样，同样也是有后空翻的展示。佐藤俊和格格列夫。说唱今天的自由化得分169.71，排在了第七名。总分271.56分，排在了第四位。目前前三名的位次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简山优真、佐藤俊和加拿大选手格格列夫。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和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他的短节目以111.29分打破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纪录，并且领先第二名9.44分，排名第一位。今天。

0: 的自由滑当中计划完成七个四周跳，其中包括阿克塞尔四周跳。
1: The only true wisdom is in knowing you know nothing. 。The lost is in the unknown. Embrace the storm.
2: 开场第一个动作。特别点的四周顺利完成。

0: 或者停赛四周，就阿克赛两周。编排接续部完成，两步跳进入，同步跳，同步跳后，冰刀条件，同步向侧。独立，弹力不快，弹力滑车，四级配合。
1: 美国名将马里宁在全心投入在比赛当中，卸下包袱之后，呈现出了相当出色的表演。我们也是看到了熟悉的马里宁又回来了。
0: 是的，他今天的整套节目虽然没跳阿克塞尔四个，但是整套节目的完整性非常好，而且他也是很快的去改变了自己的后边的战略，因为他后边的前面没有做三轨吧，他是后面想、可能想连三轨吧，但是这样的话、

0: 他我估计可能从体力各方面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他今天的整套完成的非常好，可能现在在他需要裁判组去回看，因为他有两个内点四周是否重复，如果重复的话，他可能第二个内点四周会有一些分数的损失。
1: 没错，而今天确实是看到了马里宁就是放下包袱的一面，因为他此前确实我们在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全金的战绩，几乎是全金的战绩啊，给了他可能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在米兰冬奥会上的自由滑确实是留下了很多的遗憾。而这一次他其实在赛后的采访也是表示啊，现在他只想全心的享受在比赛当中，享受赛场。那这一次其实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他把自己最高的难度去放上去，但是他遇到问题之后，我们看到他更自如的去做一些弥补，而不是去硬拼难度，这确实是全心的一面，也是更成熟的一面。
0: 是的。对于三周半来说，他太轻松了。
1: 是的，游刃有余的完成啊。马里宁现在也是自由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第一次打破自由滑世界纪录呢是在2024年的世锦赛，当时打破了美国名将陈威的224.92分，这是陈威在1920赛季大奖赛的总决赛创造的纪录。之后呢，2526的也就是本赛季的加拿大站，他是228.97分，打破了自己保持的纪录。之后的大奖赛总决赛又是238.24分，第二次打破自己保持的纪录。确实他的自由滑让大家万分期待。
0: 我觉得今天的表现不负大家对他的期望。
1: 没错，我们很开心看到各位选手能够享受在比赛当中，现在此时此刻他们的笑容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欣喜，自己滑出自己满意的程度，这就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了。
0: 没错。
1: 来看一下马里宁的最终得分，218.11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一名，总分329.40分。我们恭喜马里宁收获了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的冠军，这也是马里宁的第三枚世锦赛的金牌，实现了世锦赛的三连冠。走向剑山优真也是向剑山优真表示祝贺，他今天确实是发挥出了自由滑极高的一个水准，他的表演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0: 我们再来等一下最终的成绩板，剑山优真的得分是306.67分，再次夺得了世锦赛的银牌，而日本选手佐藤俊也是如愿的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恭喜三位选手。中选手陈玉东最终是排在了第16名。这也非常感谢金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瓦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世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王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一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啊！
0: 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桑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世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到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带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

0: 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2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B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
0: 没有的话落阵地。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投、前8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2罚不中，
1: 断了。<笑>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我说你台现场很多的观众说。
0: 一喊 MVP
1: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这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4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助攻，
1: 飞身走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知道提到了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市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对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下抢。
1: 又是张镇麟的抢断，
0: 最后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
0: 在给张镇麟三分球，在更加的时候，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吴金秋，夹击来得很快，抢断快攻3打1，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这球古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开。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直接选择三分。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那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鼓励对抗。这
0: 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呢是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来自日本的加藤裕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是的。
1: 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24秒为例了。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马尔林攻内线。
0: 卡尔顿防下来，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 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

0: 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云秀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啊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啊，也是打着封闭啊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全，
0: 还有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四个三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0: 你看上一场，
1: 这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王哲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二林，
0: 卡顿的协防，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两犯，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明辉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队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全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温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但是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大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两分，虽然古德温只得一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布朗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这是林自己来，

0: 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我们马特加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孙铭徽快推。
1: 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孙铭拿球马上顶上来，走入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策略反击，
0: 三打三，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铭徽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铭徽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徽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勾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商证券7分。
1: 球超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各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这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整体命中率是20%。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半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半。
1: 是。
0: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古德曼来了。
1: 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罚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5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罗伯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还可以布朗，好进。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对不对？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德文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走啊！哎，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这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受伤，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市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1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太乱了，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1: 啊，苏波马上就要换上来了。上龙

0: 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1: 赵佳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哦，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0: 确实打手了。
1: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0: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1: 对，
0: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1: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十分。
0: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镇麟。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1: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佳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0: 浙江浙商证券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1: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0: 是的。
1: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0: 李弗朗篮板，塔克，
1: 塔克不错呀、
0: 啊，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1: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0: 是的，一个交叉，
1: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0: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1: 是，
0: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1: 对，好球啊！又是赵佳人，赵佳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铭徽、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人是站在一旁的。
0: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1: 包括他
0: 到福哥
1: 再掉、这个球吴潇是从身后的犯规。
0: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1: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0: 保护吴潇、
1: 保护吴潇，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带分球底角苏俊龙，
1: 古德哥，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干嘛三分为三不沾，马克
0: 有身体
1: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子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就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1: 这个上顺再去喂球，福哥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才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之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布朗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二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换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10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10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福格进攻篮板，
1: 福格怎么在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有胡金秋，
0: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全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1分钟的时候拿十七

0: 气氛了。
1: 天荣要攻距离，
0: 哦，也拿。今天上海九狮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2: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0: 再进一记三分。
2: 布朗MVP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2: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13分了，
2: 符合没还上，
0: 远端没看，
2: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2: 来布朗很高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2: 燕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胡金秋，
2: 这李荣泉防不了了。李荣泉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2: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0: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2: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0: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2: 是，
0: 古德芬自己都，古德芬自己都乐了，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0: 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正善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曾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3: 太高了啊！
2: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的比分。
3: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西班牙挡拆，啊，但是失误了，换了一个顶角。刚才挡拆外滩，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2: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3: 这一下，当然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2: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3: 戳了一下，
2: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3: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金秋，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2: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古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古金秋17分了，
3: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2: 李天荣上换下了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3: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2: 三分球中，
3: 太轻松了。
2: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3: 如果选择攻坚找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2: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3: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2: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3: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2: 是，
3: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2: 朱俊龙
3: 挑战王哲林，
2: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跑底角，到了主动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2: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2: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明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2: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2: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2: 但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2: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扑左手打进板，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2: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2: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然后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的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2: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2: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2: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这个卡尔顿再接手对手要分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2: 特
0: 场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2: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权三分球中了，
2: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2: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2: 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对抗啊，李洪权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2: 李洪权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权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2: 对，
0: 就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2: 还是帮你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2: 明辉起速，这一次
0: 拦下
2: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2: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

0: 伤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1: 我们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0: 卡尔顿吃晃了。
1: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0: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瞄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1: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沃尔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闫鹏飞了，
0: 他俩了。对，目前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啊。
1: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镇麟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1: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下来。
1: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3分11中6。
1: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
0: 的
1: 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镇麟，
1: 球还是犹豫。
0: 闫鹏飞，闫鹏飞啊，但闫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1: 其实闫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芦苇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1: 再挂掩护。
0: 接着打，朱明辉。
1: 进两个人防守，
0: 赵佳人
1: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1: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1: 卡尔顿抽击篮筐，
0: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1: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1: 双方差4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直到闫鹏飞，
1: 又是突分，闫鹏飞的中距离连中2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1: 因为闫鹏飞他习惯就是打4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5号位，
1: 对
0: 啊，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闫鹏飞选择自己来，
1: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佳人3犯。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2名队员3犯，赵佳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一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福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2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闫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

0: 福丁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孙铭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哦，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大防，赵家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被帽掉，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家人四次了，
0: 赵家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铭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铭辉犯规。
1: 哦，给了孙铭辉，
0: 对，
1: 给了孙铭辉，刚才
0: 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铭辉也三犯了，孙铭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铭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够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我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组合叫严鹏飞，
0: 就是2分，
1: 又是严鹏飞，
0: 上来这三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五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严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李富哥，我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敢不敢防？他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一波的垫防，被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

0: 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哈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十秒，
0: 要硬解了。
1: 德尔林
0: 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凯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也不犯规。还剩三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因为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了吴肖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呢，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晓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晓，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晓，上海九胜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泉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
2: 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好高
1: 的加一啊！这打得真硬，
0: 顶着吴晓的防守。吴晓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
1: 而且就是咱们讲，因为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那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是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1: 篮板，吴晓
0: 是双塔的作用，
1: 孟辉自己来，吴晓连送两个犯规，

0: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1: 啊，那就是进攻啊，还是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二林，刘铮，
0: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不进球，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辉，
1: 对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无效，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1: 大球，
0: 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
1: 啊，这些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无效，连续3次犯规。
1: 哎，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2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4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4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他4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1: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4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铮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0: 比赛消耗极大。
1: 是的，
0: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1: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0: 又是长篮板，林修，
1: 古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十秒，布朗，刘正是给左手，
0: 回去的双掩护。
1: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0: 啊，裁判给了犯规，
1: 给了两次罚球。
0: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1: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0: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四分钟比赛五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1: 是的，
0: 第一节有时候两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三次，第三节四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1: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0: 他防布朗，对，
1: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啊。
0: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
1: 对，
0: 刘铮去防布朗，
1: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0: 对，
1: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0: 是
1: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0: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1: 对，
0: 毕竟三犯。掩护篮下空了没给，一个安全球，
1: 也是超远三分。
0: 刘文这球成进了，
1: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文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0: 对，
1: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0: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1: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
0: 今天谁先打架呀？哇，真漂亮！
1: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文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0: 张镇麟，布朗17中9的三分，
1: 古德文要回来，也来，
0: 后撤步，
1: 太极限了，
0: 太无效啊！你说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1: 篮板。
0: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
1: 这一下吴潇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0: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
1: 对对，
0: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1: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4分半的时间，上海九

0: 是的犯规次数以及犯码，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客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霄刚才是因伤下场，
0: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1: 客家人上来替他罚这个二，罚中一，
0: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1: 还是朱俊龙防虎德温，连续的挡拆，
0: 李天荣，
1: 李天荣这球应该被苏明辉给盖到了，苏明辉的防守经验，
0: 张振林，
1: 张振林来防，连续掩护，
0: 布朗蛇形突破，
1: 左手放进，
0: 再次打进，
2: 我的天呀，
0: 布朗46分
1: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来自朱俊龙防虎德温，虎德温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振林换到别人。
0: 张振林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股挡拆，
0: 王振林不上，
1: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打，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2: 是在小个手里，
1: 而且后面场打开中国西班牙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犯规，
2: 接了三分犯规，
0: 这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权15分，张振林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振林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突，
0: 有协防，孙明辉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虎德温，虎德温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虎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

0: 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三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敢亮剑，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权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狮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
0: 王哲林的协防，
1: 控制
0: 底角孙明辉，
1: 怎么打孙明秋
0: 有夹击，
1: 给孙明辉，
0: 要注意时间了。孙明辉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通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
0: 打先阶段，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
1: 古德温
0: 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狮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狮不能犯规，
1: 调动，最后7秒、6秒。
0: 胡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古德温抢断了，转换，你会有绝杀吗？
0: 三分，
1: 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狮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狮，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啊！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
2: 头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利维尼奥的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公园。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雪上技巧的最终决赛。决赛呢将会分成两轮来进行，但并非所有决赛选手都有机会进入到第二轮。20位决赛选手经过第一轮的淘汰之后，只有排名前8的选手可以进入到最后第二轮决赛的争夺当中来争取领奖台。奥地利选手阿维塔尔卡罗尔，他的回转现在完成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又是一个720 quark， 27秒11。这个就是选手们在两个跳台选择动作的策略不一样。刘本利呢可能是想冲击两个 quark 动作，但是风险呢就是落地之后的衔接。像这一次出发里边，我们看到卡罗尔的选择相对稳妥一些，第一个跳台不用 quark， 第二个跳台呢选择了一个720 quark。 卡罗尔呢本身他是在纽约出生的一位选手，而且2015年拿到世青赛银牌的时候，当时代表的还是美国队，当时那场比赛的金牌是佩林拉峰，一会儿我们也会看到，这是一个法国传奇选手。而拿到铜牌的呢是杰林考夫，当时他和杰林考夫两个人还是美国队的队友。但是呢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在2022年的6月份开始，卡罗尔选择代表奥地利来参加国际赛事。这届的比赛呢，奥地利队是派出2位女子选手参加这个单项，但是另外一位选手拉姆萨沃尔是止步于资格赛，所以卡罗尔就成为了奥地利队在决赛当中的独苗。哦，76.39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位啊。他主要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回转分上啊，远超其他对手，回转分有45.2分，相当的厉害。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但是这一次的冬奥会资格赛的第一轮对他来说是出师不利，一上来光追求速度了，结果回转非常糟糕，导致他参加了第二轮资格赛，这个是爆出冷门的。但是第二轮资格赛他是很顺利进入决赛，现在对他来说体能是考验。刚刚第一个跳台已经做出了720 quark， 第二个跳台后空翻带抓板，看一看撞线时间，哇哈哈，压到25秒1里，这个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好像总是把雪上技巧当竞速类的项目在比，因为他太快了，但有的时候呢欲速则不达，他的回转可能被扣掉一定的分数，但是今天目前来看状态调整的还可以。对他来说这场决赛最大的考验就是体能，因为他跟其他选手不一样，尤其是跟他其他的领奖台的竞争对手不一样，其他人都没有比今天上午的第二轮资格赛，但是他比了，所以这个体能可能稍微有点影响。他的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720 quark， 这是一个 7OP， 也就是在空中没有抓板，是一个姿态展示，落地之后的前2个雪包稍稍有一点点分腿，不过随后马上调整回来。

没有失控，没有失控。这个选上技巧的比赛呢，就是要求运动员他们如果开始选择的时候，其实是在赛场上有四条雪道，你如果开始的时候选了一条雪道，你就必须沿着这个雪道一直垂直滑下来，中间不许变，如果变了的话，这个分数一下就扣没了。杰林考夫还是经验挺丰富，一到了决赛马上激发出自己的最佳状态。他这一次冬奥会其实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努力拿到自己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之前是银牌。哇，80.13分，今天的第一个80分以上出现了。好，接下来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夏洛特·威尔逊。这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周期里边，他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 BG 后空翻带抓板，回转也比较流畅。第二个跳台是 BP 25秒93，他可能在跳台的难度上啊，略逊于能够完成 quark 的选手，但是因为跳台分只占到总得分的20%，所以还是要保回转分的质量。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后空翻加 mute 抓板。那这个黑色的色块啊，在膝盖以下的位置并的是非常紧，对的也很齐，而且他攻每一个雪包的时候，其实卡出来的雪花不是特别的多。这是他第二个跳台 BP。后空翻加雪板交叉，这是一个姿态展示。澳大利亚队看得出来，在安东尼拿到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金牌之后啊，还是带动了他们这个项目的发展啊，78.38分，暂时排在第二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传奇人物啊，佩林拉峰，来自法国队，今年27岁，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最关键的是，他在2021年、2023年、2025年连续三届世锦赛完成这个项目的三连冠，史无前例，绝对的历史第一人。感觉今天在第一个跳台之后下来的衔接稍微有一些瑕疵，不过调整的还是挺快的。第二个跳台，抓板好像没太抓到，25秒97。他应该对自己这趟不算是太满意，不算太满意。作为已经取得过这么多荣耀的选手，今天这决赛第一轮好像没有完全激活自己，这抓板也没抓到。他两个跳台的分数可能不会太好。佩林拉峰呢，其实他在23年拿到世锦赛的两连冠之后，当时选择了休整了一年，也就23、24赛季没比赛，就没想到回来之后25年世锦赛又拿了一个金牌，完成了三连冠，这个当时是让人瞠目结舌，同时也非常摧毁美国队几个选手的自信，感觉过去这个周期里好像怎么比也赢不了佩林拉峰，只有 Tess Johnson 曾经赢过一次，在双人赛里。看一看成绩怎么样，还是稍微让人有一些揪心的。76.21分，回转分是有46.10，但这个不是佩林拉峰的最好状态，而且也没有直接确保晋级到第二轮。好，现在是美国队的第四位选手伊丽莎白·莱姆利，这是22年世青赛的金牌得主，上来也是720 quark，

第二个跳台720 cop， 第一个是 position， 刚刚是抓板26秒49，这个 要比刚刚奥利维亚贾乔完成的稍稍完整一些，干净一些。在24年的青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时莱姆利是收获了双人项目的金牌和团体双人项目的金牌。这是他第一个跳台，下来之后衔接的还算是不错，基本上一个雪包之后就调整回来。进入第二个跳台也很顺利，这是一个720 quark 抓板。莱姆利这个成绩大概率会挤掉自己一个美国队的队友，很有可能把泰斯·约翰逊给挤出去。排在第三，排在第三，79.02分，非常接近80分的表现了。同时也宣告着泰斯·约翰逊没有了，已经去到第九了。好，最后一个亮相的是卫冕冠军，来自澳大利亚队的贾卡拉·安东尼。他在北京冬奥会拿到金牌之后呢，也帮助澳大利亚队实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突破。这个赛季他在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的，目前完成了4站比赛，他拿到了3站的金牌。刚刚第一个跳台也很稳定，看一看第二个跳台，完成了 BG 撞线244秒71，真够快的。感觉他跟杰林考夫两个人要把这个项目发展成为一个纯竞速项目，太快了。上来先完成了一个720度的 quark， 第二个跳台完成的是后空翻的抓板。抓板的质量也很不错，抓的时间很久，抓的很实。看一看安东尼会不会超过杰林考夫的得分，因为之前我们说他回转分是他最大的优势，他预赛的时候回转分就达到48分以上，估计这一滑也应该差不多，表现得很平滑。哦，83.96分，排在第一位，回转分高达48.10。这样的话，决赛的第一轮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几位高手，我们期待看到他们拿出好表现的高手啊，还算是匹配上了我们的期待。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的排名和晋级情况。贾卡拉·安东尼、杰林考夫是拿到前两名，而且是仅有的两个80分以上的成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第二轮。刚刚第一轮排名前八的选手根据排名来倒序出发，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佩林拉峰，是不是能够及时调整回来状态呢？今天他以第八名的排名进入到第二轮，本身就让人已经感觉到有点爆冷了。这是世锦赛单人项目3连冠的选手啊，同时手握了6枚世锦赛金牌。26秒16，整体感觉他好像今天状态不算特别的兴奋，不知道是不是背上了一些心理包袱。不过按说不太应该啊，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届世界大赛里边，他的发挥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稳定。这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选手，而且是个大心脏选手，竞争越激烈反而越能激烈。

发出他的斗志。他的完赛时间转化成为时间分是17.24分，关键要看一看裁判员给出的回转分和跳台分。啊，这是在第二个跳台做出的后空翻抓板。似乎给佩林拉峰打分总是很困难的事情。78分整，回转分46.20分，这个可能放在决赛里啊，想要争夺领奖台比较困难了。好，接下来澳大利亚队的夏洛特·威尔逊，2005年2月15日出生，4天之后就会是他的21周岁生日了。看一看决赛第二轮的表现。BG 后空翻抓板，这一段上来几个雪包，感觉没太及时调整过来，冲得有点猛，有点分腿，现在还稍有点分，调整的不算很快啊。看一看第二个跳台，选择了 BP 空中的雪板交叉，26.26。对，澳大利亚队在过去这4年里边的发展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啊，一枚金牌对于一个国家整体这个运动的发展是有多么大的激励作用。贾卡拉安东尼在之前拿到澳大利亚队历史上第一枚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现在他们在今年的冬奥会上这个项目里已经有三位选手可以参与到最终的决赛里，而且有2个人可以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这个就是促进作用、带动作用。今天在现场呢，其实从我们的评论席下方望过去啊，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澳大利亚的观众。因为这个项目主要竞争格局就是美国队、加拿大队、澳大利亚队，另外呢就是欧洲的像法国队，还有奥地利队，以及在亚洲的日本队。虽然有20个人参加决赛，但是这20个人，只来自于7支队伍，相当于7支队伍贡献了冬奥会赛场上的20名选手。夏洛特·威尔逊75.17分，暂时排在第3。目前呢是排在前3位的选手暂时留在比赛的这个结束区域。好，美国队的伊丽莎白·莱姆利2006年出生的选手，目前是20岁，第一个跳台720度的 quirk 加空中姿态展示 7OP。他这一趟感觉没有完全放速度啊，还是想抓回转分。第二个跳台也成功了，25秒81啊，这个速度也不慢。虽然感觉是想求稳保一些回转分，但是这个速度仍旧压到了26秒1里。因为是上一轮比赛成绩的倒序出发，所以肯定是越往后选手能力越强。我们其实在等待着今天这个比赛里80分以上啊，看一看80分以上的这个决赛第二轮的成绩什么时候会出来，甚至有没有人是不是能冲击一下85啊。莱姆利这一趟其实要比之前几位选手质量明显高出很多啊，包括在两个跳台上的储备也是如此。

看一看会不会有80分以上的成绩出现。这两个跳台全是 quirk 动作，第二个跳台呢是融入了抓板。落地也算相对比较的稳定，这慢动作看下来感觉应该是80分以上的水准应该是有的。哦，82.30分，82.30分啊，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应该会给后面出场的几位选手啊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队的杰林考夫。第二轮的决赛上来是一个 7OP， 哦，稍稍的有一些降速来调整自己，但他还是很快，调整的也很快，速度也很快。他肯定不想重蹈覆辙，像在昨天的第一轮资格赛当中那样的情况。第二轮是一个 BG 后空翻抓板，25秒11完赛。今天他有机会拿到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吗？在去年的世锦赛他已经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之前一直是银牌，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也是银牌。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跳台的 quirk， 下来之后感觉好像飞得有点太远了，没有给自己留出比较充分的距离来调整，所以他必须要 speed check， 需要非常明显的磁血来减速降速才可以，飞得有点远。但是他的回转其实还是不错的，至少和他第一轮比赛相比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第一轮比赛回转就可以，这一轮的回转基本上应该也在47分左右的水平。哦，80.77分，虽然在80分以上，但是没有办法超过莱姆利，只能是排在第二。这样的话，杰林考夫至少在这个单项里边啊，又没有办法站上最高领奖台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位选手了，卫冕冠军来自加拿大队的贾卡拉安东尼，是否能够成功卫冕呢？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女子选手能够连续两届夺魁。哦哦，天哪，天哪！卫冕冠军贾卡拉安东尼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这样的话，甚至他还没有完赛，我们已经可以听到美国队庆祝的声音了。哇，重压之下安东尼没有顶住，也没有打破冬奥会这个项目一直以来的规律，截止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人能够连续两届冬奥会成功夺金。安东尼的卫冕之路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没有办法登上领奖台了。两位美国队的选手包揽前两名，而法国队的佩林拉峰将会收获铜牌。贾卡拉安东尼确实令人唏嘘啊，这一次出发竟然在回转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对于自己的身体姿态出现了明显的失控。从这样的场景里边，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单项对于选手们的心理

抗压能力要求究竟有多么的高，同时这也是非常考验综合素质的一个项目，又要回转技术，又能会跳，还要一定的速度，所以在这三个环节里边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竞争力，太可惜了啊。贾卡拉安东尼作为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夺冠次数最多的选手，最终只能是60.81分，重大失误让他错失领奖台。我们要恭喜美国队两位选手伊丽莎莱莱姆利和杰林考夫分别收获了金牌和银牌，而法国队的选手佩林拉峰则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好，各位观众，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转播到这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看谁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

0: 入四强的球队。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禁区里边，梅里奥多打门，
1: 漂亮！
0: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0: 6月1日上午8点半，结束了伦敦世乒赛后的休息调整，中国乒乓球男队在训练馆重新集结。
1: 这周啊，我们就开始进入下半年的这个训练和这个赛事。这世锦赛整体非常好，全队上下共同努力，无论是队员还是我们的教练还是我们这些辅助，最终我们取得了这个卫冕啊，跟我们这种去努力，每个人是分不开的。我像这个王祖金，这次世锦赛实战全胜，包括林诗栋也好啊，梁靖昆也好，都是在最后关键场次我们取得这个胜利，不容易。所以那天总结完，大家无论是队员还是这个教练啊，也都一直认为选举王祖金啊成为我们新的这个男队的这个队长，从马龙手里接下这个队长，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啊，也是担当。
2: 我这个和我们队确实不是一个量级吧，所以压根儿我没觉得我能当队长。我感觉这太难了，我当你退无可退的时候，你就转化吧，转为正面，尽可能的去想象龙哥以前的那个样子，我们佩服他的点，然后我去借鉴，然后并且去融入到己身。
0: 时间回到一个月前，百年世乒赛回到了它的发源地英国伦敦，中国乒乓球男队以一套全新的阵容向着他们的12连冠发起冲击。在这支五人阵容中，只有王楚钦有过团体赛淘汰赛的经历，梁靖昆随队参加过两次，林诗栋、周启豪和向鹏都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很多外协强队都把这次世乒赛视为战胜中国队的良机。
3: 我跟秦老师也说过，我说这一届世锦赛男队整体的这种压力会大一点，也是希望他能够作为总教练多这种关注，就像他后期把马龙、许昕给请回来是一样的，能够尽可能的去帮助啊，帮助整个球队。
0: 5月2日，伦敦世乒赛种子排位小组赛的第一天，中国队一日双赛，首先面对的是东道主英格兰队。中国队派出了一单王楚钦，二单林诗栋，梁靖昆坐镇三单的阵容，
4: 这个真上去真的挺紧张的。
0: 每个人都在比赛中寻找着大赛的感觉。
2: 第一场球其实自己慢慢就开始进入状态，排位赛无关乎出现，每一场球都是你调整状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每一场球其实自己也都在当淘汰赛去打。
0: 第三盘出战的梁靖昆打满5局，最终以3-2赢下第三盘，为中国队锁定首场胜利。
5: 第一场也没有说那么好打，当时一直也是在怀疑自己，哎，这球能不能行。
0: 不管是否找到了比赛的状态，5个小时后，中国队的第二场比赛又将到来，迎战更强的对手韩国队。这场比赛中国队的一号主力王楚钦并不在出场阵容，
3: 也考虑到王楚钦他每天的消耗，你也是为他考虑后面的比赛，能让他有一天能有一场球的这种比赛。
0: 换了阵容的中国队由林诗栋担当一单，作为主队，他在首盘比赛以3-0战胜了韩国队的金章元，为中国队拿到第一分。这场比赛韩国队的阵容也有所保留，他们的一号主力由小将吴俊成代替张宇珍，在第二盘挑战梁靖昆，
5: 发动的挺好，第一局赢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就人特别急躁，人静不下来，然后越打越急。
3: 因为梁靖昆他属于一个比较慢热型的一个运动员，包括对手给他压迫感压到一定的时候，他才能从内心彻底中去爆发。
0: 梁靖昆以1-3输给小将吴俊成。中国队第三盘出战的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的老将周启豪，他的对手是韩国队的安宰贤。
6: 第一局9-7领先的情况下吧，没赢下来，然后导致0-1落后，压力越来越大，然后自己也会无形的

0: 出现一些越来越紧张的一个情况。
1: 背水一战的周启豪在第三局扳回一分。第四局，双方比分从11平一直叠加到18平，最终安宰贤抓住机会连得两分，赢下第三盘，韩国队2-1领先。
0: 肯定会心里有一些低落吧，但是团体赛不是说你输了就输了，因为下一场人还要去上场比赛，所以你还是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给他们加油。
1: 面对1-2落后的比分，再次登场的林诗栋面对的是刚刚战胜了梁靖昆的吴俊成。在过往的6次交手中，林诗栋保持着全胜。
2: 战绩上来说还是挺上风，但是可能真到了要命的比赛，其实自己也会有紧张，也会有想法吧。这分然后可能要输了，可能整个球队就是输掉了。
1: 首局比赛，林诗栋就受到了大比分落后带来的压力，以9-11告负。尽管在第二局扳平了比分，林诗栋也不断调整纠缠，他最终还是以1-3负于吴俊成。中国队丢掉第四盘，以1-3负于韩国队，
3: 或多或少会难以接受。第一没想到，第二我觉得对于大家这种表现是不满意的。
1: 这场小组赛的失利，不仅是中国队在伦敦世乒赛的第一次输球，也终结了自2000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中国男乒长达26年的团体赛不败纪录。
4: 大家都没有想到，包括王浩指导，我感觉那一天他是有点生气的，让我去说一说他们。那一场球比赛里面，大家都没有做好输的准备，所以说在场上的球打的感觉，也不是一个世锦赛的感觉。
0: 中国队居然输球了，不太敢相信，所有人都被重击了一下，突然危机感一下就更大了。
5: 那很压抑了，一直在总结，就感觉气质在往下走。这个气儿怕打就打下去了。
1: 首场败绩的中国男乒在第二天早上10点又将面对另一支强队，小组赛2连胜的瑞典队，留给大家消化失利的时间并不多。
2: 当天我跟猴哥一回屋，其实大家都没有说话吧，很尴尬的在那坐着，一直在告诉自己要坚持住，然后还有机会。
1: 5月3日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面对此前2连胜的瑞典队，中国队只有3-0获胜才能保证小组第一出线。短暂调整之后，中国队派出了最强阵容。
4: 我可能还是尽可能的去打前面，哪怕不是3-0赢下小组第二也 OK， 只要赢下来可能就对我们会有帮助，士气上来说。
6: Team China lost yesterday, knowing that he can help Team Sweden take that number one spot. If you're going to play Wang Chuqin, now is the perfect time for Anton Schellberg.
1: 第一盘，中国队一单王楚钦没有给卡尔伯格任何机会，以稳定发挥3-0战胜对手。第二盘，林诗栋面对从未交过手、世界排名70位的拉内夫，他在先丢两局后又以悬殊的比分扳回两局，但决胜局，林诗栋在几次领先的情况下被逆转，以9-11丢掉决胜局，这也意味着中国队退出了小组第一的争夺。
7: 有一点太可惜了，这个决胜局其实林诗栋是6-2的开局啊。
2: 前一天输了比赛，一下子没有说调得那么好，专注不到比赛里。
1: 第三盘出战的梁靖昆面对的是世界排名2的莫雷高德，双方同样纠缠到决胜局。梁靖昆在10-9率先拿到盘点，却让莫雷高德连得3分，输掉了第三盘。
7: 是2-1反超。
5: 因为向朋友俩注意，我说等咱们到淘汰赛再发力啊，也是给自己的心理一种暗示吧。当时输完肯定是难受，就怕没有信心。
3: 从他的眼神里啊，能感受到他在去唤醒自己吧。但是林诗栋确实是第一次经历，输了一分以后，第五场的时候上去的时候，他说基本上脑子就是属于空白了。
1: 第四盘再度登场的王楚钦也再次以稳定的发挥为中国队扳平比分，比赛拖入决胜盘，中国队的二单林诗栋再次登场，
2: 又到了在我手上决胜盘，自己一直告诉自己能不能赢下来。
7: 这几分输得有点太快了啊，
2: 确实有点崩。

0: 溃吧，可能无论是球上包括心态上非常无助吧，在场上人在这儿，但是魂不在这儿，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确实在场上只能靠自己，能扛住就赢，扛不住就输。
1: 曾经历过两届团体世乒赛决胜盘的王楚钦，对于团体赛的残酷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2: 我能理解他的感觉，因为团体赛真的不像单打，单打不论输赢大家的感受都没有那么大，但是团体赛是真的能打到你骨子里，真的是能给你大脑打空白，打到你失控，甚至是失态失常的一个比赛。
0: 中国队这么培养我的情况下，可能在关键的场次然后自己没有为这个球队拿下这一分，自己还是非常愧疚跟自责吧。
1: 随着林诗栋在决胜盘的失利，中国队以一胜两负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三，进入淘汰赛。接连两场的输球也让中国队的士气跌到谷底。
2: 我觉得谁都会觉得我这次很难，那可能都不是很难，我觉得会走到哪里。
3: 又有信心又没信心，感觉能赢能拿冠军，但是吧，连续输两场，就感觉能进前八吗？
4: 内心当中信心还是很坚定的，只不过说确实压力很大。专门我还给所有的这些去陪练的人，包括还有我们的辅助，单独开了个会。我说到了这会儿的时候，你们要尽可能的不要展现出来，让他们看到很沮丧、很失望，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中国队还是一样最棒的，比赛没有结束。
1: 5月4日，淘汰赛拉开战幕，男队的队员们当天休赛，有了难得的一天缓冲调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消化失利。
3: 我会听歌，出发之前听几遍《我爱你中国》，每天都是，就是从淘汰赛开始，我就每天听几遍，对自己的心理一种调动。
0: 每天洗澡必放这首歌《阳光总在风雨后》，一直告诉自己要坚持住。
1: 经过了一天的调整，中国队在5月5日迎来了在淘汰赛的首场比赛，对战澳大利亚队。
5: 小组赛打完以后，自己也去跟王导请战了嘛，但是我的能力还没有到那个份上，我还是有一种想上场展现自己的那种勇气吧。
1: 在教练组的综合考量下，中国队在淘汰赛前两轮都采用了一样的阵容，王楚钦一单，梁靖昆二单，林诗栋调整到三单。
4: 还是为了八进四半决赛决赛去考虑的，所以还是希望他们的这种状态能够尽快的这种调整回来。
1: 三位主力一人一分，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第二轮对战罗马尼亚，首盘出场的梁靖昆在与对手爱德华约内斯库的遭遇战中全程处于被动，以0-3输掉比赛。
3: 感觉在场上吧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去对抗，就感觉他的球太厉害了。
1: 中国队开局0-1落后，随后登场的王楚钦面对罗马尼亚的奇里塔
2: 不太舒服，因为我没打过0-1落后的球，团体赛都是我给人造成0-1落后的局面，那一刻深切感受到0-1落后当时的一个压力和状态，但是其实挺好的，我觉得我迅速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
1: 王楚钦为中国队扳回一盘。第三盘林诗栋对阵奥维杜约内斯库，在中国队大比分1-1时登场。
0: 从输完球之后就没有再去看场上谁输谁赢，可能就更多的专注于自己打好自己这一分，整个人的状态我感觉一点点的激发出来了，拳头举起来了。
1: 在林诗栋为中国队赢下第三盘后，再度上场的王楚钦也顺利赢下第四盘，中国队闯入8强。在这场唯一丢分的梁靖昆陷入对自己更深的怀疑中。
3: 真的有是想跟教练组提一声不想上了。
4: 下来我跟马龙说，我说你再去边上再刺激刺激他，不同的语言吧，或者不同的方式来去把每个运动员这种去唤醒。
1: 梁靖昆并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别人，而是在与马龙许昕的交流之后，梁靖昆决定换一块球拍。
3: 春训练之前换了块新板，这新板有点没打开的感觉，然后我说你说我换不换，他们说可以换一下，紧接着到韩国就拿着那个老板打了。
6: 今天中国队将要在1/4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
1: 再次相遇的两支队伍在淘汰赛阶段也都派出最强阵容，抽到主队的中国队由一单王楚钦首盘出战对阵吴俊成。

0: 长得不错。
1: 好球，
0: 漂亮，打出了一个高级球。
2: 双方在前四局2-2战平，直到第五局才分出胜负。这也是王楚钦在伦敦第一次面对决胜局。
3: 真到了第五局的时候，又重新回到统一起跑线，那一会儿的自己我认为是自信的，一定要有信念来支撑自己。
0: 看到了马龙、许昕还有王励勤主席在场边观战，
3: 我可能是下意识看的，团体赛打多了，我就感觉他老在那个团体里，你知道，他不管在哪儿，我会去看的，他也会能感受到我的眼神吧，他会去可能挺好挺好啊，或者说再说注意一些什么，可能我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吧。
0: 王楚钦连拿两分，以11-7赢下了决胜局。
2: 第二盘上场的林诗栋迎战韩国队的一单张宇珍，
0: 漂亮，
1: 好球。
4: 在跟他打，自己也是抱着一个拼的心态，抱着一个必胜的心态去跟他打。
1: 林诗栋的这种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
4: 跟王主席聊到了一个话题，他问我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会对自己说什么，可能我会说别着急，然后可能没关系，可能下个球再来，可能他跟我说这些还不足以支撑你在场上稳定住自己的情绪跟心态吧。他跟我分享，可能说你可以的，自己也听进去了，真到落后的时候，包括领先的时候，包括被追分的时候，自己也一直说你可以的，然后你没问题。这场胜利来说也是给了自己一针强心剂吧，接下来的半决赛包括决赛都有了很大的信心。
2: 中国队赢球的士气一直延续到第三盘，换了球拍的梁靖昆也一鼓作气以3-0顺势赢下第三盘，锁定胜利。
5: 换完盘之后吧，过去的球这种质量我们更高一点了，然后自己更有信心了，你知道吗？
2: 中国队以3-0完胜小组赛输过的韩国队，收获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6: 那我们整个团队的凝聚力非常强，所以说我们才有这种战斗力吧。
7: 很提气的，整个队伍的士气又重新点燃了，有一点希望，我们就是绝对要抓住去冲击冠军。
3: 打完韩国，我更想的是尽快的远离这一场的胜利，因为还有更艰难的比赛在等待着我。
2: 这场更艰难的比赛在第二天晚上到来。中国队在半决赛面对的是釜山世乒赛的决赛对手，强大的法国队。首盘比赛，中国队的一单王楚钦对阵从未交过手的法国队18岁小将科顿。
7: 因为没打过嘛，确实有很多这种不确定因素，所以他一直心里不踏实。
2: 王楚钦在第一局15-13拔得头筹，但科顿在第二局又以13-11扳平比分。第三局，科顿一个运气球让王楚钦一直处于被动，再丢一局。第四局，王楚钦追平比分，双方战至决胜局。
0: 擦边了，
1: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
3: 那个球有点伤气儿，其实一直在病着，一直在纠缠，哪怕他2-1领先也是就是在焦灼当中，但是到了第五局那样的一个时刻，就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心情就是一下子荡下来。
7: 大家那会儿可能感觉到这个运气啊，突然间可能会在对手那一方，但王楚钦我看这点在场上他还是比较冷静的。
3: 就是哪怕面对那样的局面的时候，自己现在要比以前从容，要比以前坚定。
1: 这板球扛住了，
0: 长球，八平之后，王楚钦是连拿3分。
2: 第二盘，林诗栋迎战法国队的一号主力菲利克斯·勒布伦。面对这场并没有优势的球，林诗栋在接发球环节一直处理不好，以0-3输掉了第二盘。
4: 肯定是非常难受，但是对于自己的信心上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吧，也是一直告诉自己还有机会，自己身边还有两位大哥在帮自己在扛，其实还有机会去打。
2: 关键的第三盘，梁靖昆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前两局梁靖昆并没有进入状态，以3-11、1-11的悬殊比分连丢两局，
1: 有点失常。
7: 苦笑也好，无奈也好，我觉得咱输可以，不能这么说。后来我让他坐下来，我就说老梁这个在上面就是感觉有点丢人了。我说你要这么打，咱说实话真就没戏了。
5: 他就一直在安慰我，去拼吧，你都已经这样了。
8: 当输了胆了。

0: 能上进去已经不错了，啊，要珍惜。啊，多老梁。
1: 我平时我说我练这么多，练这么苦，每天早上不能这么放弃吧？已经很困难了，也是在一比一的情况下，这一分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争取要拿下来。
0: 信相信自己，啊，没问题。
2: 好，来啊，打
1: 呀！我说的没想到会输，你知道吗？我就想赢，我就想我必须给他咬下来。我咬一局，我觉得我有戏。
3: 好球！才是打出梁靖昆的风采，
4: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好球，
3: 梁靖昆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
5: 梁靖昆可能想球台上有汗，他已经急得已经就不行了，就恨不得我帮你擦。
1: 我姐姐她着急了，我有机会。
4: 好球，
3: 咬回来一局，
6: 从八平咬到十三平，在两次挽救对方盘点后，梁靖昆以15-13赢下这一局，最终把比赛拖入决胜局。
0: 不是他说了算了，就是你说了算了，好吧，相信自己啊，没问题，啊，快吧，
2: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绝地逢生，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1: 好久没有0-2落后赢回来了，为团队拿下了这一分，为拿冠军又就近了一步嘛。
2: 我觉得还是赢在他这个信念吧。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我们比人承受压力都大，那我们不赢谁赢？
3: 中国队取得2-1的领先，现场都沉浸在绝境逆转的沸腾中，第四盘登场的王楚钦却异常冷静。
4: 我这场球是杀死比赛也好，还是拖入第五盘也好，我都只能做好我该做的，不能给自己去灌输那一些热血也好、使命也好、责任也好，它就是一场比赛，我就想去赢下比赛。
3: 第四盘，面对刚刚战胜了林诗顿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王楚钦再次凭借着稳定的发挥，以3-1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拿下制胜一盘。
4: 战斗还没结束，我依旧要收回来，尽快的收回来，更简单的比赛又等待着你。
5: 全力去拼吧，关关难过关关过。
3: 中国队距离冠军还剩最后一关，决赛对阵日本队。首盘出战的梁靖昆再次上演了0-2落后的绝地反击，在决胜局连得8分，为中国队赢得开门红。
0: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
3: 第二盘对阵松岛辉空的王楚钦，在首局失利的情况下，以3-1逆转对手，将中国队领先优势扩大为2-0。第三盘，林诗栋从第一分就将拳头高高举起，以3-1战胜沪上隼辅。
6: 真的打到决赛，没有想过自己会输，只有必胜的心理。
0: 林诗栋连下2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1: 10-9，他领先啊！我就假装弄个板儿，我一看听声音啊，赢了。
0: 先控短，踢长，漂亮！哇，林诗栋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6: 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能赢下来，其实是非常提士气的吧。我们还是原来的中国乒乓队，
7: 真的是一个团队在作战，告诉了所有人，我们真的赢了，
1: 特别开心，总算守住了这个冠军吧。
4: 我们两个是在训练场一顿叫，然后他眼圈都红，真的是太难了，终于结束了。
0: 出征之前，这支球队一直在被大家所质疑、被低估，但是我们的球队通过一场一场的生死战，向大家证明了，即使在困境当中，我们依旧要负重前行。最终，我们会等待自己的曙光。
2: 不被看好的前提下，最终能够拿下这个冠军，就证明大家没有白努力，没有白付出，你们是最棒的，就是感谢你们。
8: 一直我们在强调，从这个领奖台上走下来，一切从零开始。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比赛，无论是你王楚钦啊、梁靖昆、林诗栋，我们这几个参赛，甚至我们没有参赛的这些运动员，要考察洛杉矶奥运会啊最终的人选。
2: 心脏承受能力可能又大了吧，他们兜里每天其实都给我揣着速效救心丸，但是最后我没吃，他们吃了，这也是一玩笑。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样的这种锻炼吧，也是重新的一个自己，重新再去出发。
1: 其实奥运会说实话是我的梦想，在自己能力还可以的情况下，

0: 我肯定会为了这个梦想去拼搏，去努力。
1: 摄影赛教会了我如何去战胜自己。
2: 我很庆幸我有很多失败的经历来铺垫我走到现在，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冷静，越来越平淡，成为现在还没有圆满的王楚钦，但是是在一个向上的样子。

0: 佩，来一脚球漂亮了，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投进，投进，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没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顺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禁区里边，梅里奥蒙打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特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流，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是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是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占住。看这次好机会，球草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艾克利，被扑了。刚好没看，右旋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到后卫，直接打门。
1: 这种人也是要找找感觉。

0: 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1: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0: 哎，再接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1: 嗯，机会打门，何秋申留在蓝线内，瑞士队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0: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迈尔来了，他有意的往那伸腿支了这么一下。
1: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0: 嗯，
1: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蓝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蓝线，给到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本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是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不能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这是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嗯，就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10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碰球的是19号梅雷莱。
0: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五打四，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你说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五打四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队五打四转移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
1: 嗯，
0: 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4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1: 嗯，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0: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裁判就已经鸣哨。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来托宁。

0: 蓝线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六十四号格兰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格兰龙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格兰龙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在封挡。还是格兰龙德从门前，巴尔科夫，这打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芬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十五号龙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了再起了这一下高了。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0: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龙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0: was.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
0: 了。对。龙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五十六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

0: 是0-0。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0: 嗯。
1: 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拦下飞越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1: 哎，
0: 看到球杆掉了，这场又有犯规。克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就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犯人犯规，14号库卡。
1: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0: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1: 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5-5的三组，现在连5-4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0: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1: 哎，
0: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1: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0: 莱托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1: 真疼啊这一下。
0: 嗯，
1: 你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0: 对，侧面挡这一下莫瑟，
1: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0: 嗯，就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1: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是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保持时间还剩不到20秒。在送门前，还是莱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克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来了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1: 克兰队两次5-4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是随着比赛进行。

0: 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2: 维斯特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马耶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
0: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2: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0: 嗯，
2: 先把球争下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0: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2: 内德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3: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eppe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0: 不服，
2: 哇，给黑五打三。
0: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1: 嗯，
0: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2: 对，
0: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2: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0: 嗯，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2: 没错，
0: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2: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0: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2: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he's first.
1: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进篮线。吉希尔，特里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野兰线，就是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基希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球板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基希尔再传出来，处理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阵地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布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章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八十八号贝尔奇和八号特纳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圈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就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嗯，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是球迟迟没过去。

现在大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瑞士队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

0: 但是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我这边打门跑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线，这个就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

0: 看这次芬兰队多打少。边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这个圈想后流，维考夫，进到篮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个乌拉斯。
0: 一会儿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吉吉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就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莱特

0: 能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苏特再进蓝线，等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

0: 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逼到板墙角了。
1: 嗯，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嗯，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2: 是
1: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迈尔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哇，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0: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是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来一下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打杆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前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的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想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瑞士的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我想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来大门，蓝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皮切尔，在篮线附近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对，
1: 白托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瑞士队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荷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9: 嗯，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1: 对，
9: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1: 没错，
9: 常规时间的。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比赛打得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63号马尔金进篮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的少防多，芬兰队5-4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但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走了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94号赫勒纽斯的打门，莱隆德

0: 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就是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中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现在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这回五打五，哎，马兰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差一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荷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荷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杰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科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0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他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迪把球给到右侧争球圈，

0: 犯规缓判，布兰顿现在六打五，对热刺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ght a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森林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我觉得这些球迷们虚裁判虚芬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虚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克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可能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了。

0: 吗？还是队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我们也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随机滑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30秒多打少，我感觉其实打门这球还是。

0: 的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他要怎么去选择，提到篮线，我们也是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你跟到篮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霍斯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弗兰特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程机会，甚至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
0: 对。

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瑞士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要切进去其实很难，这个莱特。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拉隆德大门，德拉隆德机会，格拉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杰罗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一分钟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对的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

可能本能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荷兰队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索的传球给到阿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荷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给到了曼约西。

的蓝线内，赫伦纽斯，马克奈宁。

0: 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3-3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妮宁反手打，
1: 3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对，
1: 更多的我们会看到3-3的比赛，2-1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3-3很多时候2-1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2-1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2-1。
0: 万岳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

0: 门。
1: 哦，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维，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嗯，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林德尔，这对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进入加时的。嗯。

球打门，这是个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热刺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布兰龙德左侧争球圈，还是布兰龙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抢出来大门。

小蒙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又是一打二，舒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还有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档来。
1: 三打三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五打五的时候要更快。
0: 嗯，皮特传出来，机会打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这就是隆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法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法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曼尼宁传出来，布洛耶尔维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弗兰的机会，弗兰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迪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出来，
1: 好机会，豁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4: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进去里边，没有我们打门。